0: 素質評價咧就會實行叫一票否決。咁呢啲變化係意味住咩咧？咁樣哦，係嘛？因為個今年嗰個中考招生錄取嗰段落，但係好多譬如話初一啦、初二嘅家長咧，咁佢哋所關心嘅咁就係出年方面嗰個變化係點樣？對佢細路仔而家嗰個學習啦，包括睇翻佢哋而家可能個唔同科嗰個專長方面咧，會產生啲咩影響咧？咁樣咁啊，與此同時咧，仲有一樣嘢喎。即今年中考里面呢似乎传媒特长生这一条升学的路径呢都很受关注。南海一中啦、伦教中学这些公办学校呢都有收传媒特长生。咁啊，录取就放喺提前批添。咁佢亦都唔会影响话普通生嗰个志愿投档嘅。即相当于话喂你可能会多一条升学嘅赛道。嗱即如果又围绕住传媒特长生呢样嘢咧，咁我哋作为传媒啦吓，咁啊呢个都系我哋嘅特长啦。咁啊，对于大家即系有机会可能做呢样升学嘅路径，以后有冇机会做呢一行啊？咁即系呢个咧，又应该点睇咧？咁样咁今日咧，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咧，就帮大家解释一下啊呢个出年嘅中考改革嘅趋势，以及咧其中呢个传媒特长生呢个升学嘅路径。直播室里面呢有佛山传媒文旅嘅教育事部升学指导老师李晓君嘅。哎李老师早晨啊。
1: 嗯早主持人早上好。
0: 亦都有呢就传媒少年素养嘅导师张方宇嘅。张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嗯。咁嗱如果今日而家听住节目嘅听众里面呢可能係有一啲初一初二嘅家长对呢个问题亦都关注嘅话，咁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呢就上我哋嘅节目嘅直播间嗰度留言啊，咁希望能够喺节目里面呢收到大家嘅意见呢亦都回应到大家啦啊。李老师先讲返啦，真係刚才嚟到嗰日中考啱结束啦，大家似乎都仲系放緊假嘅状态啦，但我哋好似突然间讲话哇出年啊、
1: 嗯、
0: 我感觉到呢个时候讲啲嘢呢都有一个效果啊。大家要开始收心了哈，
1: 是的，嗯、是
0: 这个时点应该也是一个收心的时点了
1: 啊，必须要的，对，啊、是、
0: 嗯、迎接开学了，
1: 对，是的，
0: 嗯，那么刚才提到过那个明年这个中考的改革已经官宣了，那或者您先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明年这个中考改革可能最核心的变化在哪里？
1: 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今年呢，就是我们的中考已经结束了，明年的就是2027年的中考改革呢已经官宣了。那么它其中呢有五大最显著的变化。
0: 嗯，
1: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分的下调，学科权重的重构，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是740分的总分，
0: 嗯，
1: 那么到了明年呢会下降到700分，其中就是化学的权重它会下降，以前是100分，那现在就是明年呢会下降到60分，所以呢它就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它的权重呢会显著的提升，成为呢拉分的核心的科目，这是第一个总分下调。
0: 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它740调到700，
1: 嗯嗯，
0: 其实无非就是化学那个分值少了那个40。
1: 对，它的权重下、就是下降了、是这样子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地理和生物改为等级不计入中考的总分。那么就是八年级考的地理生物呢，它只会出一个等级，然后呢，它不再计算成成绩的分数，进行录取总分，然后我们的生物实验操作也是作为等级，它但是它不再作为就是录取的门槛，就是变化就是说我们明年地理生物呢，它是会打等级的计入我们的中考总分。就是它是不计入中考总分的，就会打等级、是这个意思。
0: 所以那个700分里头呢也不含这两个。
1: 是的，但是它会等下我也会具体的讲，它会做一个呈现、但是它不计入总分里面啊。第三点呢是我们综合素质评价正式绑定公办普高录取，我们会给到一个结果，就是说你的综合评价是达标还是不达标。那么不达标呢，就会直接限制你报考第一批的公办普高，而不再是过去的一个形式化的档案啊，是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你的综合素质评价一定要达标啊，一定要达标。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名额分配硬性。明年会做一个硬性的一个底线，是大于和等于50%，那么逐步的提高占比，就是我们随着这几年中考的变化，那么到明年呢，这个指标深入校分配。

0: 会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的就是体现我们均衡生源、自主招生规范化，禁止学科竞赛作为报考条件，这是我们第四点，就是名额分配以及自主招生的规范化，就是禁止学科竞赛作为报考的条件。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录取的批次会进行重构。我们知道就是这几年呢，我们中考的志愿填报都会有一些小范围内的一些变动啊，那么明年我们也会在录取的批次上面会进行一些重新的一些细微的调整，那么就是普高和中职同批次进行招生。那以前我们是先录完就是普高然后再录第三批就是我们的职高，那么到了明年呢，我们会同批次进行招生探索优秀民办高中与公办同批次投档优化我们的志愿的一些填报的逻辑所以这五点呢是我们就是明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点所在。
1: 或者咁样呢，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几点呢，就虽然你简单介绍过了，不过可能具体嗰个变化喺边度，咁可能都拆开帮大家讲下，或者讲中间有啲咩提示嘅位置啦吓。你譬如话最受关注就係嗰个总分同埋嗰个科目分值啦，包括你话嗰个化学嗰、那个个比重嘅下降。咁呢个呢就其实首先其他咁多门计分嗰啲系咪咁换个说嚟讲，就变咗你咁样嘅话，就其他的那个一科都不能拉咯，即係可能呢、這个科目之间的这个分数啊，可能竞争会相对更激烈的
0: 是，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收听的听众有一些是初一初二的，可能就是对我们中考的就是分值啊总分还不太就是清楚
1: 这怎么构成啊？
0: 对对，那李老师再给大家说一遍啊，那我们的就是中考的必考科目呢是有语文呢它是120分，数学它也是120分，英语它也是120分，其中呢有30分的听说的测试，90分的笔试是这样子构成的，那么这三科主科呢加起来是360分，然后我们的物理是100分100分那么我们现在通常的说法就是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加物理是我们的主科因为未来到了你高中你如果选工科也好、理科也好，这个物理是一直是都要选的，就选科的时候所以我们是这种说法。
1: 咁呢度加埋就460分。
0: 就这样加起来就460分然后我们的化学是6060，然后呢就是历史、政治分别是60就是历史60政治60再加上我们的体育60分，那么一共就是我们的总分计入到我们的录取的就是700分，是这样构成的
1: 化学、历史、政治、体育，咁啊呢四科分别60分加埋都系240，同刚才嗰个460一加就700啦。
0: 对对，是的，然后就是有些家人也关心我们的地理啊、生物啊，是不是就不那个？它是不计入我们的总分的。地理、生物、音乐、美术，还有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它只凭等级，不计入我们的总分。它是纳入到我们的综合素质档案合格即毕业，意味着就是说你必须在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你要达到合格的等级达到合格的等级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就是物理化学，它是有实验操作的，那么物理化学的实验操作呢，我们明年也会做出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改变，它会给予等级，就是保留你的等级是 ABC 这样的去打等级。那么如果是说你要报考我们第一批的公办普校，第一批就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这一批优质的高中那么你就是这个物理化学的实验操作必须是要2个 C 以上要大于等于2个 C， 就是如果说你连就是 C 都达不到那么就是说你是不能够报考我们第一批的公办高中当然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只要你在学校认真学我相信这个实验操作按照老师的上课讲的或者说我们实际操作的应该是能够就是通关的应该是可以达到 C 的是是是然后呢我们的生物实验操作 它的等级是不作为我们的录取条件啊，不作为我们的录取条件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中考的每一科的分数的分布，然后以及哪些是要进行考核的啊。就是我们的具体是这样子的。
1: 嗯哼，当然如果是讲纯粹是操作呢，就我印象中可能好多同学他们日常离开了课堂去实验室去做的呢，反而那个兴趣会大一点的、啊。
0: 嗯，
1: 即是大多数呢可能的兴趣点都会可能比在课堂上课要大的。嗯，所以这个从操作的层面呢应该就比较容易会补得到嘅，
0: 是是是，这个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
1: 啊，咁兼职佢又唔系话，即系下下帮你计分计到咁实咁，所以整翻个 C 级嘅话吓，一定攞翻个 C 位，冇问题，呢个应该啊。
0: 是，
1: 咁好啦，关键咧就系嗰个综合素质评价里边咧，变咗刚才你讲嘅，有一啲嗰啲生物啊，类似呢啲，佢都融入去，即系呢一科咧，唔系单纯补唔补嘅问题，即系佢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因为综合素质评价讲系一票否决，啊，咁呢个咧就都系要确保嘅，就系、
0: 是。是，所以就是说，我们随着现在就是，现在的变化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也要重视这个素质的评价，这也是未来我们就是，考察的一个导向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录取标准。资格的门槛解读就是一票否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录取的硬性资格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达到的，你是录取的一个门槛啊。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报考我们第一批的全市的公办的高中，它就包括含名额分配到某个学校的以及普通生啊，这两大硬性的门槛，就是第一个你的生物就是你的理化啊，刚刚就是理化的实验操作，是要等级是要大于等于两个 C。
1: 嗯，
0: 如果你达不到两个 C， 等于就是一票否决，你是不能报考这些学校的啊。第二个呢是你的综合评，就除了这个实验操作以外，你的综合评价还必须要就是达到达标合格的一个状态，才能就是达到这个门槛。那么这个达标是就是我们的综合评价是从哪几个维度考察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体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是这么来的啊，就是综合素质评价。所以就是说这两条，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理化实验，一个综合，两条就是说任何一条你不满足，那么是不能报考第一批的公办普高的啊，这是一票否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就是综合评价一票否决，这是我们的一个门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不达标或者说你小于两个 C 你就没有书读了，也不是，
1: 即报唔到呢一类啫。
0: 对，在第二批，
1: 但大家呢个都系要力争噶啦吓，你公办嗰部分就
0: 是在这个民办高校啊，或者我们中职呢，只是不受限的，还是给了你留了一定的余地啊。
1: 或者咁样，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4: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啊。
4: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4: 现场一对一到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5: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6: 微信手花生微票言，即刻抢飞啦！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 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围绕出年嗰个中考嘅变化，今日咧就即系提前咧吓，喺大家翻学之前咧，先同大家分享咗嗱嗰个究竟系点变化先。咁啊，刚才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教育事业部嘅升学指导老师李晓君咧，就简单咁样都帮大家讲咗具体啲变化嘅点啦。咁当然有一样嘢咧，李老师从学校招生角度嚟讲咧，其实出年咧从名额分配同埋自主招生呢方面咧，有啲咩变化值得关注呢？因为大家可能好多时候都话有可能系同步招啦，有啲就系咁样吓。咁、所以而家呢个嗰个变化应该点理解呢？
0: 是，那这个名额分配呢，随着我们观察这几年的一个中考的数据啊、它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们在2027年呢是有一个硬性的就是指标，就是说一定要大于和等于 50%， 是要分配到各个学校的分配的各个学校。那么后面我们就是2028或者2029，我们相信可能会越来越逐步的增加，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现我们的公平性以及呢我们的照顾性的一个原则所在啊。另外我们的名额分配呢，就是按照比例均衡会分配到各个初中，像薄弱农村的初中倾斜也会探索均衡派位的试点。那么这个名额分配，有些家长就会说啊，那我怎么知道他分配多少？那么我们就可以参照，就是说各个学校在历年来在你们学校的一个就是名额分配的一个数额，那么你就可以推算得出明年这个学校在你们就是就读的这个学校有多少名额的分配啊，这是这样子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名额分配属于第一批公办普高，如果是在第一批公办普高，那么即便你有名额分配到你们学校，那么你除了学业要达标的以外，你的综合评价以及你的理化的实验要达到2C 以上，才有资格参与这个名额的分配啊，名额的分配。名额分配是普通初中学生冲击优质公办高中的最重要的路径。名额比例的在逐年提升，对我们普通初中是明显的利好。那我们今年也看到，就是有部分的初中生他通过这个名额分配，然后呢是比普高，就是普通的高中录取生普高生是下降了好几分所以呢这个也是他进入到这些优质高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啊。另外我们说自主招生改革呢明年也会做出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我们自主招生的总比例它原则上是要控制在学校招生规模计划的10%以内。比方说这个学校招1000个学生，那它自主招生只能控制在100个人以内啊，这是这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呢我们会严禁把这些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竞赛的成绩作为自主招生前置条件或录取依据不是说你获得了什么什么奖，那么学校就可以就是说提前或者说一些那个，是不可以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严禁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竞赛成绩作为自主招生的前置条件或录取的依据，还是要靠实打实的去考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我们的类别会进行扩大，除了传统的体育艺术，我们还会增加数理、科技、人文、思政、国防、军事的类别。其实我们今年也看到，就是部分的优质的高校他们已经在试点了就是招一些科技特长班国防军事的一些自主的招生班都会有的
1: 嗯，
0: 好，然后报考的前提是报考自主招生的学生啊，综合素评啊，一定要必须达标。然后呢，录取的模式啊，我们是延伸过去的就是中考成绩加你校考的成绩的合分，总分的合分的模式，还是这种模式，就是说你既要参加中考，就是达到某定的总分，然后也参加他们校内的考试，然后自主招生的考试，然后两个取一个总分，然后排位啊，比方说啊，我总分
1: 这个呢就其实就好多曾经考过体艺嗰啲就即係高考咁计呢，呢个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啦，係咪，你都係先係要考咗嗰个叫术科试，跟住呢就大家再集中参加高考，咁就两者呢分别有一个占比，咁最后计算个总分。
0: 对对，是是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大概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名额分配和自主招生的变化啊，就是有这些。
1: 咁当然对，如果係唔同类型嘅考生嚟讲，或者更加具体啲嚟讲咧，李老师吓，俾初一同埋初二嘅家长有啲咩前瞻性嘅建议咧？
0: 因为随着这个就是我们明年的这个中考方案的一个官宣啊，其实我们也会得到几个点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成就是不同类型的。如果说你理科强，化学特别拔尖，但是呢语文英语数学偏弱的学生呢，因为随着我们化学的权重进行下降，那么化学你拉分的空间是很小的，会变小。那么呢我们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的其实是成了我们决定性的板块。那么如果说你的主科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是这个四科比较薄弱的话，你是非常吃亏的。哪怕你的化学学得非常好，但是你拉分的幅度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一定要重视就是我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这四科的一个总的一个呈现啊，总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不能够拖后腿啊。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给到一些同学的建议，就是说我们随着这个改革呢，我们要重视我们的理化的实验必须要拿到两个 C 啊，两个 C 那么我们对于尖子生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主科的容错率，就比方说你现在已经读初二了，你是在排布，你是每次考试在靠前的，那么我们给到大家启示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那么分每一分都非常关键，就是说你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今年呢就是也发现就是说很多的同分比较，比方说我们总分才这么点分，但是我们今年的十门已经去到700分了，说明呢就是每一分都有几十个人在里面尖子生特别的多，因为它的难度是中等的。那么我们需要给到大家提示是重视语文数学英语当然这总分相同的情况下你要重视语文数学英语因为我们会同分比较。那么同分比较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总分是一样的，那么最终录取谁呢，就是录取语文数学英语分数高的它是一个同分比较原则。
1: 即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呢几科咧固然之即系其实你咩叫做年级阶段都要重视啲噶啦。但系假如你原本化学嘅成绩系好嘅，可能数学咧就略差嘅，咁你就要小心啲啦可能你即系你会容易蚀底啲啦
0: 会在同分的情况下你是比较吃亏的另外一个就是给到我们初一初二的家长，就是说我们要重视随着我们的改革我们要重视综评这个综评呢不是说我们初三最后给你打一个打一个分值它是贯穿到我们初一初二的整个就是初三的整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你要确保就是说每一个学期就是你的综评呢是必须要去达标的，因为我们这个综评是全过程评价，不是初三的临时的补救。
1: 即系唔系话，因为佢唔需要考试打翻咁所以咧就可以放一放啦咁。但系呢个都唔可以咁样理解。
0: 是，就是要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争取是不能出现问题的， 是一定要达标的，因为达标才预示着意味着你后面所有的学校录取是非常棒的啊，是畅通无阻的。一旦出现不达标呢，其实是后面的会受限的啊，会受限。嗯，好，这是我们给到就是现在就是就读初一初二的家长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啊。
1: 好，或者咁样吓，我哋咧就先去广告，咁转头翻嚟咧，因为今日咧特别我哋提咗对于嗰个艺考方面咧，就有传媒特长生呢样嘢，咁可能好多人都未必会知道呢、這个啊通道嘅，诶啱唔啱自己个细路仔咧？咁因为好多人就譬如话你考美术啊、考音乐啊、甚至体育啊，咁呢个就相对咁多年嚟啊比较容易熟悉噶啦，但系。传媒呢单嘢究竟考乜嘢嘅咧？啊，咁或者我哋咧就去一去广告，咁啊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咧就住呢一啲变化，帮大家再分享具体可能边啲途径咧啱你嘅细路仔。
12: 早上8:30，
13: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先睇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第三层，而家双向有慢啦。咁啊，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蓝石方向排下队。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嘅。咁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系往张茶方向。10国道三蓬旗大桥往广州。咁仲有高赞大桥咧过杏坛有慢。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今日天气大致系阴天间多云啦，咁特别午后咧就开始会落雨嘅，中雨咧局部暴雨添，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咧介乎26-33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1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虽然咧就今年嗰个中考招生录取就告一段落啦，就尘埃落定噶啦，咁但系咧就出年方面咧就有变化，咁所以咧就好多特别初一初二嘅家长咧都经已谂紧，哎呀，出年自己个细路仔会点样咧？咁今日咧就我哋刚才啊，传媒文旅教育事业部嘅升学指导老师李耀君咧，都就住出年嗰个变化咧，帮大家去做咗一个解读，咁希望能够俾我哋啲家长啊同学咧就有一啲指引啦。咁当然吓，可能真系到咗新学期翻学之后咧，咁老师应该亦都会包括开家长会啊，都会帮大家讲嘅。不过而家就提前咧就吓帮大家打针先。咁呢个咧就即系你知道咗之后，或者讲理解咗之后，再去听学校老师方面嘅解释咧，咁更加容易咧就明白到。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可能一般学校里边亦都唔会话未必咁。专门咁帮大家讲咧有关嗰个特长生，因为呢个占嘅数量咧就唔会系好多，但系咧你话从绝对嘅比例唔多啫，但系绝对嘅数量咧，话时话咧亦都唔会少，因为你只要见到每一年高考咧，即系考音乐啊、美术啊、体育啊，类似呢啲咧，其实嗰个考试人数都好多嘅，咁相当部分咧，其实佢哋应该仲从细个啊就开始培养噶啦啊。即系点样使佢有形成一种咁样嘅兴趣、爱好，甚至乎有咁样嘅专业嘅能力啊？呢样嘢就变咗好重要。咁啊，对于嗰个艺体特长生，边啲啱自己嘅细路仔咧？咁真系虽然你话喂，到咗初一、初二啊，或者讲而家都可能话要升中考咁滞咧，咁谂啊，可能会唔会迟啲咧？咁但系迟得嚟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如果真系。度得你个细路仔啱嘅话咧，都可以俾到佢一个新嘅途径嘅。或者我哋再从咧就我哋传媒少年素养导师张方宇老师咧就再倾一倾啊，张老师。这个艺体特长生啊，其实具体适合怎么适合孩子？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这样说，可能相对小学的家长来说，可能更贴切一点，因为这个经常是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培养的事情了，是吧？
17: 没错。
1: 啊哈，
17: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小时候嘛，往往去学一些少儿主持、少儿口才、但是很多家长呢因为不知道有传媒中考这个事儿，所以到了五年级、六年级我文化课为主，所以就把这东西给拉下了。其实相对于我们大家熟知的像美术、体育啊、音乐、舞蹈这些比较大众的，其实传媒反而是比较相对小众一点的。所以说其实很多家长他放弃了这东西的话，其实错失了一条升学的赛道。其实相比于我们美术音乐这些传媒中考啊，其实有几个优势的。第一个优势的话就是它就是入门门槛低，像美术舞蹈它需要有童子功，那传媒的话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速成的， 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主要以面试为主，它考的是朗诵、即兴评述，只要你逻辑思维好，表达清晰，大概率的话其实是可以被录取的。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性格比较开朗外向一点，
17: 没错，
1: 关键是他可能文化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有时候啊，
17: 是的，是的，
1: 他喜欢玩嘛，喜欢玩啊，也许家长就说，哎，他喜欢表现，喜欢玩，可能他就哎，家长说，哎，他不大专注于读书，这个事情很头疼，
17: 是的，啊，对，在传媒的方面反而是他特长与优势
1: 啊。

0: 啊，这个所以就是要怎么看自己小孩的这种性格特质啊，
1: 是的
0: 哈。
2: 所以说，而且是这个其实属于一个大家信息差。现在很多家长他都知道这个美术、音乐、体育，招生人数比较多。传媒很多家长啊，还有传媒升学啊，很多家长这个传媒中考结束之后才这个知道这个事，就悔得拍大腿。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传媒中考到底是什么。
0: 好，张老师，您给大家说一下究竟有什么哈？
2: 对，就传媒中考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通过传媒能够低分升我们的高中，一句话就是很容易的总结。那你上了高中之后，其实有四大主要专业可以选。第一个的话，学我们的播音主持，像我们的主持人一样，成为我们的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第二个的话叫戏剧影视表演，我们的演员。第三个的话就广播电视编导，大家通俗意义理解上的导演。第四个，比如说有些男生女生大高个，先天条件特别好，就可以走服装表演这条路。所以说他哪怕上了高中，通过传媒中考上了高中，他选择的路径依然是很广阔的。
0: 关键是这几样，你说导演这个事情要小孩很难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天赋啊。
2: 对，其实更主要的话就是两种类型。有的家长说，赵老师，我孩子愿意说话啊，那你走播音主持；我的孩子语文作文写得好，那你就走导演；我的孩子人前人来疯，那你走表演；我的孩子啥都不没有，就长得个子高，那你走服装表演
0: 啊。当然，孩子怎么说呢？身材高，这个可能没长定
2: 啊，对，
0: 是吧？
2: 是的，
0: 所以到了那个真的叫飙起来那个阶段，他究竟还能不能飙起来？这个
2: 对
0: 是啊，
2: 所以他有个基本的入门门槛，就是你考的时候，就是女生的话是要在1.6米到1.62米。男生的话在170到172米之间，当然了，孩子专业特别好的话，可以适当放宽的。所以如果说孩子在初三的时候达到了这个标准要求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我们入门门槛了。
0: 所以呢，家长你要留意翻这个啊，即系如果纯粹你话做 model 呢一条路嘅话咧，咁你个细路仔你小学你而家同佢讲可能太早，小学可能太早
2: 啊，是的，小学太早
0: 是吧？他那个发育还没成型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那个身高到时候会怎么样。所以咧呢个咧就反而就真系要到咗初二初三嘅时候睇佢嗰下，
2: 没错，
0: 究竟得唔得系嘛？
2: 对，初二初三会判断的准一点。
0: 关键初二初三这个还来得及吗？
2: 对，这就是很多家长他关心的问题，就是初二初三来不来得及？其实来得及，因为他考的内容的话没有那么的复杂，就考四个内容：自我介绍、稿件播读、即兴评述或者是画面描述，加一个才艺展示。其实这个就是可以理解为我有一个套路化标准化的模板给到你，你只需要把这几个大的模板背熟了、掌握清楚了，其实在台上的话落落大方自然的去表达出来，大概率的话是没有问题。
0: 这些东西呢，就除了先天之外呢，就可以学、
2: 对，
0: 即当然你最好有一个先天的条件，那你再学的话呢，咁就自己一嚟咧就容易上手啦，同埋咧就个表现力咧就容易出到嚟啦。
2: 没错
0: 另外咧就尽管是那个播音主持也好、播音类呢其实也还有粤语，不过现在小孩粤语都不行
2: 啊。是的，我这边发现很多孩子他会听，但不怎么会说。
1: 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2: 是的，
1: 是。
0: 这个其实粤语的要是可以的话，它这个赛道还是相对竞争会可能相对少一点。
2: 是的，而且像很多大学它对于粤语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像比如说暨南大学、如果你通过粤语播音主持考试的话，它降分降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现在很多广东省的大学它在反而在不断的去拓展粤语的这个名额，所以说如果咱们孩子会粤语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0: 那当然有人经常还是问，哎呀，那这个很难判断小孩了，或者是我什么时候应该把小孩要去学这个啦啊。另外当然说传媒特长生吧，对于普通中考来说，他跟我们的其他艺考生其实那个优势是或者是跟其他的什么音乐美术的这个优势，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啊。因为刚才说了啊，虽然说哎呀这个音乐美术舞蹈啊，这个可能考的人多，可是他招的人也多啊。那传媒的这个其实招的人那多不多啊、这个我机会怎么样啊。刚才您说的前提是好像现在知道的人少啊，其实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哈、
2: 这现在的话整个像佛山市内，不论是公办也好民办也好， 加起来的话，整个人数的话是最起码在300到500人之间，而且是在公办民办加起来嘛，而且这个每年这个数值在不断的往上涨，相当于是一个我们的蓝海，大家还没有去深挖，因为说实话，因为大家知道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有义务给大家普及。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你报的人多，招的人也多，那同样的传媒它很，大家不知道一点是，他招的人也不少，但是报的人比较少一点，所以今天也通过这个节目，
0: 总体的比例啊，
2: 是的，总体的比例差不多的话，你只要能报孩子的话，只要水平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能够进行录取。
0: 因为这个很容易呢，它是怎么说呢？是两个情况吧，啊，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中考的情况，
2: 对，
0: 另外一个就怎么匹配大学这个高考的这个情况，啊，是两种情况啊，
2: 是的，就是关于中考的话，其实大家的只要你普通话标准，热爱表现，那关于高考的话，那全国这个关于播音主持、表演、导演还有辅表类的大学就太多了，不论是985也好，211也好，我们做传媒类的，我们叫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这些名校，包括像我们的暨大，我们广东省内的，包括重大，这些名校都有我们这个专业，所以说将来哪怕你上了高中走这条路的话，你的文化课的分数仍然能够大规模的去降低。
0: 好，好多人不一定了解像艺体这种特长生，他到了高中之后，他是怎么样一种学习的方式？他会不会被这个单独编班呢？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待啊？或者学费是不是更贵啊？啊，可能大家有很多方面这些疑问啊。
2: 明白啊，就是关于这个进去之后，其实会不会被区别对待？这里我说用区别对待不太恰当，应该叫做因材施教。因为像我们在往往两种模式，第一种叫校内授课，就是我们有的学校专门拿出，比如周三或者周五的时间，专门有一个传媒班或者是艺术班，这一下午的时间，大家要专门学美术的学美术，学声乐的学声乐。这样的话有个好处，第一，大家文化课进度是一样的；第二个，关于我们艺术类的学生，可能在文化课学习当中呢，我们更加偏重于一些基础知识的内容的一些掌握。这样的话，他老师可能会更加夯实我们的基础。所以说，第一点的话就是时间上我们更能够因材施教；第二点的话，我们不会耽误文化课学习，因为大家的整体进度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进去之后这个会有专门一个班，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反而会更适合我们的学艺术的孩子。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学费，那学费这个板块的话，其实它会分为两个部分啊，准确说三个部分，第一个叫公费生，第二个叫半费生，第三个叫自费生。如果你是到公费生的话，那你的学费的话只需要交我们的基本的食宿费、住宿费，那半费生的话就交一半。如果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自费生高中三年平均下来的话，整体的每一年的话大概也就在1万到2万之间，也不会特别的多，每学期的话，对，比平均。
0: 关于现在我们收传媒特长生的学校有哪些啊？像以这个今年为例吧，然后明年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啊？
2: 对，像今年的话，我首先说面向全市的，顺德区的有伦教中学，南海区的南海第一中学，佛山市的计划中学，这些都是特别优质的公办。那像我们第二批禅城区的，像佛山市实验中学、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那包括我们很多的民办学校，比如说我们新增的像文具中学，这两年新出来的，包括像民办的林美，其实综合下来的话大概是在30所左右，就是公办加民办。那2027年的话，我们预计啊，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看这几年的数据，它每年传媒生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所以2027年绝大概率它的预计招收学校会持续的进行扩容。对，
0: 那这一个呢，如果你係諗專門要行呢條路徑呢，咁就要提早啲做一個鋪排，要相對提早一點做一個這個鋪排，可能你小學階段呢，可能就要從一個所謂興趣嘅培養方面去入手，咁跟住呢就到咗初中階段嘅話，如果佢呢方面係真係有比較明顯嘅特長嘅話，咁就可以從專門嗰個角度、專業嗰個角度嚟講呢，就係諗住行呢條路㗎啦，咁呢個呢就加強，包括呢就可能報考中考嘅時候呢都報呢條線，咁以便呢以後佢嗰個專業能力比較強呢，喺高考嘅時候呢就更加容易呢就即係入到位啊。咁但係我哋家長有時都喺度諗，哎呀，特別如果對於傳媒方面 去边度入手好呢，咁样啊，从哪里入手比较好一点啊、嗯
2: 哦、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他一听说第一反应说诶、哎、传媒这个东西挺好、
0: 啊、
2: 但是我的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呀，我自己家长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去评判。那针对这个的话、
0: 啊、
2: 我们传媒少年呀、啊、就专门针对不知道自己孩子适不适合，或者是说诶、哎、我的孩子想要了解但不知道怎么了解，专门是给了大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送了一个福利。

0: 有个小程序，大家微信可以搜一下，这么几个字叫做小猪亲子会。哪个猪呢？珠江的珠啊，珠江的珠，不是，对，不是小猪，是不是小动物的，
1: 巨
0: 动物的那个猪啊，叫小猪亲子会。哪个会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开会的会。
1: 哦，手机头哈，别个误会哈。
0: 对，然后点开呢，我们这个小程序啊，里面就有关于我们这个传媒少年公益测评课，
1: 嗯
0: 啊，在里面进行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专门是开放了头一批的话，开放了100个名额，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想要测评孩子啊适不适合在我们的小猪亲子会这个小程序上找到我们的传媒少年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边会有专门的老师。
1: 咁、样啊，嗱，我哋咧先可以广告，转头翻嚟咧，真系如果系有兴趣嘅家长就继续听啦。咁究竟呢个培养方面可以有啲咩收获或者体验咧？我哋转头再倾。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7: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7: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7: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8: 早晨，从946出发。
1: 讲到话一啲特长，细路仔嘅特长啊，咁音乐啊好啊，美术啊好啊，或者舞蹈啊，咁呢个好多就话啊，自细咧就要做一啲培养啦。有一样嘢可能你忽略咗嘅咧，就系叫做传媒呢一份咧，就未必吓、未必一定要咁细个，或者讲咧，当佢自己嗰个思维咧有翻定即系成熟之后咧，佢可能学呢样嘢咧，突然间可能会觉得好上手，好容易上手都得嗱。咁、呢个咧就日常。我哋叫做有你把口 OK，你口才 OK， 咁就得噶啦。咁另外咧，亦都当然啦，即系话咧，用一啲比较相对正规啲嘅途径去帮佢做一啲测评或者做一啲辅导吓。咁呢个咧都十分之有必要。咁啊，以大田做主持咁耐咧，咁日常都有唔少朋友都话：，我个仔点点。

0: 点啊？而家有啲话我个孙点点点添啦吓，咁咧就话可唔可以咧就睇下佢，就唔系话行呢条路嘅，就话喂学校有啲咩活动嘅时候咧，都等佢锻炼下啦咁样。他没想过要走这个专业，只是学校有这个活动，他参与的时候给他一个发挥的一个机会，是吧？让他。这个露露脸啊，亮亮相是吧？
1: 是的，自信心也能
0: 自信增强一点。那即系好多家长纯粹从呢个方面，所以咧，点样教佢啊？嗱，啊出台嗰下，跟住点行系嘛？点企，跟住咧就支咪点揸啊？跟住咧就讲嘢点讲咁样吓？咁即系通常家长咧就希望能够咧就教啲细路仔咁样。好啦，这个啊，咁啊，全部少年嘅素养导师啊，张方宇老师咧，从你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测评也好，或者是培养也好，那怎么给到他一些什么样的体验，能够看得出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天分啊，或者是怎么通过哪些方面能够让他有长进啊？
1: 其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师资还有实践平台了。但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适不适合，其实很多孩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很难把自己完全的放开。第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他会紧张放不开。这个时候我们老师更多的听的是他的语音面貌，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语音问题，或者还看一下孩子在镜头前面是否是落落大方。所以针对这些孩子的话，我们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把我们的录播室，我们的演播厅开放给我们的孩子，让你真正的坐在镜头前面去进行表现。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说老师面对面的测评和跟孩子做到实训场地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验。有的孩子在老师面前都很紧张，但坐到镜头面前，他会变得很有表现力，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就在专门的师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师资呢是一线媒体人亲自授课，他的耳朵也好，他的眼睛也好，基本上一套测评下来，能够给到孩子最准确最适合孩子将来适不适合走传媒，哪怕你不适合走文化课或者走其他的专业，如果你适合的话，会给你出一份测评表，各个维度，吐字发音，形象气质，镜头表现力，让你孩子能够安安稳稳的，如果走得很安心，如果不适合也会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0: 或者反正是哪怕你不是走这条路的，就是想把它丰富一下
1: 啊，对，你的感受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哈，
2: 试一下，对
0: 啊，或者是以后他有机会在班级里头哈，
1: 没错，
0: 主持一下哈，这个出来也效果不一样
1: 啊，是的，自信心呢也会执行
2: 提升，希望有多锻炼。
0: 那当然哈，我们要是联系到从升学的角度来说，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啊？这个即系我就问得更加具体到肉啲啦啊。
1: 对，那直接的分数的话，最核心的、最实在的优势就是降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佛山市实验中学，我们俗称的佛实，第一批的录取分数线是645分，那我们传媒特长生的文化线需要484分，差距160分，就160分这个分数其实很夸张的，包括像我们很多原本需要670分、640分，我们需要540分或者560分就可以上到公办，比如说我们的南海一中，普通文化课可能是最起码是600分往上打底，但你走传媒这条路560分的文化课分数线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专业的水平如何。所以最核心的就是降分优势，至少能够去到80分到100分往上。
0: 从高考的角度啊，刚才我们讲是中考的，如果从高考的角度来讲呢，就那个分呢就更加犀利添。
1: 是的，
0: 系嘛？你六七百分嘅嗰个考分，其实你如果过400分咧，基本上你如果个术科成绩系术科成绩，要是反正突爆了底的话，你那个高考的分数过400，那个已经相当不错了。
1: 是的，
0: 一般过300都可以了，是吧？
1: 对，300、320的话就民办学校可以读了。
0: 即系呢个咧就大，即系当然啦，即系中考咧其实。我刚才听着觉得好像分差还没有高考的明显
1: 啊，对，但是这160分的差距也很夸张了。我说现在很多孩子，对，
0: 不过呢，你高考嗰下咧就的确又同中考又唔同，因为咧你去到真系高考嗰个阶段咧，佢特别去到可能特别高三，即系等于而家个暑假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脱离文化课了。
1: 是的，
0: 是吧？高考的话，他可能就走专门这个。有半年的那个培训期，
1: 对，
0: 很多要是不是在原来有这种特长培训学校去读书的话，他还要另外再找其他外面的培训 机构或者老师去专门走这个培训这条路的话呢，他基本上这半年都不在学校的了。
1: 没，而且这传媒类就播音主持类跟其他的不一样，就像其他的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要有半年的时间，但我们传媒的话，往往是在45天到50天就差不多2个月之内。因为像一些声乐的话，我知道它最起码是以学期为基数，就全部 all in 在这个专业课方面，但传媒的话，它反而会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是一个逻辑思维，只要你形成了这个逻辑思维，反而不需要太多的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内，45天左右就能够完成，反而对文化课也是一种保障。对，在高考方面的话，
0: 系咁，所以唔系刚才我讲过就点解高考成绩咧，佢作为艺体生嗰个同文化生嗰个可以即系差咁多分数咧，就系、是、其实佢的确冇办法嘅。因为佢整个学期佢都唔喺学校到嗰度，或者佢都脱离咗嗰个文化课嗰复杂噶啦，所以佢变咗文化课嗰部分肯定系会拉差，会相对比较大嘅。真正到佢考完嗰个术科统考嘅时候，翻去课室嗰度再去读书嘅时候咧，咁就俾人已经少咗一个学期嗰个复杂嘅时间噶啦。咁所以个分数系会咁样。咁但系咧，传媒生咧就呢、這个基本上佢仲可以喺翻原来学校嗰度一边兼顾文化课啦，一边咧就兼顾呢、這个传媒嘅呢啲专业啊，去做嗰个培训，佢个时间咧就反而唔需要其他音乐啊、美术啊、舞蹈啊嗰、那个咁长嘅时间啊。咁但系有一样嘢啦，家长可能听完之后都话：咁喂，即系作为呢啲咁样嘅艺术类啦吓，点、啊、样去揾到正规嘅学习嘅服务咧？咁吓、啊，怎么选吓、啊？
1: 对，这个。关于这个选的话，我觉得还是就像刚才我说的，目前来说的话，很多家长的话他不知道怎么选，而且说听这个节目，说实话这个时长有限，而且我们是隔着这个收音机，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还是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还是我们的这个
0: 小猪亲子会，
1: 对，小猪亲子会来到现场的话，我们能够就来不用花费太长的时间来一次，你孩子真的适不适合，哪怕不适合学传媒，我们会有其他的推荐，如果孩子学到方面。
0: 张老师，我觉得这个要搞的话，你放假开学之前要这个事情要搞了吗？
1: 对，这个
0: 是吧？
1: 对，我们已经上架
0: 了，你要开了啊？
1: 对，已经上架了，
0: 已经上架了是吧？
1: 是的，此时此刻，
0: 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大家当然你周末，因为我们文旅传媒这边这个周末的时候还很多小孩子家长陪着过来，
1: 对，
0: 现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好像在陪过来，是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啊，
1: 对，所以说趁着这个暑假还有一个小尾巴嘛，我们这个大家就可以搜我们这个小程序，这两天都可以持续的过来预约就可以了。
0: 因为刚才你说的还有好像这个是一个专属的活动，这个预约是专门天天都可以挑时间呢，还是专门有一天大家就一起集中过来搞，还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1: 像目前的话，我们可以说先预约。预约的话，我们老师是会分配时间因为我们会涉及到我们一些内部的一些参观、感受体验，所以我们往往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给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参观体验。但是如果说哎，老师，我这个时间段确实不太适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老师，针对我们一个具体的时间灵活的进行安排。所以说，既有大家的传统集体授课，也可以灵活的进行一对一的预约，根据我们的家长和孩子的时间来。
0: 所以话要点样？今日我哋个节目都叫做系揸住呢个暑期嘅尾巴就系呢个意思啦。即系有一啲咁样途径咧，可以俾大家再将自己细路仔嗰个专长特长可以点样去发挥，或者以后有机会喺升学上面做啲施展咧，咁样咁啊呢个真系暑期嘅尾巴都好重要。或者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吧，两位老师给我们的，特别是初一初二的家长，咁样来个小结哈。首先咁我哋嘅升学指导嘅老师刘冠老师这个从中考改革的角度来说
2: 好，那我就是我给到大家建议，就是我们初一初二呢，就是一定要因为随着我们中考的改革以及难度的均衡化，其实它并不是很难，就是初一初二的同学一定要重视每科的均衡的发展，要齐头并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重视我们综合评价把综合评价的考核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的学习当中然后呢争取每一次都要达标。
0: 好，我们传媒少年素养导师张方玉老师，
1: 那我给初一初二初三家长不同的建议啊，就初一的家长的话，其实很多初一的家长他不会很着急，往往等到初二初三，但初一的话往往是尝试判断的最佳窗口，可以让孩子先来感受体验适不适合。那初二的话，初二是备考的黄金时期，因为你准备的越充分，你将来的分数越高嘛，所以说初二孩子如果文化课成绩没有那么

0: 么优秀的话，可以是多元赛道升学。那初三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家长一定要做好判断，我的孩子如果死磕文化分的话，能不能上到公办高中，甚至能不能有高中可以上。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等，不要拖，不要犹豫，迅速选择多元赛道，先上到高中再说。
1: 好啦，今日多谢两位老师嘅精彩分享，亦都希望啲意见能够带俾我哋家长咧更加实用嘅一啲建议啦。咁啊，如果系想话再了解多啲，包括就有小猪亲子会啊，大家上去嗰度咧睇睇具体嗰个内容啦。咁啊，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中跨线桥往广州呢车辆比较多，提醒一下大家，105国道顺德轮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天会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州路、碧桂路，请大家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保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9: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0: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8: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吐露心声。
9: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2: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11: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相发到朋友圈的啦。
14: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再教你啦。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5: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验。

0: 可以同佢哋溝通下，特別青春期小朋友嘅情緒波動啦。咁有陣時真係一句說話真係會啲事情。咁第二部分就話我哋要從管理者呢個角色變成一個顧問嘅角色。而第三個方法又係咩呢？
1: 就千祈唔好當眾拆台，
0: 即係唔好拆佢面。
1: 係啦，唔好令佢冇面。咁啊，青春期咧，佢哋開始要思考我是誰嚇，別人點樣睇我呢啲問題。呢個時候咧，佢哋嘅自我意識高度覺醒嘅係好強嘅，最所謂嘅面子極度敏感。咁喺同伴面前啦，如果俾父母嚇指責，對佢哋嚟講咧，無形咧就等於公開處刑。所以咧，作為父母嚇，即係切忌咧喺食飯嘅時候啊，或者喺親戚朋友面前啊，指出佢嘅缺點啊，揭佢嘅短處啊，咁樣嘅話咧，就會嚴重損害咗嗰種親子之間嘅信任，導致佢咧關閉起自己嘅心門，唔想同你溝通。
0: 呢個有咩方法呢？
1: 一個咧就要私下溝通，但係表揚咧可以公開。
0: 啊，真係好勁，我就去表揚你，即係等你有多啲面，係咪？
1: 我哋發現細路仔出現咗一啲需要糾正嘅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盡量咧就唔好睇第三者在場。用啲私人嘅场合比较平和咁样指出佢嘅问题。咁另一方面呢，就要维护佢哋嘅尊严。有啲事情可以事后同佢哋再沟通。如果喺外人面前呢，有时孩子犯咗一啲过错啦，就可以呢先俾佢一个台阶落。比如呢啊，佢平时唔系咁㗎喎，可能今日呢有啲攰，或者系出现咗一啲状况，俾个台阶佢落先。咁然后呢就事后呢再单独同佢沟通，孩子咧会感觉到啊，你系维护佢个面子，咁佢对你咧就先会维护你作为家长嗰种权威。
0: 系特别喺二孩家庭咧，我都会建议各位嘅即系家长唔好当住细佬啊或者系哥面去批评另外一个，即系最好都系喺独立，即系如果佢系有啲需要纠错嘅地方啊，真系私底下就爸爸或者妈妈单独同佢倾。就唔好喺另外一个，因为我发现而家特别二孩或者三孩以上嘅家庭嘅时候，你会发现真系大家会有天生出嚟嘅比较，睇到你俾阿妈闹啦，或者睇到你俾阿爸爸闹，即系呢啲其实唔系咁好，特别系青春期小朋友咧，即系太要面子啊，即使系亲人面前，佢都会好介意。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以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咬到成只脚都系。

0: 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3: 我的消暑地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阮君啦。7月份正式进行了这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的实施，直接改变了我们买保险业务员卖保险的全流程。今天同你介绍一下。这一套的制度核心就是三级匹配的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和客户分级。简单来说，就是令到专业匹配度要对应上，合适的业务员给合适的客户去推荐合适的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先讲下政策由来。早在去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了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下来就是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7月1日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 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系一年期以内嘅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系长期重疾险、增压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嘅长期。

0: 保障产品，佢嘅收益都系稳定，复杂程度算中等。P 三就系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系浮动嘅，但系有保底嘅保证。到咗 P 四、P 五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噶，复杂程度更高啊。咁喺呢度要画个重点啦 ，P 四、P 五嘅产品仲要额外去配套 R 一到 R 五嘅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 到 P4 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5 类产品。不过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仲未发布，只系对外征求过意见。最后就是对客户分级了，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要对客户做一个完整的业务需求分析，也就是 FNA 评估，摸清楚我们的收入、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如果是买 P4、P5 这一类带投资属性的保险，还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的风险等级必须要对应匹配产品的 R 级风险，不允许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的投资型保险。这一套整套新规落地之后，对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好处非常实在。过去部分业务员盲目去推销，尤其一些所谓高收益的复杂产品，夸大收益的情况也都会被受到严格的约束。销售流程里面也都强制增加客户适配的评估环节，行业整体从推销产品转向围绕客户的需求做规划。这种行业氛围是不是你都很期待呢？保险纠纷啊、销售误导的问题相信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业务员要做财务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的资质去推荐对应的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的透明和规范。后续销售人员的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再跟大家来解读啦。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89.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6到33度之间。展望去到27号咧，仲会有雷阵雨噶。
6: 嗯，成阵噏味嘅，
7: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6: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7: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6: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7: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6: 地砖都空鼓啊，
7: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6: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7: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换身生活家。咁啊，今日咧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之外咧，亦都多咗一位嘉宾。嗱，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寻日嘅节目咧，就知道我哋预告咗今日会有恒洁卫浴上嚟。咁啊，而家坐喺我隔篱嘅咧，会有恒洁卫浴佛山旗舰店副店长朱嘉怡，欢迎嘉怡。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怡。
5: 系啦，咁啊，嗱，我知道嘉怡上嚟咧，其实系带住好多好消息过嚟嘅。点解？因为我哋之前嘅内购会咧，我记得系6月份，系咪啊？
8: 系啊，
5: 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好热闹，好多市民咧就是、报名去到我哋嘅线下店嗰度去睇产品嘅，而当其时我哋记得有位听众咧，就系、是、一次过买咗好多个马桶，系嘛？
8: 系啊，
5: 跟住仲要悭咗好多钱，系咩情况嚟嘅？当其时系咩情况？
8: 当其时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佛山呢边系好多我哋嘅自建房啊，比如话啲包租公啊，
5: 系啊，一栋一栋啊，咁样，
8: 一栋一栋楼，咁所以咧佢系一次性嚟到係配齊5個衞生間嘅，
5: 即係佢五層係咪啊？
8: 係啊係啊，五層樓咁一層樓一個衞生間。
5: 嗯，
8: 係啊係啊。咁其實因為我哋衞浴產品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價錢區間嘅嘢，咁、我哋就幫佢哋做好搭配啦，做好比如話。
5: 兩尺啊，
8: 做好呢啲咁嘅服務，咁佢都覺得好放心，所以就一次性就可以配齊曬5個衞生間。
5: 係啊，仲有咧，即係唔使煩呢樣好啊嘛。即係咧，如果你話自己去買，同埋買一啲如果唔係大品牌啊，同埋服務冇咁好嗰啲咧，你下下仲要自己去跟進嘅。即係比如話個坑距係幾多啦，跟住呢啲電位啊，冷邊一度啦，等等呢啲。
8: 冇錯。咁其實我哋嚟到選購衞浴咧，我哋除咗幫你哋度好坑距以外啦，咁如果你係比較前期未鋪磚嘅話咧，我哋啲導購上到去係可以幫你度埋尺啊，出埋水電圖啊，咁啊幫你哋睇好你哋以後嘅產品可以點樣佈局啊，咁我哋全部都可以做曬一啲一站式服務嘅。
5: 明白，即係話咧，唔係話要你裝修好我哋先進場嘅嚇。其實如果你話想一個佈局咧，動線更加合理啊，揾專業嘅人士嘅話咧，其實喺裝修之前都可以買入我哋嘅馬桶啦。
8: 係啊
5: 係
8: 啊。
5: 嗯，嗱，因為我哋講翻內購會，其實今個星期幾啊？
8: 星期日是8月30号。
5: 8月30号记得啦，是8月30号吓，是晏昼时间嚟嘅，是不是？
8: 是晏昼2点钟的时间。
5: 嗯，咁啊呢一个咧就会是我哋成个内购会嘅活动啦。嗱，当然话俾大家听，因为是内购会嘅原因，所以佢系时间咧就得嗰一次，就得嗰一段时间嘅啫。咁而呢一段咧就系嗰一日嘅嗰一个时间段吓，唔系话哦连续几日嗰一段时间，唔系啊，唔系啊，所以大家要揸紧时间啦。咁如果系想了解同埋要报名嘅话咧，可以打 8339 8339，系8339 8339咧去咨询报名嘅。咁而讲翻我哋今次成个嘅卫浴啦，咁因为都会有好多嘅爆品要同大家去推介一下
8: 嘅。系嘅，系嘅，冇错冇错。咁、其实喺讲爆品之前咧，我想讲一个我哋一个比较有意思嘅故事先啦，就系、我有个客户咧，佢就嚟到好抗拒，佢话我唔要全智能马桶。
5: 哦，
8: 咁就问佢点解咧？佢话。哇！我全智能马桶，我用电嘅，会唔会整一次就要1000多元啊？
5: 哦，即系佢觉得喂要用电机嘅、系咪？即系咧，佢嘅惯性思维里边都会觉得系有个机芯喺入边嘅，一坏咗肯定要大修嘅咁样。
8: 佢就担心好麻烦，好麻烦。佢就话。其实呢买几钱都冇问题，我最主要是经佢坏收麻烦啦。咁、其实我就想问佢，我话你是觉得我哋整一次马桶就是1000多元是咪？佢话系啊，咁佢话不如你睇下我哋嘅价钱，
5: 先睇下先嚟。
8: 系啊系啊系啊，我、其实你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哋依家。1000多元已經是可以買到一個全智能馬桶的了。
5: 哇，即是呢你想想現在是多友好才行的。即是說你好幾年前你是不用自己想這些的嘛。同埋呢即是大家都仲要是靚品質之餘仲要現在是有了升級。
8: 是的沒錯。
5: 不如告訴大家聽升級了些什麼跟住現在在今次我們的內購會8月30號這個內購會裡面智能馬桶全智能的。
8: 是全智能馬桶。
5: 做到最優惠是多少錢呢？
8: 我哋讲出嚟可能都会吓到大家，即系全智能马桶系包全洗裤洗，包埋自清洁，包埋嗰啲烘干，系啦。咁其实只要1888，
5: 1888元，
8: 冇错冇错。
5: 以前呢个价格连轻智能都买唔到，你而家讲嘅咧就系全智能。
8: 全智能
5: 喂，但我又要帮大家问一下啦，咁你会唔会咧就系？降呢即是话会不会哪些品质行我这里呢悭啲那里悭啲那不是哪有钱赚价这样是吧那你是不是这里悭啲那里悭啲到时拿回的不是我们真正的线下产品先
8: 啊那你放心啦因为我们恒洁呢是不会有贴牌不会有代工这些东西、
5: 我们要讲是实体店的实
8: 体
5: 店的产品
8: 是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是讲我们线下门店最热销的那款那它用的所有的材料即是包括它的釉面啊陶瓷体啊还有我们的旗舰款去到成万元的旗舰款用的都是一样的材料
5: 嗱，呢点大家要记住啦，即系话嗰个釉面咧，佢唔系话哦，咁系咪呢啲差啲噶？密度冇咁好啊，硬度冇咁高啊，唔系嘅，而系话同我哋慢慢声嘅嗰啲，
8: 冇错，
5: 马桶都系一样用咁靓嘅釉面嘅。
8: 系啊，
5: 嗱呢种釉面好嘅地方系乜嘢咧？
8: 这个呢是我们的恒洁的一个专利技术的水净釉面啦。咁呢它的亲水角度会比其他品牌的做会小一些。即是我们那个讲那个它会缩水会更加强。咁啲邋遢嘢呢就唔容易黐向你的马桶上面啦。
5: 哦即是即使呢大家食得比较湿热都好啦。都不会黐得咁实嘅。即是话呢一冲水的时候呢就可以连埋啲污糟嘢一起刷咁样。
8: 对好快咁冲走啦。
5: 对啦咁呢个呢就是一个靓嘅釉面嘅。咁而另外呢就是话因为啲釉面靓嘅话你真唔使成日擦厕所搞清洁㗎。
8: 系啊。
5: 呢点我要举手因为我屋企用緊恒洁卫浴嘅产品。跟住呢仲要系即所以我成日都会等大家好着数囉。因为我哋嗰陣时买呢好似我自己用緊嗰个 Q3i 啦都有成五年啦应该系五年前嘅事啦。嗰陣时初期买系7000多元咁我哋节目嘅优惠价系4000几我嗰陣时系4000几买入㗎嘛。但你諗下哇依家啲釉面仲要升級咗。跟住呢全智能马桶而家只需要1888元。好话埋俾大家知下呢、个全智能马桶系有副洗、便洗、烘干、离座自动冲水、座圈加热呢啲全部都已经有晒㗎啦。跟住呢佢个价格只需要1888元之余如果你喺内购会仲有买其他产品即係打个比喻仲会有咩花洒要塞柜呀等等係咪
8: 冇错冇错。
5: 如果系全品类总之你又再买多啲马桶都唔紧要嘅只要系全品类里面係咪可以选多三件定系一共三件呢
8: 我哋有咩系分品类咁如果你满三品类呢我哋系直接减多400元添。
5: 明白啦即系话呢1888呢个价格都仲有得再减即只要你系减减多三品类嘅。
8: 冇错。
5: 咁即例如好似我哋个卫浴空间你一次过配齐嘅话即系话喺呢个总价基础上再减400元。
8: 冇错冇错。
5: 所以啦即如果大家系有 旧屋翻新啦，或者新屋装修啦，等等呢啲需求要买卫浴产品嘅，记住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8月30号嘅内购会，所有嘅产品系我哋实体店嘅产品，唔系网络线上面嘅产品吓，所以咧，即系嗰啲产品品质咧就唔，大家唔好话啊，我去见边度边度咩平，唔系啊，我哋呢个系实体店嘅产品，佢嘅质量同埋所有嘅配置咧系唔会降咧嘅，即系唔会话哦降配先至搞咁平，而系全部咧都系实体店嘅坚嘢嚟噶。
8: 冇错，因为呢边都系直营工厂店，所以我哋就唔会话有啲线上产品会做到呢个价钱先卖俾大家。
5: 冇错吓，呢个系唔一样嘅吓，只要你有买过线下同埋线上嘅产品一区别咧，就知道噶啦。咁而我哋再讲下啦，除咗呢款1888元嘅全智能之外，大家要 hold 名额吓，可以打83398339，因为你知啦，因为有啲着数嘅嘢。没了就没了的啊，所以你可以先 hold 住，你打个电话话，喂喂喂，我想要报呢个啊，咁样你可以问问睇啱唔啱自己先，可以打83398339嘅。咁而另外除咗呢款之外，阿嘉怡都有同我讲嘛，咁就话我哋刚才咪喉嘅时候吓，你咪同我讲嘅，话喂，其实我哋仲有另外一款，如果对于啲品质有更高要求嘅朋友嚟讲，我哋都有升级嘅其他产品，我讲一讲系咩咧？
8: 冇错，咁我哋仲有另外一款全智能马桶咧，咁佢主打嘅系一个按摩洗浴嘅功效啦，咁佢就会更多嘅水型啊，更多嘅舒适洗啊，咁特别佢最好嘅一点咧，就仲有我哋嘅泡沫洞，即系佢可以桶自结啦，同埋可以定时自清洁，系啊，咁就佢嘅。整体嘅
5: 清洗嘅功能，
8: 会比啱先嗰款会升级咗少少。
5: 我刚才咧听到其中一点咧就泡沫盾，因为记得我之前早期嘅时候咧，即系一开始有呢个功能嘅时候，嗰啲马桶系特别贵嘅。
8: 系啊，冇错。
5: 系特别贵嘅，好多咧系去到五位数嘅。
8: 系啊。
5: 系啊，你呢个系好多去到五位数，可能有啲朋友。喂，咁你又话搞活动啦，咁你仲五位数搞咩活动呢？咁样嗱，所以今日咧帮大家把价钱弹下来，打下来啦，系啦，咁啊具体系咩价格咧？
8: 咁我哋原价其实嗰款马桶系卖紧4599，
5: 即系优惠之后系4000几嘅吓。
8: 优惠前系4000几，
5: 唔系，即系我哋嘅优惠未出啊，即系话本来门店系卖呢一个钱噶嘛，系啊，就系咯。但系我哋再优惠多一轮之后，即系有国保啊，有补贴啊，又我哋传媒啊等等，呢个内购会咁啊点啊叠加落嚟。
8: 咁肯定係15%嘅一个国保，10%嘅省保，最加埋我哋集团补贴，最加埋我哋内购会补贴，咁其实到手价只要3900几元。
5: 3900几元就可以买到呢一款呢叫做咩
8: ?Q3S-2P。
5: 大家唔一定要记住型号啊，记住个价格同埋功能先，因为你先要记住型号系 Q3S-2P， 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冇办法同大家解释呢个点解要降 2P 啊。但系咧就系啦，升级款。咁但系咧就系话佢嘅功能系着重于清洗更加多嘅。
8: 嗱，
5: 可能咧我哋都要同大家普及。咁就有啲朋友话：喂，清洗唔系都系副洗变洗，有咩咁多啊？啲乜嘢咁多啊？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8: 嗱，咁其实即系点样去区分团洗、副洗呢两功能咧？咁就系因为佢哋一个系清洗嘅水型唔同。咁比如话你团洗咧，肯定系要支水柱有啲，咁咪要大力啲，先会洗得干净啲。系啦，咁如果女仔洗嘅话咧，咁因为我哋私处都比较敏感啲嘅，所以要翻啲柔和啲嘅水型，所以我哋就有做一个咁样区分，
5: 即系可以调一啲喷出嚟嘅水
8: 系
5: 柔和啲嘅，即系呵护我哋嘅 pat pat 嘅。
8: 哇，
5: 好贴心啊！嗱，呢个即系话男女嘅喺冲洗方面都已经系有唔同嘅模式可以调啦。咁而另外咧，仲有啲咩？我刚才听到你讲咗几样嘢咁多嘅喎。
8: 系啊，咁仲有嗰、那个我哋嗰个泡沫盾咧，其实佢就系、是、佢会自发一个3cm 厚嘅泡泡。咁、个泡泡咧就可以防溅啦、防臭啦，特别系肠胃唔系咁好嘅时候。
5: 哦，嗱呢点真系好重要啦，因为咧即系有啲朋友唔想屋企啲味道咁混杂噶嘛，系嘛？咁而泡沫盾好嘅地方系咩咧？有啲成日都话，哎呀，我惊咧用马桶嘅时候，咚，即系话，假如食得蔬菜唔够多，系咪？某啲嘢比较坚硬，你食咗早餐噶啦，系嘛都？即系某啲嘢比较坚硬嘅时候，咁你 啲水一落到水嘅时候，嘣，咁跟住有啲就惊会赚啲水上嚟，赚到 pat pat 就会硬系觉得哎呀咁样样噶啦，系咪唔舒服啊咁样？但系泡沫盾佢有一个好处啦，刚才咧嘉怡亦都讲到就话，我哋系有3cm 系啦，3cm 嘅呢个泡沫喺度，即系叫晾住佢嘅，咁就咧帮佢。避臭之餘，仲要係好貼心嘅，就唔會令你覺得咧有水賺翻落 pat pat 啊，唔會有呢種情況。咁而且咧，佢喺清潔上面會更加之好。嗱，包括咧，如果真係腸胃唔好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咧以一個閉合性令到啲嗰啲污糟嘢係咪啊閉合喺入面咁樣，
8: 就唔會俾啲臭味出翻嚟。
5: 係啦，唔會揚出嚟啦，或者可能啲細菌冇咁外揚啦，等等呢啲。咁呢啲係一個好貼心嘅。功能嚟嘅，所以嗱，如果大家系真系会比较在意嗰个感受啦，即系我哋一啲吓比较敏感嘅位置嘅感受嘅话咧，其实呢一款系好啱大家嘅，呢款咧就系升级咗吓，咁呢个做完优惠价之后系3900几，咁所以就睇大家咧话，哦，我要着数啲嘅就得噶啦，功能唔使咁多嘅，我觉得够噶啦，咁又或者咧，我煮我。我即係主套位入邊啦嚇，我可能要品質高啲嘅，咁我3900蚊嘅嗰款啦嚇，咁但係我工位咧，即使係全智能都好多1888蚊就 OK 啦咁樣。如果揀夠三品輪，仲可以喺總價上面再減多4嚿水喎。
8: 冇錯，
5: 哇！呢個真係好多疊加嘅優惠嚇。咁大家如果咧係想了解更多嘅話咧，亦都係可以撥打我哋嘅諮詢部名熱線咧，就係83398339，係83398339，因為呢個活動好快就嚟啦，呢一個星期星期幾話？
8: 星期日。
5: 系啦，8月30号，记得系8月30号嘅下午场嚟嘅吓，咁大家咧可以揸紧时间，因为就来购会就系嗰一段段嗰几个钟头嘅时间嘅啫。咁你话，咁我咪好紧张咯，得嗰几个钟头，其实你而家可以提前预约。去到門店先睇嘅，
8: 係啊係啊，咁、比如話，因為其實咧，我哋買馬桶呢啲咁重工嘅嘢咧，唔係話你一次睇好就即刻可以買好。
5: 係啊，建議大家試下嘅、我次次咧帶親朋友去行傑咧，即係我哋去總店嗰度啦。佢哋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好害羞啊咁樣，即係佢好怕醜啊。
8: 係啊，
5: 唔敢坐上。我話你坐啦，你坐先知道究竟你坐上去到時你踎好耐會唔會腳痹啊嘛咁樣。因為嗱，因為我哋例如行傑。马桶咁，我哋都会有坐式同埋壁挂式嘅。咁呢两种大家系唔知点拣噶嘛，系咪先？有啲话啊好睇啊，搞清洁啊，可能我话壁挂式咁样啦。咁有啲话唔系，壁挂式我觉得好似冇乜安全感，跟住又要系承重墙啊等等系嘛。咁我都系觉得坐地嗰种好啲啦等等。你要需要了解相关呢啲知识，你先知道拣边种最啱自己。
8: 系啊，咁所以你就可以去到门店睇睇，其实你而家适合边一款啊，或者你对边一款。鍾意啲啊，所以同埋每一款可能坐起身嘅感觉都有少少唔同嘅。
5: 对对对，即係有啲等位大啲嘅啲朋友呢，咁即係成家人等位都比较大嗰啲，可能就要买嗰啲我哋个座圈稍微阔少少。但係如果你话个户型呢屋企呀，即係比较袖珍啲嘅户型啊，咁可能你就要即係买窄身少少喇。
8: 係呀係呀，咁不过呢啲都唔需要担心啦，因为如果你可以即係知道你屋企尺寸啊，知道你平面图画，咁你嚟到我哋门店，咁我哋嘅导购小姐姐咧，佢都会同你哋推介翻相应嘅款式，就唔使担心话。买咗个好大好巨嘅马桶翻去
5: 又装唔到啊嘛，系啦，咁因为咧都会有专人上门去量尺，同埋帮你去睇一啲电位啊等等啦。咁无论你系旧屋翻新定系新屋装修下，都可以有专业嘅人士去配备俾大家嘅。咁因为之前行傑喺我哋节目其实都已经输出咗好多年啦，即系早期我记得之前咧，我哋有啲听众话：哎呀，真系啊，上嚟嘅好似 wing wing 讲嘅好靓仔啊咁样。即系当然啦，我希望大家都系啲有靓仔啊。技术又高超嘅上嚟帮你安装啦，咁但系咧就话成个我哋嘅内购会咧，8月30号就系噶啦，咁就因为嗰个时间就比较紧啦，大家可以其实可以预约先上门去睇咗先，你去了解一下边样啱自己嘅，到时就嗰一刻。进行成交咁，你又一下悭好多钱噶咯吓，咁可以打8339 8339。咁我哋呢边咧，电台端嗰度先去客户声音先，咁我哋视频端嗰度咧系继续会同大家互动嘅。大家如果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上面留言啦。而另外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8339 8339。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祺、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 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9: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打包一台美味。
1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2: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好嘅，翻嚟啦，换身生活家嘅咁啊，今日咧上线我哋节目嘅，继续会有恒洁卫浴佛山旗舰店副店长朱嘉怡，欢迎嘉怡。
8: 大家好，欢迎嘉怡。
5: 系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嘅恒洁卫浴内购会咧有好多着数嘅爆品吓，刚才都已经讲到，一定要重复再加强一下。我惊有啲朋友揸紧车啊，或者做紧其他嘢，一下子冇听清楚吓。系而家我哋恒洁卫浴记得系实体店嘅全智能马桶，有副洗便洗啦，座圈加热啦，离座自动冲水啦，仲要系好靓嘅嗰个水净有。面啊吓，呢啲功能已经有齐嘅全智能嘅马桶，而家我哋嘅内购会优惠价只需要1888元。以前我哋刚才咪后都讲啊，就以前咧连个轻智能你都买唔到，而家我要买到个全智能噶啦。咁当然啦，就系呢啲着数嘅嘢咧，佢系数量有限嘅。咁如果大家有需求咧，可以打83398339，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吓，咁啊点击咧活动海报去了解详情，亦都可以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再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剛才講咗係一啲馬桶嘅著數優惠，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其實花灑啊、淋浴房啊同埋浴室櫃其實都一樣有配套嘅著數優惠。
8: 係嘅，係啊，冇錯。咁其實仲想同大家介紹翻一款我哋做緊活動嘅浴室櫃啦。係、我哋嗰個浴室櫃咧係佢依家有一個活動，就係80尺寸、90尺寸、1米尺寸、3尺寸都係同一個價錢嘅。
5: 哦，即係唔需要額外加價，因為大家知道啦，如果係個洗手台盤咧，長啲、短啲、闊啲啊等等呢啲，其實係會影響咗個總價嘅。咁而家就係話唔緊要，唔限尺寸，即係就算係米都可以同80嗰、那個。
8: 一样价钱，
5: 一样价钱，咁大概系咩价钱咧？
8: 咁我哋最性价比嗰款咧，我哋80、91米嘅尺寸咧，只要1880元。
5: 等先吓，1880元就可以有镜柜，储物下储物柜，
8: 冇错，
5: 跟住同埋呢个洗手台盘，
8: 冇错，
5: 三件套啦。先至1880，系咪？但系以前咧，讲真啦，即系早期嘅时候，呢、个1880咧，顶多买一个洗手台盘，顶多买个洗手台盘。但系依家系三件套已经有齐啦。嗱，仲有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好中意恒洁卫浴嘅，所以我嘅浴室柜咧都系恒洁卫浴嘅。跟住我嘅洗手台盘系点咧？因为我都系用咗超过5年啦，就好好搞清洁，因为佢成个油面咧好滑净噶。
8: 系，佢都系有我哋嘅水净油面嘅。
5: 啊，都系同个马桶入面嗰只一样啦。 但系唔系攞马桶洗衫啊，即系话攞个有面系好靓。佢好嘅地方系咩？就系可能以前一啲老式嘅，或者系有啲有面冇咁靓、冇咁硬净、咁冇咁滑净嘅呢一种咧，就难清洁啲嘅。你系唔系都话要攞嘢擦擦擦？依家唔使噶，好搞笑噶。你只要喺上面咧洗件衫，洗完衫之后吓做乜？连埋个台盘都好似系洗净埋咁，你唔需要额外再攞嘢去擦噶啦。你每日就喺嗰度洗下衫咧，佢都系令到而家我个洗手台盘啦、其实我卫生间嘅光一打落去，佢仲系 bling bling 嘅。
8: 冇错冇错。
5: 哇，我就觉得咩叫光洁如新，其实就系呢一种嘅感觉啦。
8: 系啊系啊，我哋嘅台盘咧，除咗我哋水净有面之外咧，佢仲系抗菌，同埋唔容易发黄嘅。所以你话用5年用10年一样系咁 bling bling 咧，系好正常。
5: 系啦，咁我都希望用10年之后都有咁 bling bling， 但系而家我用超过5年啦，都仲系咁 bling bling。咁啊，咁啊，跟住咧，亦都有啲朋友可能会了解一下啦，就话喂，咁呢个1880蚊嘅成个镜柜、洗手台盘，再加下储物，呢个系咩风格嘅咧？
8: 呢、這个佢会比较适合一啲中古风啦，或者中意啲原木风嘅朋友仔
5: 嘅装修，即系佢系浅色调定系深色调噶啦，即系得款系咪啊？
8: 唔系噶，
5: 唔系噶，哦嗱、哦，我好中意呢点啊，唔系噶，仲有啲咩噶？
8: 咁我哋除咗深色嘅原木风之外呢、我哋仲有一个小法式嘅浴室柜，佢一样都系3尺寸同价嘅。
5: 小法式系即系偏偏浅色系嘅，即系例如白色系嘅，但系只不过咧可能暖调暖色调少少啦。
8: 系冇错冇错，跟住有一啲小法式嘅金属嘅门把手咁少少特别嘅小设计喺里边咯。
5: 明解啦，即系话咧，有啲朋友话喂，我都唔知呢一款啱啱嗰个啦。其实有深色系同埋浅色系有两个色系嘅俾大家拣，总会有你啱心水嘅吓，只需要1880蚊。仲有个洗手台盘系都系靓嗰只洁净有面嘅，
8: 冇错冇
5: 错。系啦，嗱，如果系嘅话咧，呢、這个价格即系以前就买个洗手台盘嘅啫，依家咧就系嗰几件嘢都俾埋你啦，仲要系1米嘅。都系呢个价格，你话正唔正啊？梗系正啦，不过我屋企个冇烂，冇理由换咗佢嘅，
8: 因为啲襟用啊嘛。
5: 系啊，真系好襟用。咁所以变咗咧，之前咪有啲市民话个趯过嚟问话，佢话如果维修，都唔知几钱啊咁啊。唉，你唔使谂呢样嘢，因为首先佢保修几多年啊？我哋同大家讲下保修几多年。
8: 我哋。咁啊，智能马桶、轻质马桶咧，质保系6年嘅，浴室柜质保系5年嘅。
5: 系啦，咁仲有呢、這个全智能，依家我哋嘅优惠价格系1888蚊。你都唔使收啦，去到佢真系会坏嘅时候，你换个个冇咁嬲啦，系咪啊？真系，即系仲要系咩咧？系佢啲功能咧，满足咗好多家庭嘅需求噶。
8: 系啊，全
5: 功能都系啊，即系你依家就唔需要话啊，我想买个轻智能嘅有冇？唔使啦，依家都已经平过以前轻智能嘅马桶啦，你就一於一步。到位全智能搞掂佢就系啦，仲有今次咧，我哋8月30号啊，记住呢个星期日啦吓，呢个星期日里边嘅内购会，咁就系得好短时间俾大家去拣嘅啫，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先去睇咗门店，先去睇咗我要边啲边，到时你落单就系啦，即系咁你又因为到时都会好多人啦去现场啦，到时我哋嘅同事阿强哥啊、小强做大队嘅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好多啲街坊咧都会去到噶啦，会唔会见到你啲亲戚啊？系咁，我哋嘅报名方式咧可以拨打8339 8339，又或者咧就去到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吓，上面点击活动海报报名咧，亦都系可以嘅。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嘅着数优惠产品啦。咁除咗之外咧。亦都會有例如淋浴房啊、花灑啊呢啲都有嘅嚇，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哋都講一講啦嚇。
8: 咁比如話我哋淋浴房咧，其實係有一緊都係做緊性價比活動嘅，咁係只需要2399蚊一套。
5: 2399蚊一套，一套包乜嘢啊？
8: 一套。首先呢一套呢係講緊佢因為有一個尺寸嘅限定嘅，咁就要你1.3米向1.5米以內啦。咁呢一套呢我哋係包括所有嘅型材啊、框框啊、玻璃啊、所有
5: 防爆膜嗰啲全部含晒落去㗎啦。即係呢就係呢一套嘢係用得㗎啦，冇咁多嘰嘰嘰囉嗦嘢嘅。因為呢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店可能同你報價嘅時候你要加防爆膜㗎、我哋再另外加幾多錢啊，每方加幾多錢啊。我唔包呢啲金属条噶，呢啲挡条我哋唔包喎。你又再另外话加得两加咧，就超出晒预算噶啦吓。
8: 系啊系啊，咁我哋其实咧好少话需要另外再去加其他
5: 钱嘅，系啊系啊。咁啊嗱，這个咧就系2399蚊，唔系1米吓，系一。 套搞掂嘅一套啦，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吓。咁因为本身我哋嘅内购会咧，8月30号就系啦，就好快呢个星期日。咁跟住咧系下午2点开始，系咪？咁啊，只有得几个钟头嘅时间嘅啫。嗱，如果你又想悭翻啲钱，又想用品质嘅嘢，记得，因为全部都系实体店嘅。咁实体店同埋嗰啲网销产品系两件事嚟嘅吓。大家又经常听我哋节目都知道系两件事嚟嘅，所以我哋而家讲紧嘅系实体店嘅产品。咁啊，全智能马桶咧喺今次我哋嘅内购会入边咧系1888蚊就搞掂噶啦。咁假如咧你喺当日买三品类嘅话，仲可以再喺总价上面再减400蚊，系嘛？
8: 咁我哋系仲有更加多嘅福利活动嘅。咁其实我哋满四品类咧系可以减600蚊。
5: 哦，即系四品类就再加。减多啲添，
8: 咁五品类咧可以减800蚊嘅。
5: 哇！
8: 所以就上次嗰位啦，
5: 我哋嘅市民啊，
8: 佢齐晒，
5: 系啊，
8: 咁啊直接减多800蚊添。
5: 对啦，咁所以佢话点解买马桶都可以悭几千蚊，就
8: 系
5: 咁样。咁如果大家有需求吓，记得可以打我哋嘅8339 8339。是8339 8339，又或者上我哋嘅佛出游小程序去点击海报报名都可以嘅。咁啊，唔该晒嘉怡啦，同我哋介绍咗咁多有关我哋内购会嘅着手情况。
14: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桶啊、喂肉洁具呢啲嘅话咧，大家即系可能喺市面上面嘅品牌品类都好多吓。咁今日咧会咧就系恒洁喂肉嘅，因为我见到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刚刚听到节目未听得齐嘅时候，咦咁快就结束咗啦咁样，所以就话俾大家知咧就系恒洁喂肉嘅吓。如果经常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咁而家咧就系有几个爆品都帮大家记录咗嘅，就系全智能嘅系1888元啦，就搞掂啦。例如浴室柜啦，有镜柜、洗手台、盘加下储物嘅，就只需要1880元啦。啊，跟住咧，仲要系有淋浴房嘅。咁如果系你要做淋浴房成套嘅嗰个门嘅话咧，咁而家系2000多元，亦都有交易下。咁所以睇下大家嘅需求啦。咁至于如果话对品质有更高要求嘅，例如喺洗呢个功能上面有更高要求嘅朋友，咁可以系要一个升级款嘅，就系、是、全智能嘅马桶吓。要升级款嘅就系 Q3S-2P 呢个型号。咁呢个咧就系着数优惠价之后系3900多元就 OK 噶啦。咁因为佢里边亦都多咗一啲嘅功能啦，比如好似系针对男士、女士喺洗嘅呢个功能上面，佢嘅力度啊，令到你大家觉得嗰个更加呵护嘅感觉啊。又或者因为佢有泡沫盾啊，就系、是。例如刚才我哋都讲到啊，系有啲朋友话惊吓去洗手间嘅时候，啲水又会沾翻上 pat 啊，或者系咧，如果系肠胃唔好啊，咁跟住咧啲嘢又会周围沾啊，等等吓，可能啲味道又会四散啊，等等，诶、欸，有泡沫盾呢个功能嘅话咧，咁呢啲尴尬嘢就冚唪唥需，即系唔需要你去担心啦。咁当然啦，嗱呢啲咧都系要去到我哋嘅门店，可以有更多嘅了解。你可以睇睇，诶，究竟呢个功能对于你嚟讲系花巧嘢咧，定系实用嘢吓？如果你觉得诶唔啱我嘅，唔需要呢啲嘅，咁你买个1888嘅全智能，系嘛，1888元就搞掂全智能又得。啊，咁跟住咧，仲要系如果系买够三品类啊，或者四品类啊等等呢啲，会有叠加嘅总额再减。咁例如好似刚才讲到话三品类可以再减400啦，咁再叠加其他品类啊，有啲可能减600啊咁样，睇下具体大家嘅需求嘅。咁记得啦，可以打我哋嘅咨询报名热线8339-8339，记住系8339-8339，又得上呢个佛趣游小程序咧去了解，点击海报了解都可以㗎。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跟住落嚟咧，讲啲好得得意意嘅有关卫浴空间可以用到嘅嘢吓，因为今日都讲到一啲卫浴啦，咁啊讲完卫浴产品啦，讲下卫浴空间用到嘅，比如好似系我哋嘅厕纸架嗬，我唔知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屋企嘅厕纸架系金属嘅嗰种啦，定系塑料啦，定系木质嘅嗰种咧？嗱，可能普遍吓，普遍可能系金属同塑料嘅会比较多啲。诶，不过近期我睇咗一个复古风嘅。哇，好得意啊！呢、這个厕纸架简直就是又动起来咁啊！点解咧？咁嘅呢、這个厕纸架，佢系有一个比较深弧图式嘅木板作为底板嘅。跟住咧，嗱，你只需要挂喺个墙嗰度吓，冚喺墙度。跟住嗱，咁佢咪要有一个因为卷纸嚟噶嘛，卷纸咪有一条轴嘅系嘛？咁呢条轴就穿过个厕纸之后咧，就架喺呢一个木板上面。好。跟住呢个木板嘅顶部呢就会有一隻公仔。呢、这个公仔好得意㗎，就好似青蛙一样嘅。佢呢就好似喺度踩緊单轮啊，即係一个轮嘅嗰种呢，我哋平时嘛去睇啲杂技啊，咁会有啲佢係单轮嘅单车啦，即係唔係话我哋平时有两个碌嗰种，佢得一个碌嘅啫。咁单轮嘅，咁佢喺度踩。咁好得意，佢得意嘅地方系咩？你只要一扯个卷纸，你要扯个卷子嘛，跟住呢一隻挂喺嗰个卷子上面个架上面嘅公仔呢，佢就会喺度踩呢个单车。因为你一扯佢个单车辘佢係贴住你嗰个卷子㗎嘛。所以你一扯卷子，佢个单车辘就向前卷，去向前喐。咁跟住呢只青蛙嘅脚呢就会随住个单车辘嗰个脚踏呢往前踩嘅。好得意，即係你每扯一卷子佢就每踩一下单车辘。好得意㗎，所以我又觉得咦，其实有时我哋嘅厕所嗬，你唔好话将佢当成一个哎呀我就去入去完成任务嘅地方，而系喂其实佢都系可以系一个享受嘅空间嚟喎吓。咁、可能有人话啦，喂闻住就嗰阵除有咩咁享受啊咁样。唔系讲你讲闻嗰阵除咁样受啊，而系你有时嗬觉得你喺嗰度踎到脚痹嘅时候啊，扯下厕纸落嚟用嘅时候，你就觉得咦心情靓晒系嘛，即系我哋嘅家居用品呢，有时真係好多啲咁嘅小创意，得意咁样。同心我经常会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呢，就係话有时候我哋嘅内心，虽然我哋系成年人啦，但其实喺内心嘅深处里面仲系有一个小朋友喺度嘅。嗰、那个就系我哋嘅童真。当某一刻你突然之间睇到某样嘢会勾起你童年嘅美好回忆，或者你嗰阵时嗰种趣味感系嘛被唤醒嘅时候，呢个人系会好开心快乐㗎。所以呢即使下厕纸卷咁简单，你揀一个得意造型嘅，咁一样可以令到你嘅卫浴空间多一分嘅趣味嘅。咁阵间我都会将呢一个图片啦发上去我哋嘅佛山家换身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俾大家去参考一下，睇下你会唔会话我都要为我嘅卫生间增加啲趣味先。
3: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4: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3: 每一次嘅家居换身，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身生活。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讲开呢就係卫浴用品啦，跟住落嚟呢就讲下另外一个好得得意嘅，就係喺卫生间里面呢啲吸盘式唔需要打孔嘅嗰啲脚踏板。嗱，我唔知大家冲凉嘅时候呢你啲脚趾罅系点洗㗎啦。可能话乜问啲咁嘅问题解嘅，咁我而家就为大家着想下嘛，即係呢睇下有边啲啱大家洗，边啲就唔啱大家洗嘛。因为而家系即係有好多啲家居嘅小物件啦，刚才讲咗啲好得得意嘅卷纸架啦，跟住呢个讲下咧就系呢、這个嗰、那个脚踏板，咁啊点咧？佢就会觉得吓，因为考虑到大家如果系你单脚企得唔稳嘅情况之下，一只手揸花洒，另一只手要捽脚，咁你就会觉得企唔稳啊，企唔稳啊，好惊跌啊，好惊跌啊咁样样噶嘛。咁而家咪有啲咁样嘅，就系黐喺壁墙，即系绝实嘅吓嗰种咁嘅脚踏板嘅。但系讲句老实说话啦，如果你问我，你话啊，如果系你会唔会买嚟用咧？唔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哋有其他解决方法嘅，但系呢种唔系打孔，系叫攞啲吸盘絕實去个墙壁嘅呢种。如果下佢一个唔该某一日突然之间絕唔實，你隻脚呢就好依赖咁踩喺嗰个位置嗰度。跟住呢你成个人嘅重心系会失嘅，系会跌嘅。咁所以呢一啲呢我觉得系你觉得哎呀好有趣呀、啊、买啲嚟阻下订啦咁样。我买下无妨嗰啲10多元货仔啫。但你话买嚟有冇用呢，我个人就系唔建议嘅。如果你本身唔系上年纪嘅计啦吓，年轻人嘅话，咁你个花洒你可以手持咪会有个夹夹嘅咩？你个花洒嗰度本身已经有一个夹系夹实个手持柄噶啦，你咪将佢拉落啲向住你只脚肥咯，系嘛？另外一只手要么扶下墙壁，要么扶下个花洒嗰个杆，亦都得噶嘛。咁跟住再捽下你嘅脚趾啦，咪洗得干净咯，系咪？臭脚仔都可以洗得干干净净，清新咁啦，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依赖嗰个10多元嘅塑料脚仔、脚踏仔绝喺个墙嗰度，哎唔好啦，老老实实啦，一个唔该，即系佢真系边一刻甩落嚟嘅时候，你成个人中喺度，仲麻烦。特别如果屋企有上年纪嘅长者，就更加冇必要买呢啲啦。如果你话哦，我阿爸阿妈上咗年纪啦，我惊佢咧即系单脚企喺度洗脚啦，会晕啊吓，或者系踎低起身就见头晕啦，咁你干脆系做咩咧？就去买嗰啲沐浴凳，有一啲系可以冚墙嘅，即系你就宁愿稳稳阵阵。真系俾佢坐住喺度洗，咁样就好过啦。你冇话单脚企，另外一只脚咁样架住喺度啊！哎呀，咪一个唔该啊，仲跣亲添。所以有时有啲嘢咧，你睇起身好似好好用，但系实际上你再谂谂，你就发觉系其实有隐患喺度噶吓。所以大家即使系买呢啲咁样嘅洗脚嘅脚踏。呢啲都系要留意啊！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咧对于卫浴结构有需求嘅，可以留意翻，我哋喺8月30日吓，到时会有我哋嘅同事小强带队啦，就会去到恒洁卫浴系门店吓，系实体店嘅。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嘅内购会，内购会里边有好多卫浴结构，冚唪唥都有着数额外嘅优惠价格嘅吓，系多重补贴嘅优惠价。咁啊，再强调一下啦，例如全智能马桶啦，只需要1888元，记得系恒洁卫浴实体店嘅，即系有面有。又靓啦，即系副洗便洗啊，嚟咗自动冲水啊，左圈加热啊，呢啲冚唪唥都已经有晒呢啲功能噶啦。以前大家话啊，轻智能平啊咁样，而家全智能都有呢个优惠价格，仲有实体店嘅。咁如果有需求嘅话咧，无论旧屋翻新定系新屋装修，都可以了解一下，可以打8339-8339。我哋听日再见。
1: 上午10: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

0: 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上昼嘅10:30，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阴天转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3度，相对湿度65%-95%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转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2级嘅西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29度，相对湿度70%-95%噶。展望咧听日咧同样啦，佛山市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及连续降水导致的地质灾害。
4: 我找到有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的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不要错过我们的萨格邦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2: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2: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啊，不過喺地鐵裏面係唔可以大聲喧嘩嘅。
2: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過喺地鐵站係唔可以追逐打鬧嘅。
9: 文明出行搭地鐵，安全又快捷。
10: FM 94.6 經典好音樂，時刻好資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中午的1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会是阴天转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于26-33度，相对湿度65%-95%。展望今晚会是阴天转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的暴雨，吹两级的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6-29度，相对湿度70%-95%。展望27号也会有雷阵雨，大家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及连续降水导致的地质灾害。
6: 喂，不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8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智道啊。今日嘅节目呢，想同大家呢一起嚟去多啲倾一倾啦。咁啊，关于呢我哋最近呢一啲理财啊、投资啊方面嘅一啲新趋势嘅。咁啊，最近呢最热嘅系乜嘢呢？就系中新啊，就打新啦，中签啦。咁啊，近呢两个月啊，连续呢两只嘅呢一个科创板嘅股票上新啦、啊。咁啊，亦都引发咗大家好多嘅热议啦。呢啲嘅 AI 嘅板块当中，究竟系点样去做富嘅咧？咁样吓，财富嘅富吓，咁啊，所以咧，一个财音科技，一个宇树科技，大家好关注啊，究竟系咪打新可以赚咁多咧？咁今日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下打新啦。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嗱，咁我哋一齐嚟睇睇打新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嘅风好大下，咁啊，多人就问啊，就话喂，究竟点样打新噶？咁当然，其实如果唔系咧，经常咧就去接触股票嘅朋友啦，可能唔熟悉。不过咧，每当你听到人哋话打新赚咗几多钱、几多万啊，咁就会好兴奋，就话啊，关唔关我事？我系咪都可以做得到咧？咁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最近咧呢一股嘅新股风咧，真系有啲大下。一个习惯将钱存喺银行嘅朋友，都突然间打电话嚟问我，就话咧点样打新？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倾，首先打新股到底打乜嘢咧？打新股咧就系参与咧认购新发行上市嘅股票，啱上市嘅时候咧，佢市面上流通嘅股份好少嘅啫，大量原始股咧仲锁喺限售期入边，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咧容易被推高。亦即系咧，点解新股上市首日咧，通常佢都会表现唔错？因为咧佢上市嘅时候佢发行价咧啊，咁啊首先就系一个。相对嚟讲吓，咁啊佢会定一个稍微合理一啲嘅价钱啦。咁而咧，通常大家都会认为，因为佢发行价发行出嚟嘅嗰个股数唔多嘅，咁但系咧，有新股一上第一日咧，应该就系会俾大家追捧下，咁啊会走高嘅。咁所以咧表现就唔错，因为供不应求嘛，股数唔够嘛。咁尤其系呢轮咧上市嘅长鑫科技同埋宇树吓，都系咧。新兴行业当中嘅可以说是生波波咧，咁所以咧就会比较受欢迎一啲。咁另外从数据嚟睇咧，从上一次新股开盘破发啊，亦即系上市首日嘅开盘价低于发行价嘅，仲系两年前嘅事，亦即系话咧破发嘅几率唔高嘅。咁咩叫破发咧？啊，就系大多数情况下咧，一上市个股票系走高嘅。不过亦都有啲情况，一上市个股票当日其实系会跌嘅，啊，跌过佢嘅。低于佢嘅呢个破行，即系呢个发行价就叫破发啦。咁如果低于破呢个发行价破发嘅话咧，咁啊呢一个打新嘅投资者咧就会蚀钱噶啦。所以打新系咪一定赚钱咧？唔系噃。打新系唔一定赚钱噶，但系多数情况下概率大少少嘅，都会系有收获嘅。最近新股打新嘅涨幅可观啊，所以大家先关注打新就俾好多人记住啦。打新第一步系开通股票账户吓，但你会发现如果个账户空溜溜嘅话咧，系统会提示你暂无新购额度啊。咁啊，因为咧打新有门槛，你要咧喺账户入边买一啲股票作为底仓先可以咧新购嘅。咁啊，打新究竟要几多嘅呢一个底仓咧？嗱，要喺新购日之前。前嘅二十个交易日啦，平均股票市值唔能够低于10,000蚊。沪市同埋深市咧系分开嘅，即系各自嘅起点都10,000。凑够10,000咧，你先能够攞到新股嘅配号，亦即系抽签嘅资格啦。至于可以攞到几多个配号咧，取决于市场嘅对应市场嘅底仓市值啦。比如咧，每5,000蚊市值就对应一个配号，又或者咧，咁如果有10,000蚊嘅市值，你就可以攞到两个配号咯，即系攞到两支签嚟抽咯。其中科创板、创业板咧，其实佢哋就会严啲啦，经常佢哋嘅打新咧。就会冲上热搜啊！咁啊，比如前排啊，宇树啊等等吓，咁啊一中一签就系500,000嘅大玉啦。不过咧，你要先开对应板块嘅权限，因为喺科创板同埋创业板投资咧都有门槛嘅。创业板咧就系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唔能够低于100,000，同埋2年嘅交易经验。科创板要求更高啊！日均资产唔可以低于500,000波，咁而且咧有2年嘅交易经验，啱开户冇耐，又或者咧你系创业板、科创板都冇玩过嘅。因为要赚够经验同埋资产门槛先得啦。咁啊，中签嘅概率系点样咧？受两个因素影响啦。第一就系股票市值，咁啊市值越高咧，能够换嘅彩票就越多，即系话你嘅本身喺股市入边嘅市值多，咁你攞到嘅抽签机会咪即系个攞到张签咧就多啲咯，你抽到个机率就大啲咯，系咪啊？咁啊，所以咧中签概率就会上涨啦。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呢只股票嘅网上申购嘅上限。 如果一间公司佢喺网上嘅股本数本身就少嘅，咁你市值再高，你攞到嘅配号都有限嘅。比如好似咧上几日啊上市嘅宇树科技，单个账户顶格只能够申购到6000股，对应就六万市值嘅啫，最多配号就12个配号。咁啊，无论咧你手上系6万，亦或系60万咧，即系话放喺呢个股市入边吓，咁咧就中签嘅概率都系一样的。咁而家中签率咧，其实咩水平咧？其实可以讲咧三个字，相当嘅低。所以好似攞宇树嚟睇啦，嗱，单个配号中签率0.018%，12个配号叠加咧，其实单户中签率咧亦都系0.22%啫。亦即系话，哪怕咧你喺 A 股入边嘅手持嘅呢个底仓嘅市值，足以令你可以攞到最多嘅抽签嘅嗰张签，你嘅中签率亦都只有0.22%，相当于系乜嘢？相当于你如果系抛硬币要连续抛九次都要系正面啊！呢、這个概率真系太低啦。咁所以最近中签率比较高嘅咧，其实咧就反而系上一轮上市造富嘅呢一个长鑫科技啦，单个配号中签率0.47%，申购上限值亦都高嘅。理论上嚟讲咧，手上有106万嘅沪市市值，亦即系话喺沪市有106万市值嘅股票就能够中一签啦。如果账户有30万嘅沪市市值咧，都能够有30%嘅中签率。哇！之前咧呢个新闻都冲上热搜啦，就有人中咗1000嘅长鑫啊，卖咗之后起提20000啊，呢个咧就系中签嘅快乐啦。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打新有冇啲咩秘诀嘅咧？咁样拣券商啊，卡时间可唔可以提高概率啊？呢个答案咧就对大家都系公平嘅。整个过程随机嘅，第一道随机系申购当日，系统会按照全市场嘅申购时间顺序，自动咧同你分配签号，同手速快慢系冇关嘅。第二道随机咧就系摇号当日咧由公证处现场抽签，中签号码同样系随机产生，两道随机叠加埋一齐，本质上就系一场纯粹嘅概率游戏嚟嘅啫。你谂明呢一点，你 会觉得心态反而好啲？反正有得试，我咪试下咯，系嘛？咁试唔中嘅，大家其实呢一个中嘅机会都系一样嘅啫，吓。呢啲步骤做完咧，你就只能够系随缘啦，吓。咁啊，要唔要专门去打新，为咗打新而去买股票咧？咁样咁啊，实在系唔建议嘅。因为其实佢系有门槛嘅，首先你要有一定嘅股票持有嘅市值吓，但系可以计条数嗱，比如咧有人咧就去计过嘅咧，一个30万市值嘅账户，近5年打新带嚟嘅预期年化收益，其实都系3%-4%，呢个咧仲系平均数啊，运气差啲嘅话咧，你甚至系打唔到嘅，即系冇边次打新系100%中噶嘛。如果为咗打新硬住头皮咧嚟去拥有持有股票，万一股票本身跌咗。打新嘅嗰啲咁样嘅着数系嘛，根本都填唔到咧股票下跌本身带嚟嘅呢个坑吓，所以建议大家千祈唔好咁样做。咁啊，中签之后点样卖出咧？嗱，新股中签之后点样处理咧？咁啊，目前咧系前5个交易日咧就唔设呢个涨跌限制嘅。即系话唔会有咩涨停跌停嘅限制噶啦吓，咁啊呢个涨跌咧就要睇佢自己嘅呢一个嘅水平啦吓，咁啊另外嘅话咧啊，如果咧就波动吓呢5日就会比较大，中签之后你想落袋为安啦，大多数嘅投资者咧佢主流策略就系卖咯啊，不过有啲人会观察几日搏一搏睇后边嘅走势，不过卖咗之后你就唔好记啦吓，因为冇人能够精准咁样卖喺高点，能够咧赚足晒所有嘅利润嘅。呢一个咧，其实咧就系股票当中嘅打新啦。咁啊，好似近期咧上市嘅一啲股票，特别系一啲科技嘅股票啦，科技主题嘅股票比较受大家关注啊。咁啊，讲到打新咧，其实机构嘅呢一个机会同埋机构嘅拥有嘅呢一个市场嘅空间比我哋大好多啊。咁好多机构佢甚至可以系喺发行之前去进行申购啦、配售啦，咁啊，即系未出咗市场之前咧，自己先食一围嘅。私房菜先，你可以咁样理解啊。咁啊，啲机构就可以持有，不如啲保险公司啦。咁啊，好似喺之前长鑫科技上市之前，喺呢个配售嘅阶段，机构配售嘅阶段，亦都有唔少嘅保险公司咧系配售到。咁啊，再早一啲嘅阶段就系呢间公司未上市嘅时候，需要去融资嘅时候啦，机构咧通过佢哋嘅融资渠道啦，或者佢哋嘅私募公司咧嚟去。注资啦吓，咁啊去持有呢间公司嘅股权啦，再早嘅时候，不如喺天使轮嘅阶段啦，去持有佢嘅原始股啦，等等吓。比如好似和谐健康就系保险公司入边最早持有长鑫科技嘅， 所以上央科技上市当日整个嘅呢个涨幅吓，为佢带嚟咗成几百个亿嘅浮盈啊！至于佢有冇卖出就唔知啦吓。咁所以咧，机构咧佢会更加有呢个相应嘅优势。咁所以我哋其实自己本身去持有一啲嘅金融产品嘅时候，其实你都已经系咧间接咧去进行咗咧打新噶啦。比如你持有保险产品嘅时候啦，啊咁啊会攞你嘅分红险保单入边交咗嘅钱啦，或者系其他保险嘅钱啦吓。险资会去进行打新的，所以不是自己直接打新都不紧要，金融产品非常多样，可以曲线打新。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以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蒸烤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8: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9: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0: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9: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1: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2: 好啦，咁我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一齐倾倾。有啲朋友咧就问到啦，哇，打新好多年咧都冇中签啊，咁样吓。嗱，打新股系一种打新啦，仲有一种咧就系叫可转债吓，可转债都系可以打新嘅。咁啊，通常咧可转债其实都会大概率啦，打新中咗嘅话咧会有收益。不过任何嘅投资吓都有风险，所以喺呢度咧特别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太上脑吓。即系其实真系有一句说话系。永远都冇错嘅，啊赚唔到认知外嘅钱。如果有一日你系突然间得到咗一啲认知以外嘅钱咧，咁一定系因为乜嘢咧？好彩啊，唉，一定系因为好彩啊，所以咧就赚钱系一样吓，咁啊一个系创造财富，一个咧系守财，都系非常之重要噶。
1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2: 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咧嚟重点一齐去倾倾咧，就系最近同我哋嘅荷包都非常之有关系嘅，就系呢个公积金嘅新规啦。嗱，其实公积金新规讲咗好耐噶啦，咁啊之前咧就话发一个嘅。我哋讲嘅意见文啦，咁啊到后边咧就8月嘅时候咧就话，国务院方面系嘛，咁啊已经讲咗啦，咁啊就通过咗呢个审议啦，咁啊亦 都咧系正正式式咧就话通过晒啦吓，咁啊已经有咗一个咧执行嘅时间就系9月20号。咁啊虽然今次嘅呢个公积金新规咧系全国嘅呢个范畴噶啦，但系其实喺我哋佛山咧公积金嘅规定咧早就已经好多嘅一啲部分其实系走在全国之前嘅啦吓，咁啊包括公积金用于装修啊等等呢啲灵活嘅运用方式。咁啊但系之前嘅规定入边咧就话公积金用于装修嘅话就有一定嘅限制咯，即系个条件方面系提得就个面比较窄啲，咁但系而家咧啊，全国嘅呢个规定都有调整啦，相信跟住落嚟咧，各地市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对应嘅调整嘅。咁我哋今日一齐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以前咧，大家就成日吐槽公积金就好似咧你攞唔到嘅存款咁吓，即系啲钱系你嘅，但系你经常喐唔到吓，咁所以叫锁死嘅存款，基本上只能够系买房还贷啦，或者系租房嘅时候用。不过今次真系有咗变化，9月20号正式实施，有4个好嘅地方。第一，你系租屋嘅就会非常之友好，因为以前咧部分地方咧佢有收入比例嘅限制啊，即系话你嗰个租房要占到收入比例一定咧先至可以提取嗰个公积金。而有一啲嘅地方，比如我印象中，比如好似系佛山咁样样咧，就即系话你就算系用租房嘅名义提取公积金咧，佢都有个上限。即係好似比如講，可能你租一間屋可能3-4千元嘅，咁但係佢公積金提取嘅上限就係、是、即係用於租房提取嘅上限可能就1-2千元啊咁樣，都會有呢啲限制。而家新規取消咗呢個門檻啊，即係話只要你咧係在外租房自住咧，就能夠正常提取公積金去補貼房租啦。咁之前咧如果係冇自有住房去提取公積金補貼房租咧，先可以提取到。但係之前有啲情況就係、是、如果有自有住房咧提取公積金，就算係租屋啊，你話我自有住房我唔住嘅。我提取公积金嚟租屋，咁咧就系、是、提取唔到嘅。所以其实咧，撤销咗一啲嘅限制之后咧，公积金佢嘅运用嘅范畴会广好多啦，唔再卡收入啊，租房负担轻松啲。第二咧就系、是、有房家庭咧就有多咗新嘅两个用途啦，你自己间屋装修同埋每年交物业费咧都可以提公积金嘅。之前大部分城市装修咧系冇办法喐到公积金嘅余额噶，咁以后呢笔钱咧就唔需要自己银荷包啦，可以用翻账户入边嘅公积金啦。第三咧就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己交公积金啦，外卖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冇单位咧，以前就交唔到嘅，而家都可以。咁不过喺我哋佛山。这个呢早就已经是有这个便利的了。但是呢有些人就问了，就说喂我灵活就业呢，我为什么自己还要去交公积金存多笔钱啊，那我手上的钱就少了，我的灵活度就低了。这样跟大家解释啦。其实首先第一呢，公积金它带来的第一大好处就是呢可以有个强制的储蓄啦。而且公积金呢每一年呢其实它都会派息的。就今年来看，今年6月份先派完息呢就是1.5%。哇，所以有啲人一晒呢就话哇今年公积金呢我个利息啊6月底嘅时候啊派咗几千元啊咁。因为 1.5% 放喺而家嚟睇呢其实係优越过呢一啲嘅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嘅定期存款嘅。咁所以一个存款嘅方式。第二个呢其实佢核心功能就係、是、如果係要打算以后去买楼嘅时候，公积金贷款能够俾到嘅呢个利率，无论係乜嘢时候，基本上呢呢、这个长期贷款嘅利率都係会比商业银行呢係要低一啲嘅。呢、这个呢其实就係好处啦。咁所以唔需要用太多嘅钱都可以撬动到呢一笔咁样嘅买楼嘅资金。第三个呢就是话呢办事更加放心，因为公积金记录是全国互认的，异地工作转移公积金，异地贷款都 OK。 以前呢就比较难搞异地贷款啦，在这里买公积金你就要在这里买楼，咁而家呢就话异地都可以，审批时间缩短咗，咁好多手续线上可以搞定。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好多人呢就諗住啊公积金呢放喺呢度，咁我又觉得想攞出嚟用。咁但你会发现以上提到公积金嘅使用途径其实无一例外都係会同居住啊同楼啊係相关嘅。但係如果你并冇呢个真实嘅需求，又打算假造材料去骗取公积金呢，新規加重严惩戒嘅吓，会计入信用平台会失信㗎，容易得不偿失啦。嗱咁我认为呢公积金其实对于大部分嘅工薪一族嚟讲啦，实话实说啦，交就唔系话交得好多嘅啫，啊自己翻去公积金睇下知噶啦，即系好多时咧，其实就企业唔会话同你一齐交得太多啦，啊即系大部分人啦吓、啊，即系其实唔系话公积金非常之优越嘅，咁。对于我哋嚟讲有个好处咩呢，即其实你就每个月习惯咗呢样嘢，你就有一种无痛存款啦。而且而家佢个公积金利率都仲系可以过得去，仲可以。

提取量嚟交物业，咁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对于你嚟讲吓，真正对我哋普通人嚟讲，咁我哋嗰、那个使用嘅机率系咪高咗咧？咁佢嘅呢个覆盖嘅面又广咗，咁对于我哋讲系现金流丰富咗啦。咁有啲人就话喂，咁我点解仲要交咯？唔交啦，将啲钱放喺手上面自己使，咪更灵活咯。咁我觉得咧就两睇啦，即系话有个地方专门有咁样嘅存钱罐啊，帮你放住呢啲钱，然之后佢可以咧对应一啲特定嘅必须要进行支出嘅功能。咁其实呢一种咧系一种非常之聪明嘅财务规划同埋一种理财打理嚟嘅，等于有个专款专用啦。以后佢可能就专门用嚟帮你交物管费啊，专门用嚟帮你去俾房租啊等等吓。咁其实咧就避免咗自己喺手上一笔钱嘅时候，好多时就会冇一个明确嘅规划啊，而导致咗呢啲账目咧就唔平衡啊。咁我所以咧，公积金喺今次嘅呢一个使用用途嘅一啲调整之后咧，我觉得对于我哋大部分普通人嚟讲咧，其实系实用咗好多嘅。大家都可以咧去充分留意一下，包括我哋地区方面啊，点样去根据呢一个新规，全国嘅新规去进行一啲嘅相应嘅调整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其实真系对于我哋大部分嘅打工一族嚟讲，系一个好消息啊！特别系嗰啲咧嚟到呢一边去拼搏嘅新佛山人啦。咁有公积金嘅话咧，租房方面咧，其实咧就已经有个灵活嘅运用啦。

0: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嚟倾咗咧关于咧我哋呢一个理财咧投资方面一啲新嘅资讯。听日嘅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吓，继续咧会有我哋嘅保险板块加入一保啦。到时候咧同大家咧讲讲一啲精明买保险方面嘅话题。最近咧保险市场咧非常之热闹啊，有一啲咧好有趣嘅新型嘅保险产品嘅推出，亦都对我哋咧去更新自己嘅保险同埋保险配置咧带嚟咗一啲新嘅思路啊！大家咧都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关注咧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每日都同你更新一啲新资讯啦。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充电啊，差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到咗第二日，老将军韩琴甫四更起身，洗漱完毕，食过早餐，全身披挂，五更出门上马，带住20名亲兵直奔教军场而去。那兵马司昨日一接到圣旨呢，人马战将就早就调齐啦。咁昨日散朝之后啊，宇文化及叫麻叔谋跟佢返去丞相府，嘱咐佢话：
7: 你呢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啊，要多多提防韩琴府。我睇佢呢次自告奋勇去攻打南阳，派想暗中放走五云诏啊。嗱，有事要火速报俾我知。
6: 麻叔谋话啦，契爷你即管放心，呢件事冚唪唥包喺我嘅身上啦。呢朝早老将军韩琴甫上咗帐台，居中坐落，先锋官麻叔谋以及偏副牙将等人上前见礼。韩琴甫话啦，众位将军不必多礼，先锋官麻叔谋末将在，你传本帅嘅将令，一貌不到，从责40；二貌不到，从责80；三貌不到，按军法斩首示众。连点三貌起兵，兵五发南阳关。遵命。
8: 麻叔谋连点三貌，一兵一将个个到齐。跟住滚滚滚三声炮响，跟住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出咗教军场，浩浩荡荡开赴南阳关而去。呢一日啱啱行咗20多里路，韩琴甫就下令安营扎寨。麻叔谋就连忙问啦，元帅都未曾到食饭嘅时刻，亦未到安营嘅地点，点解下令扎营呢？
6: 韩琴甫话啦：哎呀，你点知啊？我上咗年纪咯，离开沙场咁耐，好多年都冇行军，骑喺马上面摇摇噏噏噏噏摇摇，我周身啲骨头都好似散咗咁啊！我唔行得啦，我
8: 咁啊！大军休息咗一日。第二日麻叔谋又问啦，请问元帅今日几时起兵啊？
6: 韩琴甫话啦，攰到我周身疼痛，寻晚我一晚都冇瞓着啊，今日唔能够起兵啊。
8: 麻叔谋冇收啦，咁啊连起住咗3日先至再次起兵前进。点知啱啱行咗40多里路啫，韩琴甫又命令扎营。
6: 麻叔谋话：元帅啱啱行咗半日，点解又要扎营啊？哎呀，你点知道我哋老年人啲痛苦啊？我攰到真系一步都唔愿喐咯。少年就忧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你而家30多岁，血气方刚，系真系叻啦。等你到我呢个年纪人，你就明白咯。啊，人老三不才啊，屙尿就接湿鞋，迎风就流泪，就放屁屎就来。哎呀，快啲扎营，快啲扎营啦！
8: 就系如此这般，30里一休息，40里一扎营，夹下夹下咁行。

行到几时先行到南洋关噶？韩琴衰弱到好似佢自己讲嘅咁样啊，行几啊里就要唞两日，咁岂唔系故意喺度拖延时间？哦，佢咁啊要故意惊动五云召啊！如果捉唔到五云召，我翻去长安点向丞相交代呢？于是佢行入去大帐揾韩琴府，启禀元帅，末将有事同元帅你商量。哦，好啊好啊，咩事呢？元帅，我哋如果照咁样行，唔知边日先能够到南洋关噃。哦，马先锋，我将我嘅难处都讲晒你听啦，咁你有咩好主意啊？元帅，我想请你分兵一半俾我，等我先去打个头阵，你喺后面慢慢行，咁样亦免得五云召知道风声逃走啊。韩琴夫心谂，马叔谋啊，你食我几斤盐啊你？就是你咁嘅本事去到南洋关，你几时系五云召嘅对手啊？五云召家传枪法无人能敌，你马叔谋到咗佢面前啊，轻则受伤，重则冇命。好，我就等住小子你自告奋勇去攞死嘅。于是韩琴府话啦：好极啦，好极啦！我拨俾你两营人马，咁你辛苦一趟先。愿你此去建立功勋，翻到长安，我保你六位高升。多谢元帅。马叔谋兴高采烈，点齐两营人马就总共五千人，昼夜行军啊，急急赶去南洋关啦噃。马叔谋带住人马咁样搏命赶路。嗰啲兵卒就苦过弟弟啦，一个二个喺个心处闹佢。你玩啊？呢班兵卒跟住老元帅韩琴府行军，一日就唔使行几多路，每次扎完营冇咩事啦，大家游山玩水、饮酒猜妹，几咁快活呢？你而家跟住马叔谋哈，呢、这个衰公啊唔要命咁赶路，大家辛苦到攰到食唔到饭、瞓唔到觉。点唔闹佢啊？啲兵卒呢就一群群、一执执咁喺住暗沉啦。喂，你话呢次马先锋呢去到南洋关，就能唔能够取胜呢？取胜？五云召就取胜佢啊！真，人哋枪法如神，个马叔谋点够佢打啊？有个老差骨就话啦：，喂。我哋不如咁啦，到咗南洋关啊，马叔谋同五云召交战，如果打个平手呢，我哋就呐喊两声，捉五云召啊，唔好俾佢走甩啊咁。如果马叔谋唔系五云召嘅对手，喂，我哋就衰仔走得魔咯，掉低马叔谋嗰个衰公，懒鬼理佢啦。而家再讲下五云召。佢派出嗰啲流星探马早就将韩琴府发兵嘅事报告佢知。佢见到韩琴府进兵迟缓，个心当然明白。呢啲系佢韩叔父有意惊动佢，等佢早作准备。佢系谂，我本应带兵弃关逃走先至系上策，但我已经派咗五宝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如果我走咗，五天石大哥的人马来到找不到我，反而遇到隋朝的征讨大军，被大军当作响马剿灭了，那怎么算呢？他把心一横，一于死守，见一步行一步啦。过了十几日，探马突然来报告说，马叔谋带领几千人马来南洋关只有几里路啦。他不由得怒火冲天，立即点兵两千就出关迎战。话说马叔谋啊，兵到南洋关，喺城门外排开阵势，叫兵丁一齐叫阵。五云召下令鸣炮三声，打开城门，放低吊桥，大军出城八字排开。五云召全身披挂，骑马企喺中央。马叔谋催马上前，大喝一声：，睇五云召，你上前答话。

0: 只见五云照一身素白，白盔白甲，骑一匹白马，手上一支素英枪，催马嚟到阵前，勒马企定。佢话：来将系唔系马叔谋啊？我嚟问你，你带兵嚟到呢处有咩事？马叔谋就话啦：太，五云照，新君大业天子登基。你父亲在金殿辱骂天子，皇上将你全家满门抄斩，你是应该自行进京请罪。你不但不自行请罪，还敢在说招兵买马背叛朝廷，真是不知死活。现在大军压境，你还不快快下马受擒，更待何时？五云照说：呀呀呸，马叔谋，你无需放屁，你赢得我呢支枪，你要点就点啦。马叔谋亦不甘示弱，好，我等你知道半扇风嘅厉害。马叔谋两脚一踢马肚，马向前飙，一枪对住五云照前胸刺过去。五云照艺高人胆大，边度将马叔谋放在眼内呢？佢等马叔谋嗰支枪刺到身前。说时迟那时快，五云照将自己支枪向下一扼，就将马叔谋的枪头扼低。五云照顺把一推，急如闪电，枪尖就对正马叔谋的小腹刺去。马叔谋点都想不到支枪来得咁快嘅，佢出嚟一闪，哈哈，闪得开个小腹嘅闪，唔开就大髀。哎呀！五云照呢一枪将马叔谋的大髀啊挑咗忽肉出嚟。马叔谋痛到面青啊！呢、这个时候两马冲锋，五云照嘅枪杆已经到咗马叔谋嘅背后，顺势猛力一啪啪嘅声打正马叔谋嘅背妹。马叔谋性命究竟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阮君啦。7月份呢正式呢进行咗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呢同你嚟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呢就係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呢，就係令到呢专业匹配度呢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呢政策由来。咁早喺去年7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呢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呢就係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由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7月1号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系一年期以内嘅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系长期重疾险、增额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嘅长期保障产品，佢嘅收益咧都系稳定，复杂程度咧算中等。P3 咧就系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咧系浮动嘅，但系有保底嘅保证。到咗 P4、P5 咧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咧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在这里要画个重点。 P4、P5 的产品还要额外去配套 R

0: 1到 R5 嘅五级风险评级，双循标准咧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咧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咧，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 到 P4 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咧，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5 类产品。不过咧，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仲未发布，只系咧对外征求过意见啊。最后咧就系对客户分级啦。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咧要对客户做一个咧完整嘅业务需求分析，亦即系 FNA 评估啊，摸清楚咧我哋嘅收入、缴费能力同埋保障需求。如果系买 P4、P5 呢一类带投资属性嘅保险，仲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嘅风险等级咧，必须要对应匹配咧产品嘅 R 级风险。嗱，唔允许咧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嘅投资型保险噶。呢一套整套新規落地之後咧，對我哋普通消費者嘅好處啊，非常實在。過去部分業務員咧盲目去推銷嚇，尤其一啲所謂高收益嘅複雜產品，誇大收益嘅情況咧，亦都會被受到嚴格嘅約束。銷售流程入邊亦都強制增加客户適配嘅評估環節，行業整體從推銷產品轉向圍繞客户嘅需求做規劃。嗱，呢一种行业氛围系咪你都好期待咧？保险纠纷啊，销售误导嘅问题，相信咧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咧，业务员咧要做财务啦、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嘅资质去推荐对应嘅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嘅透明同埋规范。后续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咧，再同大家嚟解读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

0: 啦。
1: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吃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关注就青春期嘅小朋友啦，作为父母点样可以同佢哋沟通下，特别青春期小朋友嘅情绪波动啦。咁有阵时真系一句说话，真系会点爆佢。第一个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第二部分就话我哋要从管理者呢个角色变成一个顾问嘅角色。而第三个方法又系咩呢？
5: 就千祈唔好当众拆台，
4: 即系唔好拆佢面。
5: 系啦，唔好令佢冇面。咁啊，青春期咧，佢哋开始要思考。我是谁哈？别人点样睇我呢啲问题？呢、这个时候咧，佢哋嘅自我意识高度觉醒嘅系好强嘅，最所谓嘅面子极度敏感。咁喺同伴面前啦，如果俾父母吓指责，对佢哋嚟讲咧，无形咧就等于公开处刑。所以咧，作为父母吓，即系切忌咧喺食饭嘅时候啊，或者喺亲戚朋友面前啊，指出佢嘅缺点啊，揭佢嘅短处啊。咁样嘅话咧，就会严重损害咗嗰种亲子之间嘅信任，导致佢咧关闭起自己嘅心门，唔想同你沟通。
4: 呢个有咩方法呢？
5: 一个咧就要私下沟通，但系表扬咧可以公开。
4: 啊，真系好劲，我就去表扬你，即系等你有多啲面，系咪？
5: 我哋发现细路仔出现咗一啲需要纠正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就唔好睇第三者在场。用啲私人嘅场合比较平和咁样指出佢嘅问题，咁另一方面咧就要维护佢哋嘅尊严，有啲事情可以事后同佢哋再沟通。如果喺外人面前咧，有时孩子犯咗一啲过错啦，嗬，就可以咧先俾佢一个台阶落，比如咧啊，佢平时唔系咁嘅，可能今日咧有啲攰，或者系出现咗一啲状况，俾个台阶佢落先，咁然后咧就事后咧。再单独同佢沟通，孩子咧会感觉到啊，你系维护佢嘅面子，咁佢对你咧就先会维护你作为家长嗰种权威。
4: 系特别喺二孩家庭咧，我都会建议各位嘅即系家长唔好当住细佬啊或者系哥面去批评另外一个，即系最好都系喺独立，即系如果佢系有啲需要纠错嘅地方啊，真系私底下就爸爸或者妈妈单独同佢倾。就唔好喺另外一个，因为我发现而家特别二孩或者三孩以上嘅家庭嘅时候，你会发现真系大家会有天生出嚟嘅比较，睇到你俾阿妈闹啦，或者睇到你俾阿爸闹，即系呢啲其实唔系咁好，特别系青春期小朋友咧，即系太要面子啊，即使系亲人面前，佢都会好介意。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勒当拿，
1: 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 大班等我请啊！
3: 一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早起嘅朋友，你有冇试过咧？天未光就醒咗，然后咧就瞓唔翻咁样，顺便咧仲拍条片咁离谱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秋夜张晓》陆游嘅《神间焦虑全记录》。秋夜张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人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黄师又一年。嗱，点解话陆游呢系宋代最焦虑嘅爱国博主呢？头两句写祖国山河系几咁壮丽，后面两句急转，遗民眼泪都流干咗啦，朝廷嘅军队点解仲未到嘅？泪尽两个字粤语系咁样读啊，所以点解话呢粤语好嘢？嗱，呢种发音嘅压抑感系咪令人有啲窒息啊？啊，正如话斋，最深嘅无力呢就系眼白白睇住美好被辜负啊嘛。你最近一次南望黄师又一年式嘅等待系几时？系做乜嘢啊？点赞收藏呢一份清醒嘅焦虑啊，然后同埋自己讲，总之我努力咗就系啦。啊，至于我控制唔到嘅嘢。几大就几大，烧埋就烧埋咯。下次再倾过。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咁正常啦，都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好流行啦，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嘅歌啦，陈奕迅啊，浮夸吓，咁亦都多谢啦，就喺呢个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而又好唔浮夸嘅各位观众啦，有啲啦嚟到啦，直接咧就会系揿打卡嘅掣啦，或者留个言啦，或者就都冇奖嘅，咁但系都可能会譬如话打赏下我啊。或者同我倾下偈啊，诸如此类啦。咁多谢捧场先，令到我开工嘅时候咧，可以服务到各位啊。我系郑中。曾几何时啊？个观众叫做曾几何时，好似都见过呢位曾几何时咁嘅，好似但系唔系好记得啊。老鼠爱番薯呢位未数1577啦，欢迎你。叮当猫欢迎你，棉花糖欢迎你，快乐成乜日奖欢迎你 ，Susan。仲有尾数6974。呢位系唔系讲笑？尾数1357啦，多谢你啊，顺德李生啦，匿名用户顺子，一条会跳嘅鱼啊，读住咁多先。至于提到话浮夸咧，大家明白啦，即系话歌词里边都有讲到嗰种即系冇咗灵魂，剩翻个壳嘅嗰种感觉咧，其实真系唔好，非常之唔好啊。咁而呢种状态咧，粤语里边咧都有一个词咧系讲紧，即系啲精华咧就过走晒，或者叫过滤走晒，令到佢最尾都冇嚟闻味嘅咁样。好啦，交俾我拍档阿洋葱咧，讲讲今期越讲越掂第一个粤语词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格渣茶冇梨味道，字面意思咧，格渣茶就系将嗰啲茶叶滤咗，只系剩低茶水，冇梨味道就系指一啲味道都冇。隐含嘅意思就是比喻事情失去了核心精华，又或者灵魂，变得索然无味，毫无生气，又或者没有实质的内容，通常用来形容文章、电影、谈话、表演，又或者某个计划因为删除了关键部分而变得平淡无味。这句说话是广东地区的传统民间俗语，源自于广东人日常的饮茶习惯。广东人尤其老讲咧，讲茶咧就系讲呢个原汁原味咁。通常咧会用紫砂壶去冲茶，茶叶喺壶中释放出味道同埋香气。如果放个滤网喺中间，隔走晒啲茶叶啊，虽然干净嘅，但系因为失去咗茶叶继续浸泡释放嘅味道，就会越饮越寡啦，好似白滚水一样。所以民间咧就总结出呢一句隔渣茶冇嚟味道嘅比喻啦。譬如你可以讲，你呢篇稿改到剩翻棚骨。最精彩的描写都删埋，真系格渣茶冇嚟味道咯。读者睇咗会眼瞓噶。佢份报告咧，唉，净系抄啲条文，自己一啲分析都冇，正一嚟格渣茶冇嚟味道，点交俾老细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菲菲话：哦，浮夸就系格渣茶。你有听到啱先陈奕迅实歌里边唱啦，似木头似石头的话系嘛？得到注意嘛咁，咁你咪就剩翻个空壳喺度咯，即系冇晒灵魂，咪隔走晒最有灵魂嘅嗰啲渣，或者应该即系每个人应该有嘅一啲气质啊，各样应该正确嘅嘢啊，可能都隔走晒嘅时候，咪变咗索然无味咯。至于讲话格渣茶咧，就虽然而家嘅天气啦，就

应该咁讲啦，就话虽然已经系出咗伏嘅，早期我哋都讲已经出咗伏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夏季嘅嗰啲渣咧，唔系咁易俾你夹得走嘅啫，仍然都系可以，唔系冇味道，系好有味道，仲系夏天嘅味道添。

0: 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

0: 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步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2: 越听越啱听。
3: 曱甴茶没来味道，意思呢就是指一啲文章啊，又或者係一啲节目啊，删除咗一啲重要嘅部分啊，结果呢总係觉得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啊。咁嗰句俗语呢就是借用茶渣啦同埋茶汤之间嘅一啲关系呢嚟讲文章淡而无味嘅，咁就唔係话建议你一定要浸住啲茶渣嚟飲嘅。有时候呢我自己浸住啲茶渣呢都会觉得佢啲苦啊。讲起茶呢件事呢，我諗起好多年前呢 TVB 都有部电视剧叫做茶是故乡浓。嗰陣时候呢喂佢哋好抌本啊。做嘅嗰啲主题曲呢都系请一啲大卡司嘅歌手嚟唱嘅。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嘅就有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呢一首接近。尤其系嗰句如浓茶里，心着快乐心着爱，让我偷偷细味。而家嗲返起身啊，呢一杯茶呢一个作品就真系好有味道啦。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我得聪哥就饮啤酒嘅，唔饮茶嘅，咁又唔系，我有饮啤酒，但系都好多时候都饮茶嘅，其实饮茶多过饮啤酒嘅，严格计。出服后，聪哥仲有冇打边炉啊？咁样有嘅，因为都系中意呢个方式咁解嘅啫。即系有时候我打边炉唔系话好多嘢食嗰啲。

啦，即系譬如话六两粒肉丸啊，几条菜啊，几条腐竹啊，咁我又当系一餐打边炉咁样噶啦，所以就冇规定系咁样嘅。Mandy 话咩？郑聪、洋葱只咩？只能说你们拣的歌实在太好啦，咁样阿洋葱都听到噶啦，我会话俾佢听嗰度。多谢你先，我哋都有认真去揀嘅啲歌吓。讲到话啱啱你听完呢一首，你都觉得揀得好好啦。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接近啦。咁而我哋刚才咧就讲咗呢一个曱甴茶吓，即系话啲曱甴茶冇味道嘅，咁样冇梨味道，或者有啲兴讲冇梨闻味咁样吓。咁啲人都话斋啦，就真系嘅，即系我哋人要有翻自己一啲东西喺度，唔好啲精华全部隔走晒，咁啊剩翻个空壳就冇晒意思啦。咁当然啦，剩落嚟嘅东西有啲时候咧就唔同嘅岁数。睇都系唔同，有时年轻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嗰份年少轻狂，又或者嗰种所谓嘅傲气啊，或者骨气啊，就可能系一切。咁但系成长之后，可能又发现咧，就咦，喂，原来唔可以被隔走嘅精华系有好多嘅，譬如嗰份成熟啊，嗰份担当。咁其中有呢一首歌，一个人认为都系一个几唔错嘅，讲紧呢种从年少轻狂再去到成熟担当嘅成长嘅宣言。都成十五年前嘅一首歌啊，余文乐当时嗰专辑叫做《不是明星》，应该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啦，叫做《有骨气》。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做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

0: 哎，走啦走啦。
1: 咩呀，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3: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4: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5: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6: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是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0: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0: 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
2: 掂，系啊，呢度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阿杨聪啦，都可以咧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各位啊！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做啲互动啊，譬如话领下福袋啊，打下卡啊，留下言啊，交下朋友啊等等啦，譬如话华姐啦，直到世界尽头啦，虫虫啦，被初六咬的人啦等等咧 ，Sepias 啦，燕飞翔啦，呢位系匿名用户。好多匿名用户嘅，但系就应该系冇改名就会叫匿名用户啦。咁当然咧，有啲都话翻俾我听佢系边个，譬如你啦，匿名用户就话我系阿 Y， 同埋你分享下啦。佢话我公司准备搬迁啊，郑聪，同事们都陆陆续续回老家了，在现在收尾的时候，莫名有少少伤感，好正常嘅，即系一个地方，我哋人系感情动物啊嘛。即系喺个生活咗咁耐系嘛，即系话即系曾经好开心居于这座大楼啊，真系咁、可能有时有啲东西会变咗嘅，咁重新将啲感觉都要搬走咯。但系可以咧将啲东西可以记忆喺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嘅事，即系唔会啱先讲嘅隔渣茶隔走晒啲渣，我哋将啲好嘅嘢留翻落嚟咧，咁我哋都会记得嘅。咁而且系搬迁啫，系嘛？听讲咁啊，乔迁快乐啦，希望未来会系更加好啊！我见到你的留言就想起了一首歌而挑选了它，杨千嬅旧地。

0: 望支持话又真系几夹衰鬼咯，可唔可以后边个衰鬼唔要会好啲？诶，啱先讲开咩啊？我讲开呢个曱甴茶啦吓，曱甴茶就冇晒味啦吓。跟住咧，我哋要讲嘅呢个越讲越掂嘅第二个词啦，今期节目啦，就我哋拣嘅呢个词咧，都系冇味啊。咁而且呢个冇味得嚟咧，真系又淡又冇味，又改变唔到啲乜嘢，好似唔知点咁样吓。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龟定龟龟。

0: 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可能你会喺度谂啦，吓？大海本身唔系咸嘅咩？呢度嘅海指嘅系河，尤其系广州会将珠江边叫做海皮噶。咁查实珠江只系一条江啫嘛。呢句歇后语嘅意思就系喺大河里边撒炸盐。由于大河嘅水好多，冇办法改变佢嘅味道，所以河水依然系淡而无味噶。而呢一句说话咧系用嚟比喻文章啦、节目啦，又或者系一啲内容平淡唔精彩、缺乏吸引力，非常之唔好睇。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洋葱啱先啊，重点啊，讲咗嗰种嘢冇意思㗎喎，即係例如喂呢、這个节目真係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啊，咁即係例如呢种啦、啊。咁其实有啲长辈啦都会轻将呢一句说话啦用喺另外一种场景，就表示嗰件事好有好徒劳无功啊。即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你嗰个小团队相比起嗰个大嘅状况里面啊，哪怕你点样投入，最尾你都改变唔到任何嘢嘅，一种好徒劳嘅状况。咁可能都会轻咁讲，就系、是、大海撒炸盐，淡而无味。好似佢阿 B 哥一直喺度问嗰句：问者苦海可否交出过去所爱？系嘛？问者苦海可否冲走破碎的爱？即系当你面对住啲茫茫大海一样嘅困境咧，有啲时候个人嘅力量系会有啲渺小，又或者可能有少少无能为力，但系你仍然都要努力啦，咁先至有可能会改变得到。

我睇下鬼 K 话系咪即系螳臂挡车啊咁样，系少少个意思啦，系啦，如果系过嘅，纯粹个人啫，我觉得如果你要用个成语嘅话，可能杯水车薪咧会比螳臂挡车可能会啱多啲啦，吓个人认为，大家可以探讨下嘅。即系只要讲到呢个大海撒炸盐咧，佢淡嗰方面肯定系其中一方面嚟嘅。即系啱先阿杨聪都讲啦，哎呀你呢、這个咁样真系大海撒炸盐，淡盐无味啦。咁至于有时长辈讲嘅另外一种画面咧，有啲都话系咁用吓。冇错，系嗰个意思，又系咯，即系话好徒劳无功嘅处境都几惨嘅，往往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可能力量真系会比较悬殊，即系譬如个体育竞技啊，或者点样，即系你可能投入嘅嘢同埋整体相比就太过微小嘅，几努力你都可能改变唔到个结局嘅。又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就可能一啲嗰、那个画面又系咧有啲尴尬啦，即系打个比方啊，可能你讲嘅东西可能好有道理，但你冇办法，你唔知有咩方式可以话俾人听。咁后来你揾到咗一个平台，但个平台实在太细，即系讲完之后好似冇讲咁，每日就得几个人听到你讲。咁其实呢种又系种几无奈嘅状况。咁至于另外一种画面，可能就系个存在感可能会低啲咯，即系可能你会喺一个群体里边，咁但系你会慢慢发现，你好似做咩都好似隐都形咁。咁嗰啲状况又好似攞炸盐撒咗入大海啦，真系唔见咗。咁所以呢个你话系咪即系有啲无奈之余？如果你啱先话如果螳臂挡车，咁个人可能无力感会系杯水车薪，可能会系似少少。

0: 只有破梦。
1: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等等，
4: 别换台。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7: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

0: 好的，
1: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越听越啱听。
3: 海水撒炸盐，淡而无味。表面嘅意思就是少少嘅盐唔鍾意引起大江大河变到佢好咸。咁其实呢就係借用呢个淡而无味呢嚟讽刺一啲文章啊，又或者节目啊，非常之唔精彩咁。少量嘅盐抌落大量嘅水之后呢就化开咗啦，咁一啲变化都冇啦。但係周华健话，我嘅浓情抌咗落水之后呢都一样咁结嘅，一样咁浓烈嘅，一啲都化唔开嘅。嚟听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得啦，就好耐都冇收到嘅留言啦，都几好啊，系嘛？阿沙林话就好似牛油火锅嘅嗰嚿锅底咁样啊，冇咁易化开。呢个难嘅真系慢慢化咯，如果咁就吓、啊、总会化得开嘅，啲水够滚，水滚茶靓咁就可以化开噶啦。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就我系郑聪啦，啱先另外讲说话嘅系我嘅好同事啦，就我拍档阿杨聪啦咁样。咁你听紧嘅节目咧，越讲越掂啊，就你会唔系你以前听嘅嗰个节目嚟，所以就并唔系换个台啊或者点样嗰啲问题啦吓。咁两个词啦，俾你打乱咗添。两个词，一个咧就系格渣茶冇离味道，咁啊另外一个词咧就系大海撒炸盐啊，淡而无味。咁希望啦，就大家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嗰种属于自己嘅东西啦，啲精华嘅东西又唔会咁易被隔走啦，又唔会好似你啱先讲嘅螳臂挡车又好，杯水车薪又好，可以做啲有效嘅事啦。最尾都系可以好精彩地啦，就系活出属于自己嘅生活嘅轨迹嘅。如果多谢啦，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都打卡嘅观众啦，就都化开晒噶啦，因为有你哋打卡咧，就都化得开咯。Y 八啦，呢位系叫乜斜对面啦，尾数系7853嘅观众啊，你好啊，暖啦，玲珑啦，芝士年糕啦，呢位叫乜乜咩横杠圈啦，我呢个圈字都好少人姓啊，都系小姓啊，但系又几型啊，我都有个好朋友都系姓圈嘅。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稻田马拉松。
6: 哎呀，终于都来了茶餐厅了。哎呀，身水身汗先，阿妹呀，整杯冻嘅柠檬茶解解渴啦。
7: 即到，哇，张婶，做乜今日11路车过嚟我度啊？
6: 生命在于运动嘛，啊，间唔中咧就步行下，个人咧精神好多噶。
8: 喂，各位街坊，各位街坊，大件事，大件事啊！
9: 哇，华哥你做咩啊？你吓滚水六脚咁，阿嫂有喜啊！
7: 哎呀，阿聪啊，你真系好鬼好口嘅啫。喂，系啦，华哥，因乜解救咁亢奋啫？农场大丰收啊！
8: 哎，仲开心过丰收啊！你哋睇下，2026佛山环两江稻田马拉松，11月22号高明开跑。
6: 稻田马拉松，向个田度跑啊！
10: 哇，马拉松！我在那些短视频平台都刷到过的，好多好 fit 的靓仔在跑的。
9: 环两江啊，西江、北江、万顷道浪，华哥你不是叫我们一起跑啊？
8: 使乜讲啊，梗系啦。这个马拉松啊，就在我们高明区那里搞，不撑场怎得啊？而且你们看那些赛道的风景啊，哇，以最美两江的西江胜景为底，沿岸先是迎风驰骋啊。我的农场都是赛道附近的，跑完直接来我那里吃农家菜就得了啊。
7: 喂，你们讲的什么马拉松啊？几长的先？
10: 这只马拉松全长就42.195公里，3000个人去跑，半程马拉松咧就系21.0975公里，7000人。咪姐啊，你去跑半程啱啱好啦。
7: 唔系啊嘛，21公里啊！喂，我净系识得跑去厨房，去个砧板嗰度嗰3步路嘅啫噃。
11: 嘿嘿嘿嘿嘿，咪姐，喂。
9: 实呢你食咁多美食係时候消耗下啦喂。呢间茶餐厅啲蛋挞咁好卖，你日日食日日食，再唔跑变肥咪㗎啦你。
7: 哎呀你仲讲我仲讲我，你睇下你自己个肚腩先啦、
6: 啊。好啦好啦咪你哋唔使啦吓。不过讲真喎，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9: 你觉得他肥是吗？
6: 一万亩稻田秋色相伴，跑埋一份人都精神的。
8: 哎张婶你都有兴趣呢，太好了，我们一于做一个佛山一家人跑团齐齐去。
10: 哎我赞成我赞成，我想报名的。不过我就想跑那些迷你马拉松有没有啊？
9: 人家得全马和半马咋，哪有迷你马啫？你以为游乐园坐旋转木马
10: 啊？咁我真係未试过跑咁长㗎嘛。不过呢我体力都 OK 㗎喎。我去追星嗰阵啊，可以喺活动现场企足六个钟㗎。
8: 哎咁就点啦，企六个钟就即係体力好啦。嗱嘉欣你就跑半马啦吓，21公里慢跑两个半钟到三个钟左右就搞掂㗎啦。
10: 21公里即係我由三水跑去南海，再跑去禅城，再跑去顺德，再跑去高明、啊。
9: 喂喂喂你咁计法跑远天光啦，你以为行花街咩你。
6: 我睇下嗱。全马同半马呢都是朝头早七点开跑的。阿华哥高明那里呢就十一月尾的天气点呢，
8: 哎秋高气爽，道高金黄，凉风杂杂，正到鼻。
6: 哇
8: 大家想象下跑在个田基上面，两边都是金灿灿的稻田、哦。哇啲风吹过沙沙声，仲闻到个稻香添啊。
7: 我只是想象到自己跑到气咳的样子。
9: 嘻嘻嘻咁跑嘻嘻嘻咁样喺度飲嗰啲补给，最咪砰一声嘅终点，嘩呢个咪最咪啫你跑马拉松嘅英姿啦。
7: 我跑唔到全马半马都未必输俾你啦，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日日坐喺电脑前面啊，係时候都要喐下㗎啦。
6: 唉你两个啊见面就叮叮当当咁嘈，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呢就约定今年11月22号佛山环两江稻田马拉松，我哋五个齐齐报名咯。
8: 咁啊既然张婶开到声咁啊
7: 一齐报名啦。不过要点报名㗎？
10: 欸我睇到啦我睇到啦。嗱报名通道呢就有第一赛道 APP 同埋高明稻田马拉松微信公众号。
9: 我睇过。

0: 全马3000人，半马7000人。喂，要抽签噶，唔系话报，一定有噶咯，咁多位。
1: 诶、哦，放心啦，我主场嘅马拉松啊，点都帮大家搞掂佢嘅。嗱、啊，况且而家啱啱开始报名啫嘛，11月先开始跑，大把时间准备啦。
2: 哇，咪住咪住。跑马拉松使唔使训练噶？我净系识得咧，即系跑茶餐厅到菜市场嘅啫。
3: 哎呀，真系当然要训练啦。嗱，我建议咁好唔好？由而家开始咧，每个礼拜六嘅朝早，大家都嚟陪我晨运。
1: 诶、哎，好主意啊！嗱，我农场嗰度咧有条环田路，一圈大概2公里嘅啫。吓，跑10圈咧啱啱半马，跑21圈咧就全马噶啦。而且沿途都有稻田、有鱼塘、有果树。跑起上嚟咧，不知几咁写意啊！
4: 喂，好啊好啊好啊！跑完咧，仲可以去影相打卡，我要拍短视频，到时候咧个标题就叫做《佛山女高中生的稻田马拉松备战日记》。
0: 我咧就要拍一个互联网宅男如何被街坊逼上马拉松赛道啊！
2: 咁我咧就拍美食家跑步求生实录，沿途有冇补给，有冇双皮奶食噶？
3: 我唔拍视频，不过咧我要练好啲脚骨力。跑完马拉松咧，我就去打卡今次马拉松上面讲嗰啲咁嘅景点。
1: 嗯，张婶果然识货啦。嗱，做莫山啊嗰啲啊，梗系要去啦。高明最高峰啊嘛，
3: 系啊系啊。
1: 跑完之后马上去睇风景，人生一乐也。
2: 咦，喂，你睇下呢度话咧，赛后补给咧会有高明濑粉、3周客鹅、清甜粉果的。即系跑完就有得食噶
0: 咯，都话你噶啦，肥妹，你关注嘅永远都系食食食食食。宣传单系咁讲噶，赛后疲惫，用佛山味道嚟抚慰，即系叫你跑完先食啊，唔系叫你跑之前食到饱啊。
2: 系，咁梗系要预先了解一下先有动力跑噶嘛。嗱，你谂下啦，跑到终点，一碗热辣辣嘅高明濑粉喺度等你，仲有新鲜嘅粉果汤。哇，个画面一出嚟，我双脚都有力啲啊！
3: 哎呀，阿妹讲得有道理啊，有目标先有动力啊嘛。
4: 哇，张婶，你咁讲法，我哋跑完即刻去食一餐，咁呢几十公里咪白跑咯。
3: 喂，欣欣，你唔明噶，我哋呢个年纪咧，走走趯趯，唔系为咗减肥，为咗瘦，系为咗可以食得更安心、更健康、更心安理得。
1: 讲得好啊，其实宣传都讲咗啦，地道风味啊，治愈疲惫啊嘛。跑完之后同成班呢啲咁嘅朋友咧一齐食翻餐好嘅，呢啲先系马拉松嘅文化。
0: 其实讲真啦，我觉得我哋几个真系跑得完噶，又唔系要攞奖，又唔系话要破纪录，慢少少睇风景、食补给、影靓相啊，点都得啦。
1: 系、行到边算边啦，系嘛？
4: 哇，你哋咁讲又啱，咁其实咧即系跑马拉松唔一定要跑嘅，行都。OK 噶嗬，
1: 嗱，马拉松嗰个跑字咧，都唔系完全攞嚟装饰嘅，不过半马行完都冇问题啊，系嘛，志在参与啫嘛，
0: 系咯系咯，
2: 好，咁我就报半马，不过有条件噶噃，华哥，你要负责赛后带我哋去食高明濑粉同埋3周黑鹅噶，
1: 包喺我身上啦，
3: 我又要，
4: 诶、欸，我都要，我都要，我仲要影相发朋友圈，哇，吸引下大家过嚟。
0: 唉，好啦好啦，咁我都报啊，哇！不过我声明啊，我唔系啊为咗食噶，我啊陪张婶嘅，一定系陪张婶嘅。
2: 你
0: 系
2: 咩啦？
3: 啊，好啦，嗱，既然大家都咁有决心，咁我就正式约定2026年11月22号佛山高明环两公稻田马拉松，佛山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跑。
1: 好，到时我哋穿住统一嘅衫，印住佛山一家人几个字，保证全城瞩目啊！
0: 喂，到时阿小强热线过嚟采访，请问呢个佛山一家人跑团有咩理念啊？咁我就答，我哋嘅理念就系、是、跑得慢唔紧要，最紧要跑得开心。
4: 等我嚟答，等我嚟答。我哋跑团嘅宗旨咧就系、是、沿途睇靓景就停，见到美食就去食，见到小鲜肉咧就去。
3: 喂，阿欣欣啊，你唔好啊，细路仔唔好乱我噏嘢啊。
2: 嗱、咁我嘅宗旨咧就系、是、跑完半马食云高明。边个话跑马拉松一定要瘦噶？我跑马拉松系为咗食得更加理直气壮噶嘛。
1: 系讲得好，我加多两句：两江风光，万顷稻浪，地道之味。呢场两江马拉松，我哋佛山一家人齐齐赴约。
5: 佛山一家人稻田马拉松，11月22号，不见不散。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稻田马拉松》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5: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睇弹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多人归到入场，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弹啊！咁今日咧就倾嘅内容都会比较丰富嘅，咁例如可以倾下事隔14个月，咁啊郑钦文咧终于喺大满贯赛场上面赢波啦，美网资格赛咧就系顺利过咗第一轮嘅啫吓，咁你又觉得佢呢一次？能够喺美网当中走得更远呢？咁另外呢就係曼城啊，喺呢个夏天啊，一线队离队嘅球员呢已经係达到双位数啦，超过10位啦。喺咁样嘅情况下，曼城係咪仲係接落嚟呢个赛季英超冠军嘅有力竞争者呢？咁讲开竞争者，咁啊，今日咧，我哋又想讲下另外一个叫做步行者，冇错啦，就系 NBA 嘅球队印第安纳步行者。咁啊，目前咧就睇到球队嘅主将夏利不顿啊，咁啊，佢咧就了解咗原来即系印第安纳步行者呢个名咧喺中国呢一边咧系咁样翻译噶噃。於是佢就認為呢個嘅譯名咧係唔正確嘅，或者講叫唔準確嘅。咁而俱樂部嗰方面咧，亦都將佢呢一段嘅留言咧就轉發咗出嚟。咁雖然仲未係官方啦嚇，咁但係亦都唔排除接落嚟印第安納，我哋叫流馬啦嚇。咁普通話叫步行者、步行者，好多人話即係步行、步行，即係唔得嘅意思啫，係嘛？所以即係其實好多。印第安纳流马嘅球迷都要求改名步行者，唉，即系点点啊，系咪先？咁啊，接落嚟俱乐部嗰方面会唔会好似达拉斯独行侠咁样，由达拉斯小牛咁啊改成独行侠呢？咁啊，我哋如果真系接落嚟要为印第安纳去改翻个正确嘅队名，你觉得边个名系最贴切啊？咁啊，中场时间用。步行者的者字来点唱，你的心水会是哪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嘅进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今日咧我都会同大家。再即系深入浅出啦，系嘛？因为即系琴日好多球迷都已经转发咗呢单消息噶啦，咁就系 CBA 广东。

就会为大家更新嘅呢个短视频啊，咁啊喺瞬间体坛上喺抖音以及咧就系、是、视频号，咁啊保持争取啦吓，日更，咁啊可唔可以咧就系、是、将更多你关心咁啊同篮球相关内容咧就为你一齐去分享啦。OK， 好啦，咁啊接落嚟咧，我哋就要讲下今日其中一个咧就互动话题啊，印第安纳步行者。如果要改翻一个更加贴切嘅中文名，叫咩名会更合适呢吓？咁啊，各位都不妨可以脑筋大动啊，脑洞大开啊，咁啊，一齐去改名噶啦噃。咁啊，首先咧就源自于前几日啦，见到夏利不顿咧就坐航班咧就翻去印第安纳嘅途中。佢就对住个镜头啊，咁啊同中国球迷咧就 say hi 之余咧，就发现原来你哋嘅中文译名叫步行者啊，步行啊呢、這个唔啱噶，啊喺我哋呢一度佢唔系呢个意思噶、啊，咁而呢一段嘅视频呢已经系俾印第安纳流马嘅官方微博咧就系转发咗噶啦，咁亦都有一个信号传递出嚟，就系连官方都好似觉得呢个翻译唔贴切啊，啊佢哋系认同夏利不顿嘅讲法嘅，咁接落嚟会唔会变成真正接受各位嘅投票，最终产生一个全新嘅队名呢？唔排除有呢种可能性嘅吓。好，咁啊，同大家睇睇印第安纳步行者，咁佢英文名咧就系 Pacers。咁其实呢个嘅意思咧，喺当地系会有两种嘅含义嘅，分别咧就系赛马同埋赛车。咁佢就源自于喺60年代嘅时候啊，1967年，咁就系印第安纳流马球队成立嘅年份啦，而嗰阵时咧喺当地啊，咁啊有一项咧就系非常之热门嘅，叫做揸住部轻量嘅马车比赛嘅，啊咁样嘅一种方式。咁简单嚟讲就叫做赛马啦，即系部只用只马嚟拉住部车斗快。咁由于嗰阵时系60年代啦，喺印第安纳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一项赛事。咁你既然成立呢支球队，諗嚟諗去諗咩名係咪，咁好似即係当初 CBA 咁佛山龙狮，咁因为佛山嘅龙狮犀利嘛，咁咪改龙狮囉。咁呢边印第安纳咁嗰陣时咩犀利呀，嘩赛马犀利喎，咁应该係嗰隻马佢哋当地叫做流马嘛，就係、是、拉住部车嚟走嘅马叫流马，人哋係咁样解释㗎嘛。但系就唔知点解呢一边咧就比较望文生义啦 ，pace 啊咁啊后边加个 ers， 咁啊即系以人化再复数啦，咁啊即系步行者啦 ，pace 嘅意思就系脚步步伐啊步行咁上下嘅意思嘛，咁你加个 ers 咁啊即系步行者咯，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种咁简单直接粗暴嘅翻译方法咧，一下子已经流传咗几十年啦，咁啊到依家为止系嘛，我哋睇普通话嘅一个赛事评述都系印第安纳步行者嘛，步行嘛，系嘛，咁所以即系如果接落嚟要去改嘅话咧，咁啊目前咧都有好几种咧就系唔同嘅角度啦，因为佢另外一个咧就系同赛车有关，喺印第安嗰边啊就有一项叫做印第500享誉盛名嘅汽车赛事。而嗰部嘅领跑车呢就叫做 pace car， 啊咁所以呢你可以从赛车啦或者赛马啦呢两个角度呢为印第安纳依家仲叫做步行者嘅球队啦重新改返一个更加之贴切嘅名啦。咁啊目前望到喺夏利不顿嘅留言后面呢已经有唔少个球迷啦开始就俾出自己嘅见解啦。咁啊，其中咧呼声最高系流马嘅，因为呢一种嘅翻译咧系好贴切赛马嘅本源，亦都系我哋粤语用咗好多年嘅一种翻译嘅名啦。咁啊，当然我最初认识嘅时候咧，佢仲有一段时间叫过做印第安纳马步噶吓。咁后来咧，我就再

睇清啲，先知道原来流马咧应该系最贴切嘅。咁啊，所以我亦都由最当初叫印第安纳马步，咁啊改翻印第安纳流马。如果你话诶，我想从赛车嘅角度去改翻个名，咁嗰部咧其实就系领跑车嘛。咁可以咧就将佢引申为叫做先行者啦，领航者啦。引路人啦，即系咁上下啦，咁啊或者叫直接简单啲先驱啦，系嘛都可以噶，咁啊大家今日都可以嚟改下名咯，系印第安纳流马步行者、先驱者、领航者，系嘛咁边个名字会更 OK 呢，咁啊都可以咧就一齐谂谂啦吓，咁或者我都讲多少少啦，印第安纳。呢一支球队嘅历史俾大家听听啦，话唔埋喺里面做个灵感啊！咁啊，佢哋咧就系成立于1967年嘅，最初系美国篮球协会 ABA 嘅创始成员。喺1967到1976年嘅九年时间里面咧，佢哋五次入过 ABA 总决赛，夺得三次总冠军，创造咗联盟历史嘅。而1976年咧就 ABA 同 NBA 合并啦，印第安纳流马丹佛金块纽约篮网啊，你冇听错。最当初唔系叫纽约力博啊，叫做纽约篮网，再加上圣安东尼奥马刺，四队波就一起加入到 NBA。而后续啦，喺印第安纳流马又比较值得关注嘅，仲有就系1987年啦，佢哋选秀大会喺首轮第十一顺位咁啊选中咗，咁啊后来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牙刷苏阿列治米拿啦。1993到94赛季啦，就系佢哋队史第一次进入到东岸嘅决赛。1999到2000年呢个赛季啦，喺传奇球员咁啊退役之后做咗主教练嘅拉里布特啊，我哋所讲咧就是小廖布特啊，咁啊带领之下咧就系带领球队队史第一次进入到 NBA 总决赛。咁啊，但系最终咧经过六场嘅奋战咧就不敌印第安不敌咧就系洛杉矶湖人，系无缘总冠军嘅。咁啊，跟住去到2004年嘅11月19号，亦都系发生咗 NBA 历史上最严重嘅球员同埋球迷冲突事件，就系当时作客面对住底特律活塞啊，阿提斯咧就冲咗上个看台嗰度咧就打球迷啊嘛，咁啊，于是俾人哋咧就罚咗差唔多成个赛季都停赛噶吓，咁呢个亦都系史上非常之著名嘅奥本山供电事件啦，啊，亦都同印第安纳流马有关噶噃。咁啊，另外咧就系2022年嘅2月份，印第安纳流马咧就通过交易喺沙城帝王咧就获得咗夏利不顿嘅加盟啊。咁啊，而喺上两个赛季啦，24到25赛季，印第安纳流马咧系事隔25年再度入到总决赛，咁啊最终咧就以总比分3-4不敌雷霆咧，就无缘总冠军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印第安纳亦都系 NBA 当中为数不多仲未攞过总冠军嘅球队之一。好啦，咁或者今日既然讲开啲 NBA 队名啊，咁啊同大家讲多几队啊，系咪先？即系其实有时候咧，我觉得睇一项赛事唔应该净系睇表面咯，而系你即系要了解当中嘅一啲历史文化，讲下当中嘅故事，我觉得会更过瘾嘅。嗱，譬如即系印第安纳步行者呢个名，肯定就改得唔系好合适嘅。即係只係好表面化啫，我睇到哦個英文咩意思就係講個意思，但你冇將個深層次裡面人哋嘅根源講到出嚟嘛，咁所以即係人哋依家就要求話，不如幫我改翻更加貼切嘅名啦。咁好比如咧就係達拉斯之前叫小牛或者牛仔啦。咁時任老闆古班2017年9月份嘅時候，亦都向中國球迷發出咗邀請，佢覺得。小字啊，唔系咁好吧？好似听来唔系好打喎。小牛，小牛咁细只只牛咁喺 NBA 好难立足噶吧？冇人想做小小牛噶吧？系嘛？咁啊，于是咧就要求改翻个更加合适嘅中文名啦。咁啊，最终咧喺短短几个星期上几万名嘅球迷参与嘅起名活动当中咧，就有三个中文名咧就脱颖而出嘅。啊，分别咧就系狂马。列区独行侠嘅，咁啊，最后一统计系超过10万名嘅中国球迷咧，就系参与咗最后嘅投票啊，咁啊，结果咧就系独行侠咧就系得票。
票最高，所以依家就正式改名叫做达拉斯独。

0: 恒合啊，就系咁样嘅意思。咁啊，当然喺我哋粤语呢边咧，其实达拉斯除咗牛仔之余咧，亦都有其他几个名，譬如话离群马啊等等咧，都曾经用过噶吓。咁、啊、至于达拉斯呢支球队佢哋嘅英文名所体现嘅意思，其实系更接近于有独立、行走、无畏啊等等咁样嘅意思，即系代表个人咧，其实佢系具备咗独自去闯咁嘅能力，咁所以咧就独行侠咧系非常之贴切嘅一个翻译嚟噶吓。好啦，咁啊仲有就出现咗系误差嘅，就系、是、费城七六人啦，系嘛，咁啊佢英文名就76，跟住就 ERS 啊嘛，咁啊所以好多人就话，诶系咪即系代表76个人呢？咁啊，所以曾经何时亦都有啲朋友系咁样嗌费城76人，系嘛？系咪你都有咁样嗌过？但系实际上唔正确，唔应该叫76人，应该叫费城76人，系啦，要将个十字省略咗佢先啱。因为呢一度嘅76唔系代表76个人，可能你仲以为哦，佢哋系咪球队创始嘅时候系有76位成员啊，所以就改呢个名，其实唔系噶。佢呢个意思系指76年嗰阵时候嘅人。1776年系美国宣布独立，就喺费城呢个地方，就唔系淨系指76个人，而系喺嗰个年代嘅嗰批人啊，系咁样嘅一个解释㗎。咁所以呢即系费城76人呢曾经何时亦都有另外一个译名叫做费城自由人啊，就系、是、咁样意思，嗰、那个直情系理解到个中嘅意境嘅。好啦，咁我呢亦都通过其他球队嘅一啲翻译啦，再结合返目前印第安纳流马呢队波，咁佢哋想搵返个更加合适嘅名，咁同大家呢就作咗一啲嘅交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一齐呢就係帮手改改名啦。好啦，咁接落嚟我哋或者去客户嘅声音亦都非常之争时间入场啊，咁除咗倾下呢一个改名啦，用个者字嚟点唱之余啦，咁另外又会跟进啦，时隔14个月郑钦文喺大满贯呢边呢就赢波，喺美网能够走得几远呢？曼城今年夏天一线队离队球员多达10个人㗎啦，上伤㗎啦，咁仲有冇英超冠军嘅竞争力啊？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 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

0: 刷单都是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用竞争者嘅者字嚟点唱啊，因为咧就曼城哇吓，咁啊呢个夏天咧就真系卖咗好多人，上伤噶啦噃，喺英超仲有冇呢个竞争力咧吓？咁另外就郑钦文啦，咁恭喜佢喺美网资格赛第一轮啊晋级啊，咁今次能够走几远呢？印第安纳步行者咧就接落嚟有可能会改名啦，咁你觉得点样嘅中文名会更加贴切翻呢一队波？佢哋真正嘅核心含义咧吓，咁都欢迎你咧就系留言一齐交流一下啦。OK， 好，咁我哋趁住上半 part 仲有啲时间咧，就讲讲今日凌晨啊，哇咁车路士呢一边咧31秒啊入波啦噃。这个入波是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最快的首轮入波，由高尔彭马的助攻啊，咁啊俾到咧就系祖奥柏度呢一度咧就系搞掂啊，咁啊全场咧都入了5只波咁多噶，上半场啊2-1啦，1分钟唔到啊入波，咁啊但系去到临完场前咧，咁啊上半场前啊临完上半场之前。咁呢边呢就睇到车路士再入多隻，领先到2-1，因为呢就係、是、中间23分钟，咁呢一边富咸呢就追成1-1，咁上半场呢就车路士暂时1隻领先啊，而去到下半场出到嚟冇几耐啊，咁就见到今次係相互助攻啦，彭马呢就助攻俾祖奥柏度，下半场出嚟呢就係、是、祖奥柏度呢就助攻返俾彭马，咁将总比分呢就係、是、改写为3-1，而2-1入嗰球波呢就係、是、新加盟嘅球员罗渣士啊，摩根罗渣士呢就係、是、入波嘅。好啦，咁领先到3-1，其实就冇几耐嘅啫，咁隔咗可能5-6分钟到啦，咁呢一边就睇到富咸呢就追到2-3㗎啦，咁后续呢就双方都冇再产生比分啦，咁所以呢就将个3-2呢就係、是、保留到全场。咁琴日睇得出啦，作客嘅车路士係做得几有信心，我望落去就睇下即係赢得清脆嘅啫。一球就应该唔係好夠啊，但係都 ok 嘅，你揀咗车路士赢一波其实都冇问题嘅，赢两波当然更尽兴啦。 ok， 好，咁全场落嚟呢，我觉得阿朗素过到嚟係令到彭马呢个点呢係激活咗，因为3个入波佢都有参与嘅，咁同埋呢就佢而家同罗渣士应该係有默契呀，虽然呢彭马冇得踢世界杯呀，但是睇得出佢今个夏天呢係有努力嘅，係有调整好自己嘅状态，咁相比上个赛季呢，我觉得佢第一场波係对版㗎，佢由曼城过到嚟车路士嗰季当然呢就最醒神啦，咁但係接落嚟呢就又出现咗下滑，咁甚至呢就无缘英格兰嘅一个出战机会，咁我哋可以讲叫做知耻而后勇啦，而罗渣士嘅加盟呢是令到彭马有时候呢就是即是那个身体对抗不是那么好啊，是吧，他还是比较瘦削啲啦，咁但係罗渣士过到嚟可以帮他呢补充返相应嘅短板，喺中场呢就形成互补嘅。咁呢一场波睇到呢就是罗渣士嘅跑动更加积极啦，通过佢嘅穿插拉扯啦，是令到富咸嘅防守兵力呢是松散咗，所以是为彭马拉开咗足够嘅持球突破同埋传播空间，解决咗佢过往一个俾喺几个人围住孤立无援嘅难题。依家呢即係对手啊，究竟我 mark 罗渣士定 mark 彭马呢，就唔可以淨係 mark 个人啦，你要分散兵力啦。所以係令到彭马踢得舒服咗嘅。咁紧紧开波31秒就有球好靓嘅精准直塞球波呢就係、是、俾到队友。 咁可以咧就系先开纪录啦吓。咁啊，全场落嚟咧，佢都有全场八次尝试，个人有五次能够成功，咁啊都 OK 啊吓。咁啊，睇得出佢会踢法更加积极啦。咁啊，接落嚟就要睇下阿朗素喺战术上面对于两位系咪有更多嘅支持，唔排除咧可以重新打造翻一对咧黄金拍档出嚟噶嘛。好啦，咁以上呢就属于车路士啊，咁呢一场波呢就係全取三分，获得咗赛季开门红。意甲嗰方面呢就有场又系啲大开大合嘅比赛喎，啊罗马话斋我帮你单边开大啦，4-0呢就击败咗费伦天拿。啊迪巴拿咁又贡献咗两次助攻喎。上半场就已经帮助队友一个啦，下半场再嚟多两个。啊、即是全场有三次助攻。咁迪巴拿亦都系无缘呢就是今年夏天嘅世界杯啊。咁所以呢即系有时候冇得踢世界杯又唔一定坏事嘅，可能会俾咗更多充足嘅时间你去休息，去调整返自己一啲不足嘅地方。彭马迪巴拿第一场波都各自有非常之好嘅状态同埋表现做到出嚟啊。好啦，咁睇睇上半 part 嘅节目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啊。咁转头返嚟啦，我哋就睇睇曼城啊。曼城今年夏天一线队离队的球员已经上到双位数㗎啦。包括呢就係阿沙维奥啊、马莫树啊。两个攻击球员呢就齐齐俾热刺呢就叫走咗都得㗎喎。咁另外仲有呢即係包括洛迪克林迪斯啦、艾简治啦、史东斯啦啊等等一批嘅球员啦都分别去到唔同嘅球队啊。咁冇咗咁多人嘅曼城。仲具唔具备住冲击冠军嘅实力呢？你又点睇呢？转头返嚟我哋听首歌继续同大家讲波啦。
2: 下午2: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00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好啦，咁嚟到中场时间，嚟拜听首歌松一松啊！咁今日咧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系留言，咁啊点唱啊？咁最终咧，我首先拣嚟呢一首，应该大家都每一次听起身都想摁下、喐下，节奏感非常之强烈嘅作品，咁亦都系嚟自李克勤一首非常之经典之作啦。咁歌名叫做《护花使者》。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咁啊，歌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啊，仲未有彩排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加计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啊，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已经有唔少女记咧，有参与改名啦，有预测郑钦文嘅走势咧，亦都讲下阿曼城仲有冇咧争冠嘅实力啊！咁啊，其中呢一位女记啊，个名好长，叫做几时放假话，喂，不如就叫做印第安纳牛马系啦。打工牛马，人家那边得马咗，冇牛㗎喎，呢个名应该问啲啦。东城西就话一于叫领跑者，哦，你就从赛车嘅角度去改名吓嘛。领跑者肯定係比步行者要好嘅，即係听落都型啲嘛。奥运就话曼城新赛季出走即係呢啲球员啊，有主力嘅，保强嘅就好似未到位啊。马利斯卡執教理念啊，阵型变化好似有啲乱，所以呢就唔係好睇好佢哋会有夺冠啦。咁啊，另外都问到有几多少球队未攞过总冠军啊，都有好几队㗎、啊、具体或者大家帮手確认一下。嗱，印第安纳流马就係其中一队啦。应该唔止一队，起码有两三队㗎，我印象中。大家帮手确认一下目前 NBA 30支球队里面有几多队波系未攞过总冠军吓。健身就话我啱开始睇 NBA 嘅时候就叫流马，后来先知道叫步行者，以为有队新球队添。其实流马几好听啊，系嘛？如果要改，可唔可以讲叫万马奔腾队啊？够气势，又长过龙喎。即係我覺得一支球隊嘅隊名應該就唔好超過三個字囉。係咪？你超過三個字嘅名呢就難記啦。你唔係話隊隊都加拉塔沙雷咁樣一嗌就嗌得熟㗎嘛。係咪？有啲殺格勒布大藍毛咁樣。有啲朋友話真係講幾次我未講得清楚嗰隊咩隊喎。所以我觉得个队名都仲系要短少少啊，即系两到三个字系比较合适嘅啊，四个字或以上咧就有啲多噶啦。因为你未知你前面系咩城市嘛，如果整队奥克拉荷马咁俾你，咁你再改个名，咁你再整个四五字个名咁样，咪加起身对波名咪成十个字啊。当然有部分朋友一路都以为 NBA 有队荷马队噶吓，诶，佢话喂西岸。嗰、那个赛季夺冠嘅河马队劲、啊，我话咩河马队啊？奥克拉啊嘛，我话奥克拉河马雷霆、啊，嗰度系雷霆队、啊，唔系河马队、啊，系嘛？所以即系都仲系要搞清楚先得。好啦、啊，我话亦都建议，即系以后有机会做一下 NBA 球队。嗰啲队名来源啊，各种翻译方法都冇问题嘅，呢啲嘢手到拿来嘅啫。咁只不过即係睇下冇咁样嘅时间机会，咁啊再同大家慢慢傾囉。好嘛，咁啊咁啱今日係撞到夏利不顿，即係佢亲自即係同啲中国球迷啊傾偈，就话喂帮我哋改个名啊，步行者个名错㗎喎，都唔系呢个意思。可唔可以改个贴切啲㗎咁样，咁先引申起身今日其中个话题啫。天龙环境人问啊，点解塞尔特人呢个名咁得意啊？苏超嗰队又叫塞特人，但又叫塞鲁迪系嘛？咁、呢个就无非一个音译同埋意译嘅意思啫。但系里面其实系有啲关系嘅，有机会再讲下。因为你都睇得出，苏超嘅塞鲁迪啊，同埋 NBA 嘅波士顿塞特人啊，咁佢哋嘅主色调都系绿色噶嘛。都系同爱尔兰人咧就有关嘅，所以我最当初我睇 NBA 嘅时候，你知唔知？我嗰阵时睇波士顿唔系叫塞尔特人，亦都唔系凯尔特人。我最当初睇 NBA 嘅时候咧，翻译系波士顿爱尔兰人嘅。应该有朋友会经历过嗰个时期啊。早期嘅时候系嗌波士顿爱尔兰人嘅。 不过后来好似有啲小众，我再跟翻大家叫蔡特人嘅啫。阿嘉禾就话印第安纳呢边改名啊，不如嗌天马、飞马或者汗血宝马啊，咁啊即系向赛马呢个角度去改啦。小俊就话赢一场唔代表回勇啊，郑一文下一场可能会出局嘅。啊，曼城啊更加唔够阿仙奴争冠军啦。咁亦都建议改牛马，打工人中意。今年利物浦车路士应该以挑战枪手。车仔已经印低咗阿朗素基因，攻强守弱，以攻代守，韧性十足。一场波咋喎，咁快脆有基因。啊，欢阳话印第安纳超越者啊，哇都可以喎，呢啲名极型啲嘛。印第安纳奔腾队，哇真係慢慢奔腾咁削緊两个字啊，隔硬嚟啊。CPV 就係印第安纳领航者啊，可以预意其赛车历史。咁、啊、另外亦都几位朋友呢点唱信者得爱啊。OK, 咁睇下节目再有冇时间播啦。另外都系补充下，曼城啊争冠难啊，前五啊冇问题嘅，走咁多人咧，应该影响最大就会系夏兰德啦咁样。啊，云上都讲到曼城上个赛季啊四大皆空，简迪奥拿又离任主教练，唔通想推倒重来？曼城好似都有个冠军系嘛，上个赛季不至于四大皆空系嘛。好啊，或者各位有啲咩倾可以继续互动留言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咁另外都关注咗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既然讲开曼城，就同大家睇睇曼城啊，哇，咁啊，真系几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啊，目前咧就系走嘅球员已经多达双位数啦。

0: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嘅就係B.C. 华呢就免签加盟到皇马啦。咁有三位球员呢虽然而家仲喺阵中，但就代官宣已经係定咗喺边度㗎啦。咁例如呢就係马莫殊同埋沙维奥呢就会加盟热刺嘅。尼高干沙利斯呢就会加盟到纽卡素嘅。咁史东斯呢就去咗国米啦。阿基又去咗费伦巴治啦，艾简治去咗国际米兰啦。咁另外洛迪克兰迪斯呢就加盟巴塞等等啊，咁上下啦，咁总之真係好多，数我都未数晒啊，仲有好几个㗎啊。咁至于曼城自己签嘅人就唔係好多㗎咗喎。咁例如呢就呢一位身价 1.16 亿英镑 ,1.35 亿欧元从洛定咸森林，咁呢一度呢就係签低咗艾利洛安达神啊。啊！大家觉得啊，安达神系咪真系值1.35亿欧元咧？吓咁，另外亦都以1亿欧元总价咧就敲定咗里尔18岁个中场咧就系布瓦迪噶啦。咁啊，跟住最新咧就系、是、用4000万欧元再加上浮动条款，咁啊从彭美拉斯嗰度咧就签低咗一位巴西嘅边锋，22岁嘅啫。啊，佢个名又叫做阿兰啊。啊！令我谂翻当时广州队啊，有一位射手叫阿兰啊，大家都叫阿兰，但系呢个唔系嗰个阿兰啊，呢、這个更加后生，只有22岁嘅啫。咁啊，今个赛季代表彭美拉斯咧就踢咗41场波，贡献6个入波，5次助攻，但系现时身价系2000万欧，曼城系用咗4000万再加啲浮动条款，即系话一个 double 我带你，你买唔买？咁啊，肯定冇胜出啦，系嘛？翻倍咁样，基本上对于一啲巴甲球队嚟讲系冇任何讨价还价嘅余地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曼城啊，咁啊，目前咧就主要系签三个就走咗成10个噶啦。喺咁样嘅情况下，对波你话可唔可以继续保持住争冠嘅实力咧？咁啊，多一次一齐咧就倾倾。咁啊，仲有咧就系前曼城嘅球员咧。依家就真係有机会倒戈相向喎，讲緊呢就是蜘蛛仔阿华里斯啊。目前阿仙奴呢就愿意已经係准备好啦。你只要岌头随时拎走沙 1.3 亿英镑，马体会会唔会将阿华里斯喺转会交易窗口关闭前一刻将佢送到去阿仙奴呢？而阿华里斯应该就冇乜留队嘅空间，因为成队波都对佢唔系带有好多嗰种嘅善意啊，又唔俾佢谢幕，即系踢完波通常去到场边啊，拍拍手掌啊，同啲球迷互动下嗰幕，冇啦啊，你唔使啦，你自己一个人行翻去更衣室啦。跟住主教练啊，斯蒙尼又唔撑佢啦，其他队友又好似对佢态度一般啊，咁啊，所以再留喺度实在冇意思。不过呢就马体会呢边就话要 1.5 亿应该嗰边系欧元嚟嘅。咁但係呢一边呢就话 1.3 亿英镑其实都差唔多啦。係咪一人退一步咁样又可以送走，你再拎笔钱出嚟重新买个合适嘅球员，其实系双赢嘅。依家主动权就喺马体会嘅手上。因为艾华利斯岌咗头，佢愿意去阿仙奴，而阿仙奴亦都准备好 1.3 亿英镑，你话卖即刻可以拎出嚟。就系咁简单嘅啫，赶唔赶得切呢？大概仲有5日到嘅时间，我哋都会持续跟进下呢一单嘅交易最尾会唔会成事啦。好啦，咁或者差唔多啦，我哋就去埋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睇睇中超啊。咁啊，开咗张罚单啊，唔止添啊，开咗3张罚单。咁啊，究竟系咩回事呢？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

0: 相接，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好啦，咁啊，时间翻嚟到我哋今日再一 part 嘅节目咯，咁啊，仲未入场嘅朋友咯，以单时间入场，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多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陆陆续续都继续咗一啲朋友咧，就系、是、入场打卡啦、改名啦，同埋咧就留言啊。135开头嘅朋友话：喂，速步者啊，印第安纳速步者，即系又即系将嗰个速度都体现埋出嚟啊！阿智叔话：喂，苏超舍鲁迪前身系咪监狱球队啊？咁样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说法嚟噶，完全系冇呢回事嘅。点解会流传咗呢种说法出嚟呢？就正因为喺苏格兰超级联赛，其实里面无非系两队波嘅啫。唔系格拉斯哥流浪就系舍鲁迪噶啦嘛，系死敌嚟噶嘛。呢一个嘅说法咧，系格拉斯哥流浪嗰边咧就系传出嚟嘅。就是全心抹黑舍鲁迪嘅啫。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讲法呢？就同佢哋着嗰件波衫有关啊，因为件衫似就夹硬嚟，完全系冇嗰回事啊。咁啊，所以喺度咧，就各位千祈唔好就再将呢啲谣言啦误传开去啦吓，完全系冇嗰回事嘅。好，咁啊，差唔多啦，仲有啲咩倾可以继续弹幕留言？因为接落嚟咧，仲有啲内容咧要同大家跟进埋佢嘅。例如咧就系、是、中超呢一边咧就连开三张罚单，咁啊主要咧就针对第24轮武汉三镇主场面对住天津津门虎啊，咁啊出现咗多起嘅违规违纪行为。由于系补级大战，咁啊双方0-0啊握手言和咧，喺比赛过程当中、比赛之前、比赛之后咧，都喺网上咧就好多视频睇到噶啦，咁啊包括咧就武汉三镇球迷攻击天津球迷，以及咧就接驳大巴，部分球迷咧就有吐口水等等呢啲嘅动作，你都知啦，球场上吐口水都要罚你出场，你球迷吐口水系咪要都要罚先？咁仲做出咗一啲侮辱性嘅手势，俾人哋拍晒落嚟，咁啊所以咧就系目前一下子咧就开咗三张罚单。咁啊，包括咧就系会通报批评，合共咧就罚款60,000。咁啊，同时咧就会对武汉球迷协会对应嘅 C105 看台嘅第16-21排实施冇观众比赛一场，即系要空场系嗰一忽啫，唔系全场啊，就系嗰个球迷区嗰一忽咧，就下一场波就唔俾人入去睇。咁啊，另外咧，天津津门虎亦都要罚，但系就通批评啫，就唔系话罚钱罚停赛啊。佢哋系未能够按照官方时间抵达比赛球场，即系譬如话嗱，你7:30开波，你点你都6:00要到啦，系嘛？提前个零两个钟好正常啊，系嘛？有啲赛前嗰个咩领队会议啊，你又要热身啊，等等。我觉得起码要两个钟会比较合理一啲。咁佢应该呢就未有呢个指定时间到达比赛场地，依家呢就係批评一下咁样㗎。咁呢一单事件呢到呢度要画上句号喇，因为罚单开晒啦，罚钱啦，以及呢就係会有看台呢就係空场作赛一个部分囉，就係嗰几排就係嗰个球迷协会睇开嗰个位呢就唔俾人睇一场。但我觉得好似个处罚力度轻咗啲喎。睇少一场波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影响唔系好大，你应该话喂再有应该要加多条你喺呢个基础上我觉得加多条，就再有出现类似嘅情况就空场10场如果再去到第三次同一个情况，就赛季取消呢个球迷协会入场睇波嘅资格，即系你会唔会咁样先有更有震慑力呢？咁你淨係得过一场波冇咩用㗎咋喎，係咪先。好啊，咁啊另外呢去到听日凌晨啊，咁都会有比较多一啲赛事㗎，包括有西甲第一轮啦，有华伦西亚对皇家贝迪斯㗎啦。 2:09 咧就有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啊，包括侯城啊、高云地利啊、李斯特城啊、叶少域治啊、史笃城啊、普利茅夫啊呢啲球队咧就会亮相嘅。跟住啊，伯明翰啊、宾福特啊，咁啊就系3:00嗰档，诺定咸森林、列斯联都系3:00嘅。啊，同一时间咧就有欧冠附加赛第二回合啊，啊塞特人嚟啦。听日凌晨3:00有塞特人作客对林茨啊，另外咧就系波杜基林特啊，闪耀哥会主场咧就会亮相，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咧就系睇睇啦。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我哋再讲埋郑钦文先。咁啊佢咧就喺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一轮啊，咁啊面对住自己当年喺全运会夺冠嘅女双拍档，都系嚟自武汉嘅。队友啊，一路呢即係自细练波练到大好熟㗎啦，游晓迪啊。咁啊最尾呢就郑钦文係以6-3、6-2轻取队友，获得晋级。郑钦文係23岁，好后生㗎咋。咁啊所以呢我觉得佢仲係有机会㗎。咁啊只不过点样可以尽快解决伤病同埋调整好心态呢，就係佢能够崛起嘅一个关键。原来游晓迪係30岁㗎喇。如果咁样讲呢，应该当年是游晓迪带郑钦文出来的吧，是吧，姐姐来的嘛，你跟住师姐搵食的嘛，在武汉那里。咁啊依家好明显就游晓迪已经不复当年勇啦，年纪有返咁上下啦，反而郑钦文呢就真係更加当打一啲。好啦，咁啊事隔14个月，咁啊再次喺大满贯赛场赢波，咁啊赛后呢就係睇到郑钦文都好开心嘅话，终于能够喺一个冇伤痛嘅感觉情况去打返场波，即係证明佢之前一路都系带伤，隻手系痛嘅，佢喺呢场波隻手已经唔痛啦，咁啊所以呢就係打得都会比较舒服一啲。值得关注呢就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二次呢就征战大满贯的资格赛啊。咁上一次呢就是2022年的澳网。咁全场波落嚟呢就见到郑钦文呢就是打得都几稳定同埋从容啊。包括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呢敢于主动变线。敢于对攻。这个才是郑钦文呢他原有的一些打波风格。咁反而呢即之前有少少退缩啊，即打下打即个成个人冇晒信心啊。咁啊，同埋咧就系郑钦文嘅呢一位好拍档公分教练列巴已经好翻啦。早前就话撞车嘛，要住院啊，又要剩啊，咁啊依家咧就应该好翻，已经回归啦，会同郑钦文咧就系并肩作战，全程坐喺场边嗰度指导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令到郑钦文咧系有咗一个更加坚实嘅支撑，咁令到咧就系呢一场嘅赢波，希望咧就唔系开始，而系可以咧就继续赢多啲，打入到正赛里面啦。咁下一场咧都依然系资格赛啊，会迎战一位咧法国选手啊比尼尔嘅。咁佢对上一轮呢就击败咗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嘅。咁睇下郑钦文呢可唔可以击败比尼尔就能够攞走美网正赛嘅席位啦。咁有兴趣朋友可以留意。咁但係男单嗰度呢就睇到张之尊因为受伤嘅关系呢退出咗美网资格赛。咁今年四大满贯全部都未能够呢就是、通过到第一轮嘅。好，咁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会有郑秀文嘅作品《信者得爱》。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扫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2: 喂，诶，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6: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7: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理直气柔啊！首记歌曲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咧，时间咧都系嚟到咗系3:07嘅，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一齐收听我哋嘅节目。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见面啦，见面啦！每逢到晏昼咧，又系我哋咧空中相会嘅时间、嗯。希望各位家人们啦，继续齐聚喺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大家庭里边。
0: 系啊，喺今日炎热嘅天气里边咧，依然都系大家一个凉爽嘅心情吓，可以一齐倾下两个钟头嘅时间。见到好多朋友入到嚟啦吓，7188就翻嚟啦，各位吓，个个行好啊，失联都几日嚟打卡啦啊。地首逆行听下咁样啊，呢个去旅游翻嚟呢个朋友啊，咁仲有乘风破浪啊 ，Coco 啊，我哋打招呼啦啊，温柔一笑啊 ，Ling 啊，仲有初六咬的人啊，选择对人生吓，仲、啊、有宏啊，各位欢迎你哋吓、啊。
1: 好多朋友话已经系担凳仔霸头位噶咯，系咪准时个打卡咧？
0: 咁、啊系啊吓，希望大家咧即系喺呢个咁炎热嘅吓秋天吓、啊，炎热嘅秋天，老虎天啊，叫做秋老虎天啊，继续咧即系一个。平静一下心态先得啊！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嘅8月。

0: 煮牛肉又好食嘅，系嘛？薯仔啊，攞嚟炆又得，系嘛？
1: 或者整个
0: 煲汤又得。
1: 咖喱薯
0: 又啱啱买咗啲薯仔，不过我今日啊，琴日啊，见到啲薯仔都发晒芽。
1: 哎呦，
0: 发晒芽，佢问我可唔可以食啊，个 Sir 咁样。
1: 应该唔得噶系嘛？发咗芽。
0: 薯仔发芽咧，我话咧听闻咧就好似话有毒噶吓，但系我未试过吓。咁啊，佢话嘥咗，啲薯仔好靓，不过发到芽之后。咁唔通我攞去种啊？种咗之后我再等佢生成薯仔，我再食啊？咁样咁我话薯仔其实呢发芽咧，讲明佢个本质咧开始变化啦。呢个时候咧，薯仔确实系有好强嘅毒嘅。咁所以咧，我话你尽量唔好食吓，宁愿掉咗佢啦。咁样，
1: 因为薯仔发芽之后咧，佢就会产生一种有毒嘅物质，叫做龙葵素啊。龙葵素佢系属于有毒生物碱啊，佢会令到人咧会引起一系列嘅中毒反应，包括呕吐啊、肚屙啊咁样。因为龙葵素呢样嘢咧，原来本身就存在于成熟佢完好嘅一个薯仔里边。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安全嘅域值啊。咁你正常食肉类系冇。冇风险嘅，但系如果嗰嚿薯仔咧系发咗芽，或者佢系完全未成熟嘅，咁佢嗰啲龙葵素嘅含量就会急剧升高，升高到系可以达到中毒咁嘅程度。
0: 冇错啦，吓，因为佢唔发芽就冇嘢嘅，一发芽佢产生一种有毒嘅物质就系呢个龙葵素。
1: 系
0: 龙葵素系咩嘅有毒嘅生物碱嚟嘅？如果你食咗落去咧，佢抑制我哋身体里边嗰个胆碱之酶啊个活性嘅，使到嗰种咁嘅乙酰胆碱咧。在个神经肌肉里面呢就会积蓄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说不好吃啦是不是那环境都是他买了都不记得吃放着几天他生晒牙喎咁样。
1: 算啦少食多教训啦。成年人呢一次摄入20到40毫克嗰种龙葵素嘅话就有可能发生中毒啦。而小朋友因为佢体重轻啊所以更加容易中毒添。
0: 嗯咁跟住另外一位同事是话我屋企啲番薯啊发芽食唔食到啊我番薯可能得喎，番薯佢冇龙，佢咩喎？佢唔同噶噃，系嘛？
1: 番薯同薯仔一定要分清先
0: 啦。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呢啲咁嘅土豆，即系我哋叫薯仔啊，吓。如果一系食咗之后咧，你好麻烦，一般系半个钟头到两个钟头发作噶啦，吓。咁通常食完之后你呕又屙嘅，又闷胸闷嘅，呼吸困难、头晕嘅，所以呢啲嘢费事啦，吓。所以就龙葵素呢样嘢咧，你一定要去查一查，吓。
1: 而且咧食咗发芽嘅薯仔中毒嘅话，佢系冇乜嘢特效解毒药啊，所以你唔好谂住话冇事嘅，试下先咁啊，费事嘥咗两只薯仔咁样。
0: 咁有啲人讲咁咯，我将嗰啲牙咪掹啊，即系话批咗佢啦嘛。唉，咪批个问题系咪先？你佢嗰啲毒喺入边噶嘛，系嘛？咁佢唔系话嗰啲牙即系问题。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系，
1: 因为你就算系挖咗出牙嘅嗰部分，你只不过就挖咗龙葵素佢含量最高嗰部分，但系其他嗰啲佢嗰啲毒素会扩散噶嘛，肉眼睇唔到嘅地方已经污染咗啦。
0: 你俾水浸啊得咩？又系唔得嘅，好难溶于水嘅呢种毒、所以都系唔好要啦。啊，咁啊高温煮熟嘅应该唔怕啩咁样，我话俾你听，就系咁巧，上帝造物真系龙葵素呢样嘢咧热稳定性好鬼强嘅。你高温煮来煮去都破坏唔到个毒性嘅，所以咁先攞命。你食咗之后依然都有中毒嘅风险，咁可能食完亦唔死嘅，咁但系你如果万一咧，系嘛？
1: 你就算唔死，你令到自己想屙下呕咁样，都唔好啦，系嘛？想呕下屙咁。阿火焰炎话切咗发芽嘅部分应该可以发少少芽嘅情况，唔好攞。啱啱讲咗唔好咯。阿黄莹话发芽嘅时候已经绿色噶啦，系咯，见佢发绿就唔好再食啦。
0: 冇错啦，吓你食咧谂住快啲攞起个电话打住医院嘅电话先啦，系嘛？我啱啱食咗龙葵素，我五分钟应该过嚟啦，你哋喺度等我啦。
1: 咁啊冇啦，咁阿乘风破浪咧就话薯仔用嚟炆鸭啊，确实正。阿香话薯仔炆排骨啊，又系好味噶、哦。咁仲有风之星咧就话，唉，薯仔发芽唔好食啦，免得因小失大啊。反正薯仔又唔贵、哦，薯仔咖喱鸡啊，好正噶。
0: 最快有啲人觉得可惜嘅啫，系嘛？所以凡系变绿啊、变软啊、有啲烂啊，建议掉噶啦。啊，即系啲钱呢啲嘢，该掉掉，你冇办法嘅呢啲嘢。嗯，你唔好买翻嚟快食佢。
1: 阿温柔一笑啊，咁样咯，发咗芽啦，最好就攞去嗰啲田嗰度种咗佢咯，到时候又有薯仔食。
0: 唯有咁样啦，你重新等佢重新啊生长啊，
1: 长翻出嚟。
0: 我一种嘅薯仔啊，过一年就可以食到啦，咁又得嘅吓。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

0: 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快嘅节奏嘅一首嘅歌曲《过敏世界》，唱歌呢位嘅兄台叫做学友嗱。咁我听个歌之后醒醒神，时间嚟到3:21嘅，咁啊陆续续大家咧都嚟到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倾偈。啊，姜太公就话啦：，谷 Sir 出咗眼我啊，好眼温啊！哎呀，可唔可以整一首啊，跟你做个 friend 嚟叹下咧？冇问题吓、啊，你有呢首歌就播系咧。
1: 跟你做个 friend， 我哋 friend 过去夹 band 咁啊。
0: 系，跟你做个 friend 吓、啊，从晚咧从早就到晚都傾係嘛？好咁啊，新新啊、繁星啊、英啊、嚇風老闆啊，都係逐到嚟啦嚇。等講起呢個薯仔發芽咧，好多朋友都係勸啊，哇！薯仔發芽你唔好食啊咁樣啊。阿志叔話啦，薯仔最好啊，攞嚟整咩？整薯片啦、啊。啊，發芽啲唔好整啦，係嘛？
1: 阿英之花咧就話薯仔發芽絕對唔可以食噶，對身體唔好。不過琴晚我先食咗薯仔絲啊，我加啲米醋酸辣嘅薯仔絲，好送飯啊！
0: 即係英都話薯仔啊，發芽真唔好食啊！咁睇嚟大家咧都對呢方面咧都係比較熟悉嘅嚇、啊。外星人就話薯仔中毒啊，個都知道薯仔發芽啲薯仔唔可以食，仲有一嘢浸咗成晚嗰啲木耳啊都唔好食。
1: 嗯，
0: 四季豆一定要煮熟先能夠食啊！呢啲都係一啲食材啊，本嚟唔好安全嘅，但係因為你唔識嘅話咧，好容易嚇、啊、都會中毒嘅嚇、
1: 啊。哇！睇嚟咧真係病從口入啊！凡身食嘅嘢，尤其食入肚嗰啲咧，一定要煮透煮熟，放心好多。
0: 有啲啊，本身佢變質變成咁嘅，但有啲人為嘅。你有冇睇新聞啊？
1: 嗯。
0: 呢兩日啊，就話有個博主啊，好似唔知前日定係後日啊，前日定係大前日，佢爆出咗河北啊，有嗰啲咩白菜收購站咧，收購啲白菜咧，佢就咩啊？佢浸嗰啲甲醛啊！浸嗰啲甲醛嘅溶液啊！
1: 诶，听过听过，好似话佢点解要浸呢啲嘢咧？就为咗保鲜、
0: 啊。冇错啦，哇！我睇完之后，我弊家伙啊，啲白菜佢都嚟浸，系嘛？咁依家听讲咧，就系、是、公安咧已经系对相关嘅人员啊、车啊依法采取啲强制嘅措施，人报案啦。咁、
1: 嗯嗯嗯、
0: 案件咧进一步喺度侦。

0: 清辦之中。佢主要咧就係、是、話收購呢啲收購商啊，其實仲裁啲人賺唔到咩錢嘅，係收購咗之後，佢為咗運輸保鮮啊，喺運輸過程裏邊咧違法啦啊，浸嗰啲咁嘅叫做甲醛，啲甲醛啊致癌噶嘛，係咪先？
1: 咁目前呢就话当地已经即刻回应，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涉事嘅人员同埋车辆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嗰啲问题白菜嘅流向呢喺度紧急追查当中，因为呢一啲呢甲醛水溶液麻烦啦，广为人知的防腐剂喎，
0: 气
1: 味非常刺鼻，毒性明确，短期接触已经可以诱发呢黏膜损伤同埋过敏啦，如果係长期或者高浓度咁样暴露嘅话，有可能同基因特别啦、癌症啦、多器官衰竭系密切相关。其实中国嘅食品安全法同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系明确禁止啊，你绝对唔能够用于食品加工啊，或者作为一啲咩助剂使用噶啦。
0: 冇错啦，所以喺蔬菜里边咧违法添加呢啲甲醛咧系属于严重嘅违法行为嚟嘅。
1: 嗯，
0: 且喺正确嘅冷链运输同埋短途运输嘅条件之下咧，白菜完全唔需要用甲醛嘅嚟保鲜嘅。我唔明啲人点解咁衰，系嘛？可能啊。佢惊啊，万一啊，如果收购翻嚟，如果系运输过程坏咗咧，啊变质咧，咁佢咪蚀本？咁你但系违法咧，你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食品安全法啊！啊，咁呢个属于严重违法嚟嘅。咁你如果买咗嚟食，嗰个人就惨咯，一条白菜啫，系嘛？
1: 所以而家咪到处去追查紧，就系嗰啲问题白菜究竟流去咗边度，跟住要马上追踪啊！
0: 一白菜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唔好讲白菜啊，喺种植里边咧就唔可以将甲醛作为农药嘅投放品使用嘅，储存方面亦都系禁止用甲醛去咩熏蒸啊、喷洒啊或者系浸泡啊啲咁嘅嘢嘅，喺啲蔬菜吓、啊，运输更加亦都唔可以用嘅，唔可以用防腐啊或者保鲜嘅，加工环节亦都唔可以用甲醛去浸嗰啲菜嗰啲咁嘅嘢嘅，啊亦唔可以用任何形式去加甲醛嘅，偏偏有啲人就系唔怕死真系，啲良心啊完全系泯灭系嘛。
1: 針對呢件事呢，當地啊，即係河南張家口康保院呢已經表示，就話對涉事嗰啲白菜究竟流咗去邊呢緊急追查，而且舉一反三，就話對全院嘅蔬菜收購啊、運輸銷售環節開展全面深入排查，即係如果發現啲咩違法啊、違規嘅行為，就依法嚴肅去查處，確保啊蔬菜供應安全。不過呢度就話嚴肅查處，嗰度就網友有問啦，佢話点解今次咧，居然系网友爆料啊，爆出呢啲咁大件事咧？佢话当地如果系已经系睇住佢哋嘅操作，已经系熟门熟路，睇嚟都唔系第一次噶咯。
0: 嗯，
1: 咁如果冇今次呢个网友即系呢个博主发现啊，呢啲毒白菜系咪就系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系流咗去千家万户咧？究竟边个食咗入肚咧？咁所以呢啲啊白菜即系整甲醛呢啲。听过好似啲网友话，好似都听过咯，唔系第一次出现咯。早年间亦都系掀起过，哇，全民波澜啊，哗哗声啊咁样。点解而家又再出现翻咧？系咪罚得仲唔够重咧？咁
0: 有啲人天生坏重嘅，冇办法都天生嘅，
1: 嗯，
0: 系咪先？生意还生意，但系有啲嘅钱真系唔可以赚。人始终要做翻一个内心对得住良心先得、
1: 嗯、
0: 啊！真系。可以免话啦，甲醛啊，无论系食唔食得啊，都好多喺度用噶咁样。方老板又个 Sir， 所以上几日节目你唔系话咯，我啊煮白菜咧会灼水嘅。哎呀，我就怕啲商家用嗰啲防腐剂，依家咪个白菜放一个月都冇问题。我你话怕唔怕？
1: 唉，真系怕，真系怕、
0: 啊。所以我哋即系以后去买菜，特别有啲白菜，我点样先知道佢有冇用甲醛咧？有几个方法嘅。即系如果啊，你去买白菜咧，如果嗰啲甲醛超量咧，你一闻就闻到啦，有刺鼻嘅，
1: 嗯，
0: 啲气味好刺鼻嘅，一闻啲味道一唔对路咧，掉噶啦，
1: 绝对唔好买，
0: 系啊，当然你就算闻住冇异味，安全起见买翻嚟都系将个根啊切鬼咗，佢跟住先浸个根，成棵浸落去浸个根先，系嘛，因为甲醛溶于水啊。同时都容易咧，同啲蛋白质咧发生一个反应，形成一种交联。所以咧，大家都佢系攞啲白菜去浸嗰啲根部咧，系嘛？ 咁你买翻嚟咧，最好跟上少少，一刀切细佢啊，食就食上边嗰啲算数。
1: 稳阵啲，当然去买嘅地方都要拣啦，即系去正规嘅商超应该会好一啲，正规嘅市场嗰啲应该好啲。而且买翻屋企之后咧，记得用流动嘅水多洗几次。你今时今日唔好喺呢方面悭水啊，洗多嘅几次放心啲。同埋咧，原来系彻底煮熟嘅话咧，热力啊有助于去除甲醛，咁啊唯有就彻底煮熟咯。
0: 嗯，
1: 阿叶仔话。都唔知食咗几多白菜啦，而家先发现话有咁嘅情况
0: 啊！所以咪系咯，好多人点解啊？年纪轻轻入咗医院啦，系嘛？哎呀，咩又呢个生果旧，嗰啲啲生啲旧咧？哎呀，所以真系有时出去买嘢啊，唔知点保障到啦。
1: 所以我就话咧，即系既然已经系涉及到食品安全啦，已经系爆咗出嚟啦，喂，可唔可以睇下个后续系点样可以罚到嗰个当事人唔清唔楚，等到佢咧再都唔敢喐呢样嘢，跟住其他人就绝对唔敢喐呢个先啦。
0: 因为甲醛呢啲嘢咧，食完少少咧就唔会造成急性中毒嘅，但系食一定嘅量够咧，你就可以咩啊导致你中毒啦啊！就可以肚痛、呕啊、昏迷啊、肾脏受损啊，或者死亡嘅。咁你有啲啊，咁你日日食啲啊，食啲咁慢性啊嘛，系嘛？甲醛对我哋人体慢性危险主就吸入啊，即系佢长期啊，慢性咁食啊，慢慢吸入啊，系嘛？咁所以咧，好似世界卫生组织佢一个报告，一般人咧通过吸入摄入呢个甲醛嘅。你比如啲新房，你啲装修咗啊，系嘛？咁你嗰、那个如果超标嘅话咧？咁你就吸啲瘦仔啊，吸几年之后就濑嘢噶啦，白血病噶啦，系咪先？如果大人吸，然之后唔系呢度嗰度，肯定又讲唔出咩病噶啦。啊，咁所以咧，白菜如果系过多嘅话咧，其实咧，如果你去买嘅时候，你仔细去闻一闻先。如果有少少异味嗰啲，你唔好买啦，系嘛？冇异味啲翻嚟都切根，咁啊稳阵啲。啊，咁呢个亦都系咧，就呢个喺市场上啊卖嗰啲嘅蔬菜啊，我哋发现就系大白菜。其他嗰啲暂时，唔知落咗啲乜嘢啦。
2: 下昼3:30，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祺、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4: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八月底啦，天气仍然唔系咁稳定啊，但都系阿热嘅。咁目前咧，佛山本地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成29度，最高系有成34度啊。近两日啦，佛山都话天气唔系咁稳定啊，总之大家出门留意一下就系啦。

0: 跟住做个 friends 许冠杰吓，刚才边个点呢只歌吓，几好听，轻松松嚟到下午3:34，快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所以其实就病从口入呢句话真嘅，特别依家好多嘢啲不良嘅商家系嘛，搞到啲唔合格嗰啲咁样嘅食品吓，使到大家咧食起嚟有啲惊。当然唔系话所有都一样吓，咁依家即系某啲嘅老鼠鼠啊吓，整衰成镬粥，但系我哋不得不提防喎。
1: 正因为咧有呢啲咁嘅老鼠屎存在啊，令到消费者就好被动啦。啱啱有位朋友都讲得啱嘅，佢咪话尽量食啲本地生产嗰啲咯，或者系边个即系自己屋企睇过哦，佢嗰度咁种嘅，放心，好啦，食啦咁样。
0: 乐在其中，佢话无良嘅商家咧，佢就知道唔会一下子中毒嘅，佢食多慢慢咁中毒，同佢冇关噶嘛，你查唔到噶吧？啲钱就安全过袋啦，咁样呢、这个亦都有啲可能。啊！佢就系谂过啲咁嘅衰嘢。啊！阿通记话咧，仲有市场卖嗰啲海鲜、河鲜啊，都有落嗰啲药物样嘅，食多会痛风嘅咁样。啊！咁啊，所以就阿余话啦，有关部门咧又唔知道平时做咩嘅，系入到市场卖，要唔知点过关嘅咧咁样。
1: 所以咧话喺正规市场卖，即系有人做好严格检测嗰啲，应该会好啲吧？
0: 外星人话咧就系、是、食波大白菜都咁样啊，菜市场咧咪每有抽检嘅咩？检唔出嚟咩？系咯，按理应该啲，即系我嗰啲质检人员唔可以休息先得，
1: 唔可以
0: 日日喺市场嗰度行，系嘛？啊，你真系要咁样做到，俾人哋睇到你喺度上班，日日抽查，咁佢就惊噶啦嘛。啊，华姐话啦，无良商家害死人啊，买菜尽量去啲大型超市买好啲，咁相对嚟讲系咯，系咪？唯有咁样啦。
1: 环影咧就话哥哥，好彩我唔使担心呢啲嘢，因为我食嘅全部都系自己种嘅，咁你好彩咯。
0: 咁真系羡慕死咯。
1: 系啦，但系佢话如果佢要买嘅话，都会买啲专门有个虫窿嗰啲菜比较安全。但系听讲呢种说法都未必绝对嘅。
0: 系啦，未必嘅真
1: 系。系啊，佢有虫窿，你点知系咪就佢毒死咗？好难讲啊。
0: 和心话啦，煮白菜我一定飞水啊，咁搞法。啊，姜大公，咁我决定呢两个月我唔食白菜先啦，咁样。咁呢样嘢呢其实真係使得大家都有啲担心吓，都唔使驚，总之去买菜的时候呢自己睇闻闻返去将个根切咗佢记得啊，嗰啲大白菜啊，我哋唔系叫大白菜嘅，我哋
1: 应该叫黄牙白。
0: 黄牙白嗰啲嘅好鬼长嘅，好鬼大棵嗰啲嘅，係咪？
1: 其实佢如果咁整嘅话，我搣咗佢外面嗰啲得唔得呢？即係我就係要里面嗰个心冇突出嚟嗰啲得唔得呢？
0: 佢一浸嘅话从啲乸入上去啦。
1: 哎哟。
0: 例如果折都唔好饮啊，你即係唔好食。啊！但你上边啲人保证不食少啲咁解啫，系咪先？总之呢样嘢咧，我哋都要注意啦，系咪？影响到我哋健康嘅，同埋危害到我安全嘅，咁大家都要知道多啲好啲。啊，讲咩？依家就系暑假系咪？暑假好多朋友仲系去到处去玩下噶，有几日先至开学。有啲学生咧好中意都去海边玩嘅，啊，去游水啊，同玩下海浪啊，冲下浪啊，咁样都几舒服嘅。但系咧，咁海边依家玩咧，亦都好多即系危害自己安全嘅啲情况出现嘅。
1: 要留意啊！
0: 好似我早几日睇到话有啲人喺啲海边玩啊，咁咧就系一个妈咪带住一对嗰啲仔女啊，喺天津嗰边啊，天津嗰度有叫做东江湾沙滩，喺啲泳区嗰度玩啫，落水唔到十分钟，两个细路仔咧先后咧俾啲咩啊海蜇啊！啲海蜇应该可以食嘅嘛，海蜇蜇伤喎。
1: 哎呀，
0: 蜇伤之后个女仲要入院，啊，出现咗咩咧？呼吸衰竭、肺水肿，转入咗 ICU 抢救添。
1: 而且话一度系下达嗰个病危通知书，咁得人惊。
0: 诊断咩咧？叫接触海蜇后嘅中毒。啊，海蜇喺海边咁啊行下啫，喺啲海嗰度，喺海水啫，系嘛？急性呼吸咩逼咩综合症，我唔知啦，低钾血症。代谢性嘅酸中毒咁样嘅，
1: 好彩就话经过紧急治疗啊，目前两个细路病情都已经平稳咗啦。但系咧，原来近20年啊。

0: 20年嚟咧，沿海地区大概有成2000多宗就海蜇整伤人咁样嘅事件发生噶嘛。
1: 系好少，但唔等于冇嘅就系。
0: 我真系估都估唔到，去海边游水都系有海蜇咁俾人整伤。
1: 都话有2000多例啦，20年嚟2000多例海蜇折伤嘅，
0: 13例
1: 死亡嘅。虽然佢唔多，但你有时一个万一咧，系嘛？咁啊，如果海边玩咧，即系呢个潜伏嘅危险，点样去识别风险呢？都好紧要嘅。啊、海蜇啲咩系啲咩嚟嘅咧？系咩生物咧？咁样海蜇咧，大家可能见过好远嘅，系冇脊椎嘅啲软体动物嚟嘅。佢属于水母嘅一种，佢浮游嘅一种浮游嘅生物，细到咧有啲啲甲壳类嘅啊，多毛类，甚至系嗰啲小到啲，佢就食呢啲鱼，佢为主食嘅。只要生活喺我哋中国啲沿海嗰啲地区嗰度嘅。
0: 海蜇咧就有一个好似扇形或者
1: 冇错啦，
0: 个好似个钟咁样，系啊，咁样嘅身体，佢系有触手同埋口腕嘅，而且佢个触手咧就系佢猎食嘅一个武器啦。佢其实话点解中毒咧，就系佢个触手有好多啲毒丝啊，可以射出毒液啊。
1: 佢唔系用牙咬系嘛？
0: 系佢唔系，佢其实就个触手啊，一飘啊飘啊。
1: 如果佢个吸盘吸住你个脚咧，就喺个脚嗰度施毒，成个脚肿红肿红肿嘅，系嘛？咁所以咧，每年咧就系3到4月份咧海蜇嘅繁殖期嘅，7、8月咧海蜇嘅生长旺盛期嘅。你依家去旅游系咪啦？我依家海蜇咧就数量最多嘅，危险性啊最高嘅。所以我哋中国大部分啲海域咧，7到9月份系海蜇折伤嘅高发期嚟嘅，尤其立秋之后啊，进入咗活跃期，你一唔小心，即系唔好彩咯，俾佢咁样吓，有只海蜇爬过嚟，爬喺你嘅脚嗰度。啊咁爬一爬之后呢，啊你就掹返佢，马上你个脚已经中毒。
0: 而且天气都会影响佢嘅出没喎。通常落雨之后呢，呢啲海蜇就鍾意靠近海边啊，即係岸边咁嚟活动啦。所以如果係落海嘅话呢，呢个时候你如果咁啱落海嘅话，佢个风险就大好多。
1: 佢最攞命，佢毒性好强。因为佢啲触手好多㗎嘛，布满整个嗰啲毒丝嘅。一下子一吸住你个脚呢，佢射出啲毒液嘅。有毒嘅成分呢係水母毒素。当我哋啲人体接触到呢啲海蜇嘅嗰啲触须啊，啊嗰啲嘅刺丝囊就立即释放嗰啲水母毒素，我哋人体中毒啦。啊，比如咩接触性皮炎啊、瘙痒疼痛啊、皮肤充血啊，甚至局部坏死啊咁样嘅。
0: 咁得人惊啊！
1: 严重都可能几个月都唔会好噶，一般情况喺10到20日慢慢慢慢变好咯。咁所以睇下你中毒深唔深咯。佢仲要引起全身嘅症状，比如咳啊、胸闷、哮喘啊、运动失调啊咁样，啊心力衰竭、呕。屙肚，仲有肝肾功能损害，严重嘅就系过敏性嘅休克晕咗添。
0: 咁据了解咧，如果你讲翻中国沿海咧，其实有30多种嘅水母都会吉人噶。佢话有啲水母刺丝同样都会分泌剧毒，哇！即系睇嚟咧，你去海边玩玩还玩系好爽啊，但系你唔知个水里边咁多生物究竟有冇啲咩会伤到人？
1: 系嘛？如果你心血管系统受到佢侵害仲攞命，短短几分钟一分钟之内即刻晕咗，即刻咧就短时间之内可能导致死亡啊！
0: 唉，都去沙滩上玩算啦。阿方之星话，所以去海边玩啊，咩海蜇啊、水母嗰啲都要防噶。总之一掂到就中招啊！
1: 一见到你有冇睇佢靓啊？走过去有啲人仲会同佢玩噶。见到佢喺度啊游啊游啊浮啊浮下噶嘛，有啲人仲个水佢俾个手啊，
0: 去掂佢。
1: 系啊，想佢捞起佢噶，有毒噶。所以去到呢啲啊，你做大人知道啊，啲细路仔见到呢啲快走好过啦啊！
0: 阿健仔话水母咬人好鬼痛噶，阿通记话系咪可以食嗰啲啊？系咯，我都话
1: 可以食噶，
0: 喺超市见到可食用啊，已经系整成凉拌菜嗰啲比较多啲。
1: 你捉佢整死佢要加工过啦嘛？
0: 系
1: 啲海蜇咧，蜇伤系冇特效药嘅，冇特效药治疗嘅。如果你真系俾佢蜇伤嘅话，唯有就系咩咧？缓解一下啫，系嘛？佢你一定要掹开佢啦，但系掹开佢之后，佢依然都有活性噶，就可能你可以针人噶，千祈唔好去随意去掂佢就系啦。如果仲留嗰啲触须喺个脚嗰度或者你身体咧，用啲海水冲咗佢先，冲，再戴上手套咧，用啲钳啊，将嗰随全部掹晒佢。唔好俾皮肤直接掂，唔好用啲淡水冲，用盐水，因为淡水咧使到呢啲刺细胞破裂咧，释放更多毒素。加重伤情嘅，记住啊，系用海水啊，
0: 搵海水嚟冲佢。
1: 如果真系好痛好痕啊，肿到红晒咧，唔好用手去勾啊， 啲皮肤如果一勾亲咧，哇，分泌啲毒素咧，又系麻烦入不去。
0: 听到都觉得痛啊！
1: 嗯，
0: 可以用冰敷啊，冰敷敷喺受伤嘅位置咧，就减轻疼痛感咯。但你始终都要去医院马上处理噶啦。
1: 咁佢可以玩咧，有啲人都未试过。

0: 就好啦。
1: 唔想试。
0: 尽量去边啲地方少啲呢，选择啲比较干净啲海水区，唔好去啲偏僻嗰啲水域。冇咩人去嗰啲，哇呢度啊冇咩人嚟，我入去啦，佢就喺嗰度生活嘅。
1: 佢有啲朋友觉得人少啲干净啲㗎嘛，嗰啲地方。
0: 啲海水全部咸㗎啦，唔好用手直接去捞呢啲咁嘅啲海产物啊，吓呢啲水母啊，呢都系啊。哎呀，如果你一见到佢快走啊，
1: 系、嘛？
0: 如果你喺啲礁石俾佢刮伤咗个脚咧，因为海水同埋礁石啲微生物好丰富嘅，你嘅伤口感染好麻烦，风险好高嘅，走人唔玩啊，系咪先？即系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嘅吓。
1: 连子话水母同样有毒噶，喺阳光海陵岛玩啊，曾经见过有啲水母俾人喺海里边唔知点兜咗上沙滩，景区啲保安即刻叫游客千祈唔好直接用手去掂啊咁样。
0: 好多人唔识嘛，以为啲好似条鱼咁啫系嘛？
1: 系软淋淋噶嘛，即系尤其可能教啲小朋友啊，小朋友最容易好奇啊。
0: 无知好奇害死猫啦，所以呢个真系嘅。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

0: 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2: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好快脆嚟到3:49啦吓，见到时无限吓 ，Michael 吓。你都过嚟啦吓，仲有阳光啦，点星星点灯啦，系嘛打卡咁啊！
3: 我发现系咪多咗好多新鲜的名字啊？莫非啲细蚊多又翻学啦？啲父母终于得闲啦咁。
2: 而且啲新名字越来越有呢、這个呢、這个艺术吓，
3: 咩、
2: 啊、星星点灯咁好有诗意啊！跟住到呢、這个。啊！踏星追月啊，
3: 哇，
2: 犀利啊，真系啊，即系好似系七仙女下凡咁。所以就喺呢个下昼咧，喺呢个咁凉嘅天气里边咧，今日咧天气啊，一日系四季。我哋啱啱中食完饭咧，就喺我哋新闻中心啊散步啦，咁样一行啱啱出嚟喺饭堂出嚟，落雨喎、啊，行唔行出去啊？佢做咩决定？唔好行啦，系嘛？我哋干脆行室内嗰个中庭啦，咁样。好，咁行到中庭呢，一望，咦，出太阳喎，睇下有冇落，又唔落啦喎，
3: 咁咪又行返出去啦，
2: 哇，咁行返出去啦，行下，咦，开始咔声阴天喎、啊、咦
3: 又落啦喎，
2: 未佢冇落，阴天好好舒服喎、啊、咁样，行咁行咗大概兜咗一个弯之后又落啦喎、啊，又要入翻嚟，
3: 睇嚟你哋成班友仔咧，全部都系怪人嚟啦！嗰嚿乌云啊，搏命跟踪住你哋咁样啊！
2: 啊，真系有时都唔想做怪人啊！
3: 佢就追住你哋，诶、哎，你哋出嚟啦，好，渗啲雨水啦，啊，你哋又拱翻入去啦，好啦，我又喺度等啦，啊，你哋又出嚟啦，继续渗噶嘛！
2: 因为咧近期咧有几个台风一齐嚟啦，叫做四台共舞系嘛，咁样讲咗三台，
3: 最屘
2: 有位听众话又多咗个台咯，即四个台风喺度共舞，哎呀，所以未来几日时间咧都系落雨天吓，几啲淋嘅落到，
3: 啲台风都会聚埋一齐打牌啊，佢都惊缺咗只脚咁样。
2: 所以咧好在咧，我哋依家有屋住喺现代人都仲系有防雨、防雷、防乜嘢呢啲设施吓。
3: 系
2: 以前原始嘅人真系，哎呀，真系自己嘅生命几时结束唔知，又行出去又打雷又剩，落雨又病又冇嘢又冇地方睇吓。
3: 而且咧当时咧佢哋都未必有瓦遮头嘅，哪怕你系有屋住，万一系稻草屋顶嘅话，呼一声吹走咗，
2: 好被动嘅、啊、以前啲人系嘛。
3: 系咯，
2: 基本上你话想长命长寿难真系、所以依家唔同啦，依家生活好咗之后咧，天气点变化都好，我哋起码都唔使俾雷俾雨俾太阳咁样去直接去，即系危害我哋嘅健康啊！
3: 好天晒落雨淋啊！
2: 但系攞命嘅又系咩咧？因为现代人咧，因为进步咗之后咧，系嘛，大家做生意啦，又开始咧谂呢啲咁嘅，刚才又话要用嗰啲咩甲醛浸，又浸呢样嘢啊，
3: 系啊，啲古古怪怪嘢，
2: 有嗰啲食品安全啊，呢啲亦都会影响到我哋嘅健康嘅。所以我哋依家唯一一个要避嘅系咩咧？避入口嘅嘢一定要健健康康啊！无论系蔬菜好啊，或者系我哋嘅肉类好，甚至我哋嘅厨房嘅烹调用具好，都系揾啲比较稳阵嘅健康嘅就啱啦。好似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呢一个嘅健康嘅厨房嘅烹调用具，就系瓦胆电饭煲啊。呢、这个应该讲系比较即系放心用嘅一个咁样嘅安全嘅用具啦。
3: 咁呢个瓦胆电饭煲咧个品牌嚟自于啊有本土咧有成30几年嘅老品牌啦，就飞鹿专门做啲小家电，可能本地嘅朋友咧会更加熟知佢。咁呢个飞鹿电饭煲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嘅内胆就系瓦胆啊，瓦胆即系以前嘅陶瓷内胆咯，嗰啲瓦仓咯，系。
2: 我同外省一朋友提过呢个产品，佢呢个产品嘅。佢唔相信嘅，什么瓦呢？我系啊，用瓦整嘅喎，瓦怎么加热啊？我有办法咧，不是吧？现在都是那个嗰啲嘅叫做陶层嘅，要乜不锈钢嘅，要乜钛嘅，
3: 嗰啲不黏嗰啲可能
2: 系啊，咁边用瓦嘅咧？我话你的见识少咯，有空我嗱我寄个给你啦。用不用得？我用得啊，啲外省人佢都对啲瓦胆电饭煲系唔认识嘅。 但我

0: 廣東，因為我哋佛山亦都係叫陶瓷之鄉，
1: 嗯，
0: 係嘛？咁陶瓷其實呢種傳統嘅文化對人嚟講咧，除咗就話可以整啲公仔可以睇之外咧，用到我哋生活上嗰啲嘅生活用品、日用品非常之健康嘅。你比如以前啲碗啦，係咪先？
1: 嗯，
0: 啊，嗰啲咁嘅煲啦，係咪先？
1: 係啲瓦青煲啦，
0: 煲湯嗰啲啦，係嘛？總之啲瓷羹啦，以前我哋啲佛山啲陶瓷嘅產品啊，都係出口到外国噶，
1: 其实基本上就喺厨房用品啊，啲厨房用具
0: 啦、茶壶啦，嗰啲冚唪唥都系健康噶。
1: 咁啊，可以放心好多。而且呢个瓦胆咧，佢嘅特别之处在于咧，佢同普通嗰啲瓦胆可能又有啲唔同啊。佢系高温烧制啊、嗯，高温烧制过，将啲杂质全部烧走晒，咁样咧就更加襟用一啲。佢陶瓷内胆系经过高温450度啊，佢烧制嘅，佢系可以内高温450度，因为佢内胆系经过1300几度咁样烧制，系将嗰啲杂质啦，跟住嗰啲污糟嘢全部烧晒，内酸内碱内腐蚀，所以喺烧制嘅过程之中咧，听讲个损耗率都几高。
0: 系啊，以前咧做碗啊、做茶壶啊、茶杯嗰啲叫低温烧制啦，
1: 系啦，
0: 就入去嗰个炉用啲柴火烧得啦，
1: 即系佢烧成型就 OK。
0: 但佢呢种唔得，呢种佢要通电啊，同埋咧佢唔可以轻易咁裂，因为佢个温度高啊。
1: 嗯，
0: 如果你唔系嘅话，到时煮饭煮到100度咧，咔声裂咗，
1: 裂咗个底。
0: 所以佢一定要1000几度，佢将佢烧制到佢好硬先得嘅。
1: 嗯，
0: 啊，所以呢个电饭煲咧，其实佢个损耗率系好高嘅，因为烧到咁多高度嘅话，有啲裂开，有啲变形啊，所以个损耗率高啊。工厂其实佢嗰、那个，所以佢贵在嗰个胆啊，成本嗰度啦。咁但系咧，依家咧，我哋同厂家咧做一个嘅福利俾大家咧。啊，有唔同星数、唔同大细嘅，咁大家睇屋企几多人咯，睇你需求咯。如果一个人嘅，可能嗰个1.8升就得啦，系嘛？
1: 一个人嘅话，1.8升嗰只 OK 啦，或者有啲话整煲煲饭啊，即系佢
0: 翻身嗰啲1.8升咯。
1: 系啦，佢话我要整得淋一啲，同成年人饭，我要分开专门整嗰啲煲煲副食嗰啲，你可以谂下呢一个咯，单身贵族嗰啲又得。1.8升嗰个咧就系、是、原价系268嘅，而家就248。咁而家尺寸都好齐全噶，仲有一啲咧就系2.5升，2.5升原价系要成348嘅。咁而家咧就系298就 OK 啦，298。咁仲有咧就系3.3升嘅，3.3升原价系368，咁而家咧就328，328就 OK 啦。但系好坦白话一句，如果你系想功能强大一啲，即系可以，比如话成只瓦撑鸡要塞到落去整呢个电饭煲鸡啊，又或者要滚汤啊咁样，咁呢啲系要大升数先得。即系比如话你滚汤嘅话，你啲汤料都压咗咁大地方啦。咁所以咧，4升、5升嗰啲咧，佢就可能功能会强大一啲咯。4升原价系要448嘅，而家就378。咁如果系5升装嗰只咧，5升装嘅就原价成500蚊嘅，而家就系418。同时咧，4升、5升呢啲大升数嘅话咧，仲可以限时加赠一个蒸笼啊，咁样。
0: 嗯，其实佢喺功能同埋安全设计方面咧，都独特嘅优势。
1: 嗯，
0: 比如可以快煮饭，一个功能有蒸煮饭。有煲仔饭，有熱饭，有啲老人家鍾意啲饭啊，佢唔掉㗎嘛，我熱返佢咁就俾啲水浸呢个掣。
1: 大星數嗰啲仲有多个咩长者饭㗎
0: 嘛。仲可以煲汤，可以煲粥啊，叫一煲多用嘅。咁而且呢，佢呢个煲呢主要推介俾大家就内酸、内酸碱、内腐蚀，系冇化学涂层嘅，用得更加之放心，最紧要健康啊，保稳稳阵阵保住个肾。
1: 瓦胆佢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瓦胆好似最热性能会比较好一啲啊，最热性即系话可以将嗰啲饭餸咧，佢个就原汁原味保留翻喺嗰度咯，所以佢煮嘅饭会更加香口一啲咯。
0: 正常煮饭嘅功能大概系25到28分钟嘅时间啊，因为佢系采用咗一啲新嘅加热嘅结构同新嘅加热程序啊，咁啊煮出嚟啲饭咧比较好食嘅啊，咁大家可以如果屋企未有瓦胆电饭煲嘅，可以买只去试试先吓。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然后喺第一页啊见到国瑞严选嗰度咧，你就会见到啦。又或者佛山家下边咧，我哋有个传媒优选嘅购物车，又可以见到啫。

0: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3: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4: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3: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不还把戏。杨千嬅再加任人砌，唔系任贤齐，花好月圆夜。
1: 你喺度听紧花好月圆夜，我喺窗边望住外边咧就狂风暴雨嘅晏昼。
0: 啊，狂风暴雨日系嘛？
1: 系咯，嗱，你打咦咦声，哇，好似真系近段时间天气唔系咁稳定啊！如果有出外打算嘅朋友咧，带定雨具会稳妥啲啦。唉，
0: 咁啊，提醒下揸车啲车主啦吓，咁喺路上揸车肯定系狂风暴雨有啲地方吓，咁啊，因为天雨路滑。啲制动系统嗰啲方面，即系个距离肯定会远嘅，所以大家咧即系忍让慢少少啦吓，跟嘅距离都要稍微保持翻啊安全嘅距离。
1: 如果系过啲水潭嗰阵时啊，都慢一啲啊，稳妥啲啊。
0: 出外最紧要系平安啫嘛吓，搵食咋，慢啲冇所谓噶嘛，即系有咁嘅心态，一定要记住。讲起喺讲电饭煲咧，通记话哇影咗相上嚟，讲我买三个电饭煲我。我话咧就系三电饭煲，第一个就系咩话？一个就俾正宗嘅外母，你仲有其他啲唔正宗嘅咩？犀利喎，真系
1: 又歪宗。
0: 佢一个煲汤咯，一个煮饭咯，系嘛？
1: 系啦，
0: 三个咯，系啊，咁啊真系，只要你注重自己健康啫，咁我觉得咧即系屋企咧吓用啲健康嘅啲厨具啊，会稳阵啲，唔好理佢先。依家总之你要喺自己嗰个控制范围之内先得，系咪？OK， 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想话系要了解嘅话，直接去到放心好物吓呢个小程序里边喺微信嗰度入就得噶啦吓。咁啊，除咗即系厨具健康咧，食入口嗰啲嘅食物同埋饮入口嗰啲水啊，都要健康嘅。所以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有一个净水器嘅品牌叫做音凡心，亦都系厂家直接嚟到做一个推介。咁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或者有需要嘅话可以安装一下。所以今日咧呢个钟数里边，我哋邀请到佢哋厂家嘅嘉宾，嚟自系音凡心净水器嘅玲玲咧，嚟到我哋直播间嘅吓。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今日饮水未啊？
1: 一见到你嘅话，诶、哎，即刻饮翻啖先。
0: 即系玲玲，你真系好贵，
2: 嗯，
0: 你真系好贵、啊。
2: 此话怎讲？
0: 你头先冇嚟，一时我哋都望唔到啲雨水落嘅吓。
1: 贵人出门咧，通常都招下啲风雨嘅。
0: 系咪你即系做水嘅产品，一去到边度到处落水嘅咧？
1: 以水为财。
0: 咁啊，系以水为财啊，真系。
2: 嗯，咁啊系嘅，有好有冇啊，有时候呢个水啊。
0: 虽然系话水行业，但系我觉得咧，即系话你哋将呢个都属于系健康行业啊。
2: 嗯，
0: 系嘛，将健康呢种咁样嘅文化、种理念咧，传播俾大家，都值得你哋去努力嘅吓。
2: 对啦，对啦，因为依家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开始注重各种身体嘅一啲嘅细节啦，例如啦，会去减少一啲糖分摄入啦，或者去做下健身啦，或者做下一啲抗阻运动啦，其实都系喺度希望自己嘅生活啊，同埋一啲质量啊，系一直喺度向上嘅。但系咧，咁有好多朋友都会忽略一啲平常，例如最即系。比较细致啦，即係我哋日常飲用嗰啲水啦，因为好多人呢係即係觉得以前嘅用水环境呢同依家嘅用水环境呢可能係唔一样啦、但係大家
1: 差别啦。
2: 係啦係啦，咁可能呢用下用下，可能大家又觉得唔觉喺度不知不觉咁样啦。

0: 不適啦，或者係免疫力下降啦。咁小朋友咧就可能會影響呢個日常嘅一個發育啦、老人石啦，或者一啲慢性問題啦。再加上咧用啲水喉水去刷牙洗面啦，都會堵塞毛孔啦、乾燥泛紅啦，或者係頭皮啦容易癢啊，同埋長痘嘅皮膚真係越洗越差。唔知道大家咧會唔會發現咧係好多呢種情況出現，但又可能唔知咩問題咁咧？
1: 即係可能出現咗，但佢都未必知道啊，原來關呢個事啊，
0: 即係意識唔到，可能就係我哋息息相關嘅水啦，係
1: 咯，冇意識到啊，因為唔係個個即係可能都會意識到有呢樣嘢。
0: 再加上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啲水管唔爆嘅話咧，係基本係唔會換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常年日累咁样去累积嘅里边咧，系会生锈啦，或者系有啲深纹膜咁样嘅嘢嘅。再加上啦，依家水喉水咧，真系属于家庭嘅一个隐形嘅一个健康杀手啦。日积月累会伤害家人嘅一个身体健康嘅，所以想彻底解决呢个用水嘅一个隐患啦，今日唔使大家话花呢个大价钱，亦都唔使话冇呢个试错风险啊。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净水器咧，作为厂家代表啦，8月份嘅一个火爆专场咧，可以。俾到大家啲优惠力度啦，真正可以等到大家可以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同埋低成本入手嘅。今日又要同大家讲清楚啦，我哋究竟有啲咩优势啦。市面上大部分嘅一啲净水器咧，要么就系单纯嘅一个过滤饮水嘅啫，生活其他用水咧系完全唔理嘅，要么咧就系全款购机啦，高价又要分期啦，试用又要收费啦，诸如此类嗰啲奇力夸啦啦，咁亦都有好多杂牌咧系冇呢个权威资质嘅。可能存在呢个过滤唔达标啦，材质劣质啦，含有呢个有害物质啦，但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咧，做到咧就是、双出水净化啦，零元试用啦，无条件退机，仲有三证齐全，系分期免息嘅，仲有豪礼咧系送俾大家嘅，所以作为厂家啦，我哋喺压成本嘅呢一方面咧，真系尽咗好多嘅努力噶啦。你呢个品质啦，定系呢个政策啦，定呢个售后咧，呢个性价比啦，相信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唔同。嘅一啲感觉，
1: 所以咧，如果屋企系仲未有呢个净水设备，又或者话我已经系听过啦，但系咧又真系想试下，心大心细未用过啊嘛，始终咁你要留意下玲玲今次讲嘅呢一个福利啦，因为玲玲咧每一次上嚟节目嘅话，厂家确实就有成本方面嘅优势，佢会俾大家咧系免费试用先，究竟好定唔好咧，系消费者话事啊，免费试用，起码系足足成半个月。即是有成15日的试用时间，在这15日的试用时间之内，你按回日常你的用水习惯，你的家庭你喜欢用来怎样煲汤啊，怎样冲茶，怎样冲咖啡，没问题，你任用，你觉得好才是真正好。而且呢，即既然是厂家，所以会带来的福利都是实实在在，还有带来的保障也都是很充足的。
0: 是的，没错啦。如果大家试用结束之后，也都是自由的一个双向选择来的，完全是遵循大家的一个意愿啦。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全程系冇利息、冇首付，亦都冇隐形收费嘅，人人都可以轻松负担得起啊！唔使话一次性购机啦，使嚿大钱啦。如果唔满意嘅话，真系退一万步嘅话，效果唔中意，或者系水质啦达到唔到你嘅预期，或者屋企人用起身唔习惯嘅话，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唔收呢个拆机费，亦都唔收。折旧费更加冇服务费啊！真正嘅零风险体验同埋冇后顾之忧嘅，再加上今日嘅福利啦，系真系可以做到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啊！千祈咪错过，只要打入电话抢占名额啦，十大好物咧就全部免费送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智能饮水机啦，佢可以即热即饮嘅，多档调温啦，温水啊、滚水啊都系一件就可以出嘅。第二个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佢可以静音送风啦，四季都可以用。第三个送俾大家啦，系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啊，恒温护发啦，快速干发嘅。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调皮一床啦，亲肤透气，四季都百搭啊。第五个咧就系一个定制高端晴雨遮啦，即系呢个天气啦，时晴时雨啦，带多把遮有备无患。第六个咧就系一个过滤花洒一整套啊，净化埋我哋嘅冲凉水质之外咧，仲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嘅一个堆积啊。额外咧再送多3套嘅呢个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啊，长期免费更换使用。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400。

0: 0800-200-6721。呢度仲未够喎，今日限时嘅重磅福利啦，仲有呢个前20名打入电话占领嘅名额嘅朋友咧，直接加送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咁用开净水器嘅都知道啦，滤芯先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每年更换咧都要使唔少钱。但今日嘅前20名嘅一个幸运用户咧，3年滤芯由我哋厂家全包啊，仲要系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啊，即系连上门费都唔收啦，直接悭翻唔少钱。
1: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但系咧呢个3年嘅滤芯厂家全包咧，就佢系有名额限制，冇办法个成本摆喺度，咁啊要抢嘅，咁手快有手慢冇咯。反正如果系大家对呢个感兴趣嘅话，400-8286721，400-8286721，记住呢条热线，无论系试用啦，定系想安装啦，定系想更换滤芯啦，定系你话哎我要抢呢个福利啊！抢呢个名额啦，记住呢个热线实冇错噶啦，400-8286721。哪怕你话我净系想咨询一下都冇问题嘅，因为今时今日啊，服务为王，其实殷凡心咧，佢哋厂家阿玲玲佢上得嚟咧，都希望咧就将最好嘅服务、最贴心嘅一啲价钱咧就俾到大家嘅。所以咧，凡亲玲玲上嚟咧，佢都会有一啲免费试用嘅名额，就系俾大家你试过先啦。无论广告讲得有几好，你试过先，消费者话事，消费者觉得真系好嘅话，咁咪留低咯。你就算实在唔中意嘅话，都冇问题嘅。但系个福利咧，同埋嗰个服务咧，就明明白白先摆咗喺度，俾大家去选择啦。
0: 系嘅，冇错啦，我哋都系实打实嘅好处嚟嘅。首先咧，装咗我哋嘅机器咧，第一个可以俾你体验嘅咧，就会饮水更加健康啦。告别呢个桶装水啊、瓶装水啊呢啲啊需要等水上门嘅呢啲咁样个弊端啦，同埋价格比较高之外啦，啊仲冇得话要唔同温度嘅水。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你随时直饮、即滤、即饮系会更加悭钱同埋卫生嘅。咁第二个咧系冇水垢、冇异味啊，但系煲汤啊、煮饭啦，口感会更加好嘅。第三咧就是系呢个权威三证嘅嗰个加持啦，系国家涉水认证合法合规嘅，同埋国际 MSF 嘅认证过滤达标嘅，加埋我哋嘅水龙头咧系无双分 A 母婴安全嘅，所以咧呢个咧系绝对系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好好嘅一个信心嘅。咁第四个咧就系政策无敌啦，即系好多同行做唔到嘅一啲免费试机啦，做唔到嘅一啲无条件退机啦，同埋做唔到嘅低价月供啦，更加做唔到我哋仲有呢个十大豪礼叠加。所以想要的朋友咧，真系要炸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体验一下啦。
1: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咧先试下先。我都话啦，当你未用过或者你嘅家人未用过呢个净水设备嘅话，你总系多多少少咧会有啲疑惑啊，系咪真系好似节目里边所讲嘅咁好啊？系咪真系咧用完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咧系可以冇水垢啦？最直观一个感受就系嗰个水煲啊，以前你可以可能系定时定候咧一段时间你就一定要洗个水煲，如果唔系嗰啲水垢你就好难。清洁嘅，咁但系咧，自从装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咧，你可能会发觉，个水煲真系清洁咗，咁啊令你咧饮落去嗰啲水咧会更加卫生同埋更加放心好多。
0: 系嘅，仲有另外一个可见嘅点咧，就是、你会发觉你嘅洗手池啦，即系厨房个洗手池嘅个盆壁上面咧，系都会减少嗰啲白色一层层嗰啲嘢嘅，
1: 用开一点点啲水垢。
0: 系啦系啦，用开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咧系真系好大嘅一个改变啦。所以咧，无论系玲玲讲得有几好啦。都不如你亲自去试一下啦，系啦，因为家家户嘅入水嘅水质唔一样啊嘛，咁你自己亲自试过啦，哇，原来系真噶，咁你就会觉得买呢部机系真系抵噶啦，
1: 系，起码放心好多。嗱，因为咧自来水佢喺得水厂出嚟，佢肯定系合格嘅，
0: 对。
1: 咁但系咧，你水厂出嚟到千家万户，你要经过好长嘅距离啊嘛，咁喺呢啲好长嘅距离之中咧，譬如话喺啲水管咁有冇二次嘅污染咧，好难讲，大家讲唔清。咁再加上咧一啲老旧嘅小区，佢确实啲水管用咗咁耐啦，咁长时间啦，佢里边会唔会有啲杂质啊，有啲污染物啊，或者佢储水池冇及时清洗啊，咁多多少少都会带嚟一啲二次污染嘅隐忧。其实如果屋企啊，即系个冲凉房啊，系有啲玻璃嘅话咧，即系嗰啲干湿分离嗰啲干湿间嘅话咧，你哪怕冲凉房嗰啲玻璃上边咧，你冲过凉，你都发现佢干咗之后咧，会有一点一点嗰啲水垢。
0: 对对，
1: 系啦，嗰啲本来就系杂质，就好难清洁噶。咁你谂下喺玻璃上面都咁难清洁啦，咁仲要饮落口嗰啲，系咯，咁你梗系装咗个净水器，咁啊，即系多多少少你会觉得更加放心一啲，更加安心一啲。再加上咧，确实装咗个净水设备同埋嗰个智能饮水机就绝配嚟嘅，因为咧以前你哪怕你装咗个净水器，你冇装个智能饮水机咧，你要饮唔同温度嘅水，比如话我需要饮啲我需要滚水用嚟冲茶冲咖啡，我仍然系需要煲水，哪怕你有个净水器，你都系要煲水。又或者我要帮啲小朋友啊开啲咩米壶啊，或者系冲个蜜糖咁样，你又系要煲水，仲要唔单止煲水啊，煲水都唔能够直接冲，我仲要搵个温水壶左沟右沟，沟啲适宜温度嘅水。咁你话如果屋企有啲小朋友啦，你又担心佢会唔会淋亲自己啊，或者啲老人家手腾脚震去煲水嘅时候咧，会唔会即系倒水嘅时候对唔准啊，老花眼对唔准个壶口啊，会辣亲啊，或者只手会容易软啊，手会容易震啊咁样。咁如果你装咗呢个净水设备，配搭埋智能饮水机，你就冇呢方面嘅烦恼啦。因为佢有几档调温，就本身就系唔同温度嘅水啦。跟住你直接揿掣，揿嗰个掣，三秒就可以出适宜温度嘅水。咁你再可以咧就帮啲小朋友或者帮爸爸妈妈调好嗰个水量啊，出水量调到佢大概啱好一杯或者系啱好一壶。咁啊，你人都唔使喺度等添，你揿掣佢就出翻适宜温度、适宜份量嘅水。咁确实为屋企嘅一个饮用水嘅习惯带嚟好大嘅改变。咁当然讲得咁好啦，你始终都要自己试过噶，呢个要自己试过先知道啱唔啱自己。记住玲玲佢哋嘅热线啦，4008286721。想试嘅朋友咧，记住呢条热线，一个电话师傅就会上门噶啦。
0: 系嘅，冇错。
2: 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来来来寻梦啊，叶玉卿啊，当然呢个钟数都唔系发梦嘅时候，依家发梦啊，白日梦嚟嘅。当然平时咧，我哋每人都有个梦想嘅吓，希望过咗一个好嘅生活啦，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啦，系咪？工作顺利啦，嗯。
1: 家庭又特别和睦啦，
0: 仔女又健康成长啦吓。
1: 啊，又揾到自己嘅另外一半啦。
0: 相信大家都梦想成真吓，祝福大家先。时间嚟到4:26啦，啊，玲玲一走咧，佢停雨喎，真系好奇怪喎。我发觉真系佢水做嘅吓。
1: 所以贵人出门都系咁样啦，反正贵人出门嗰嚿云就跟住佢噶啦。
0: 系啊，咁啊见到啊，有啲朋友问啊，近期有冇洗牙优惠活动啊？咁样，
1: 嗯，
0: 有冇啊？好似冇啊，暂时啊。
1: 星期五啊，好百年口腔咪会上嚟节目嘅。佢每次凡亲嘉宾上嚟节目，佢、
0: 哦啊、
1: 多多少少都会带嚟一啲福利。但系你话呢个福利有冇洗牙呢方面，我又真唔记得啦。上个礼拜我就记得种牙有优惠嘅，矫正有优惠嘅，好似小朋友嗰啲掹牙定乜嘢嗰啲，好似都有一啲优惠。但系有冇洗牙优惠，我又真确实唔记得。
0: 好耐之前有嘅吓，咁 啊留意一下咯吓。
1: 留意一下咯，反正隔两三日就系啦，星期五嘅时候。
0: 微信用户啦，哥哥翠翠肯好啊，想问一下你哋电话煲似冇四星五星嘅，有好似系嘛？
1: 有
0: 冇、
1: 啊、
0: 睇过咧？有，不过都唔多啊，十零只嘅啫噃。啊，咁你自己如果系需要你去睇睇啦吓。
1: 看着办吧，反正我已经将个截图发咗俾佢啦。呢位朋友，你要睇落去先得，因为佢系按照个排序，好似就系1.8星、2.5星、3.3星，后边系嗰几个星数嘅嗰个内胆，系内胆，你睇到下边就系啦。
0: 拣啱先啦吓。阿香话啦，阿狮山好好天气啊，阳光明媚咁样吓，咁啊依家即系。即系一同一天空下，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即系呢个嘅天气系咪？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尽量咧，能够喺呢个好天嘅时候咧，啊，该要做咩做咩啦，比如洗衫啊嗰啲系嘛。落雨天咧就要匿埋啦。
1: 以前就话好天你要稳定落雨柴啊嘛，而家就方便好多。而家因为我哋有呢个天然气，又有呢个用电嘅电磁炉，基本上你唔使烧柴啦。但系该要等天气嘅啫，仲要系去做嘅。比如话嗰啲咩收衫啊、晒陈皮啊嗰啲，仲系要睇天食饭嘅。
0: 系喎，再过两个月晒就晒陈皮噶啦噃。
1: 好快脆啊！
0: 系啊，
1: 因为我哋之前咪买咗啲叫做新嘅果皮
0: 一年，
1: 佢虽然话一年啫，因为佢系大红皮啊，所以佢已经帮你晒咗一年啦。咁今年就已经处暑过咗啦，准备到8月15日，你到秋高气爽8月15日之后，你再晒一晒，咁就已经两年咯。到出年已经可以用啦。
0: 系啊，到10月份到啊，10月、11月份啊，晒陈皮最好嘅时间啦吓。咁啊，依家咧都仲系早啲吓。OK， 咁啊，时间过得咁快脆啊，准备报时啦，不如听多首歌啦，好冇？听咩歌好呢？咁有啲朋友呢都系吓、有啲点歌嘅啊，咁、如果冇点嘅话，我整呢一只林志美啊，雨夜钢琴，即系依家唔系雨夜吓，依家系日头，但系听起嚟都有韵味嘅。

0: 下午4:30。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啦，会有中雨，始终都有啲雨水落。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咁展望翻听日，预计仍然都会有雨啊，同埋需要注意防御咧短时大风强降水呢啲强对流嘅天气。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东山随缘话啦，谷卓，我哋清远太平啊落大雨啦，咁样吓。我哋呢边咧就佛山呢边咧就暂时就唔见得有雨水吓。
2: 嗯，但系佛山好大喎、啊，谷卓，我哋只能讲落从我哋新闻中心呢边咧，啱啱确实系吹到好大阵风，有啲雨水，但系而家佢又开始平静落嚟啦。
1: 嗯，通记话啦，讲起晒陈皮咧就唔好经常晒，晒多咗冇香味喎，我就一次过晒干保存，呢个系正确嘅。陈皮咧唔系佢唔系晒出嚟噶吓，你记住吓，陈皮最好嘅系佢系咩养出嚟嘅，佢只系一个反应啊，即系等佢等佢慢慢慢慢佢发生一个反应啊。
2: 佢就系一个天然嘅陈化嘅过程。
1: 陈化出嚟嘅，咁啊，如果有啲人咧咁样嘅，佢以为晒得越干越好嘅，即系比如喺啲好猛烈嘅太阳之下咧，已经两三年咧，仲要晒到干鬼晒。干咗之后咧，嗰啲陈皮真系冇咩药香味嘅，纯粹就系即系一个，因为啲水分已经基本上俾你晒到冇晒，系唔得嘅。佢一定亦唔好话晒到咁干啊，等佢自己陈化啊。所以有时啲陈皮咧晒完一次，放住有少少，仲有少少，好似软软地喎咁样啊。其实正常嘅，等佢陈化咗佢最靓嘅。你千祈唔好咧就晒到干一个，咔一声又容易碎喎，
2: 碎咗
1: 系嘛？
2: 佢仲问你有冇半生寻梦呢首歌，
1: 有
2: 就要播啦，
1: 搵搵先啦吓。OK， 咁咧就平时咧就即系陈皮咧，大家可以即系屋企啊晒翻少少嘅啊，攞嚟养生用啊，或者系即系平时攞嚟饮下，对身体好，男女老幼都啱用。
2: 反正如果你想理气健脾嘅话咧，平时你冲陈皮水又得，冲茶嘅时候咧加少少落去啊，针搣开加啲落去又得，又或者煲汤嘅时候加多两块又可以。
1: 冇错啦吓，除咗饮陈皮咧，陈皮水、陈皮汤咧。我哋平时好鍾意飲嘅好多啊，对身体好嘅，比如我哋朝早去食早餐好都鍾意飲杯牛奶㗎，係咪？
2: 係。咦，我见到我哋啲同事啊，因为佢哋特别鍾意飲咖啡嘛，佢哋喺冰箱嗰度都整住两支牛奶，随时方便自己冲咖啡喎。
1: 不过咁样喎，牛奶呢对大家嚟讲呢应该好嘢嚟嘅。
2: 係。
1: 啊即係细路仔得闲飲啲牛奶补下钙，係咪？
2: 快高长大喎。
1: 长大一大人。

0: 寶寶，鈣老人家寶寶呢咁樣。牛奶呢飲啱咗呢就補充營養，但係牛奶有時會飲錯咗就反而傷身。
1: 牛奶都會有錯嘅咩？
0: 我唔講牛奶，講奶呢。
1: 哦，
0: 奶因為好多啊，你關鍵呢你要對身體好呢，要選啱嗰個品類，飲啱咗一個方式啊，即係你每一人嘅自己體質唔同啊，你適合自己體質嗰啲呢，即係出面好多咩巴士鮮奶啊、常温純奶啊、現榨嘅生奶啊、早餐奶啊、核桃奶啊、朱古力奶好貴多㗎。咁平時呢我唔知道你飲開邊一種，總之你要識揀啊，即係如果揀得唔啱呢，唔單止啲錢就花咗啊，而且仲吸收唔到有效嘅營養，所以唔同嘅體質要揀啲咩奶好緊要嘅。
2: 咁日常啦，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唉，牛奶加只雞蛋啦，基本上呢就可以補充營養。不過講返起嘅話呢，牛奶呀普遍認為呢佢就係性甘就未平㗎嘛咁樣。但係呢本草綱目裏面呢，聽講呢啲古籍就記載佢話牛奶其實係有少少嘅微寒性呀，微寒呀。所以如果係對於脾胃開寒嗰啲朋友呢，你就唔好空腹飲啲凍奶啦，即係空腹飲涼嘅牛奶或者冻牛奶咧，反而会容易肚屙，呢个要讲究啊！
0: 冇错冇错，所以好多时候有啲人你见唔见咧？啲人饮完之后个胃唔舒服嘅，
1: 嗯，
0: 哎呀，我饮唔到牛奶咧，饮完个胃唔舒服嘅时候屙肚咧咁样。
2: 哦，但佢嗰啲可能系乳糖不耐受，咪有啲朋友话我饮唔到牛奶，我饮羊奶咁啦。
0: 所以就系咧，唔同嘅体质啊，你饮唔同嘅奶，佢有唔同嘅反应嘅，系、
1: 嗯、
0: 嘛？啲羊奶咧，羊奶唔同啊，佢系微温，适合嗰啲咩咧？脾胃虚寒嗰啲嘅，阳气不足啲人系啱啦，羊奶啊。
1: 嗯，
0: 羊奶咧，脂利嘅性质咧相对比较强啲，啊咩痰湿体质嗰啲啊，就要小心饮。
2: 佢太腻啦，可能。
0: 出边仲依家咪有种嗰啲牦牛系嘛？
2: 哦，
0: 牦牛奶。
2: 好似听过系。
0: 嗰种奶咧就系、是、都系温热嘅，如果系阳虚体质啲人就啱啦。
1: 嗯，
0: 马奶你有冇饮过啊？
1: 未饮过。
0: 驴奶你有冇饮过？
1: 未饮过。
0: 嗰啲好过寒凉嘅又系。所以呢，即係脾胃虚寒啲人就唔适合飲嗰啲嘅。所以你唔好见到奶就人哋送一支奶俾你哋飲，或者送一罐嗰啲你慢慢飲。如果係嗰啲咩呢，嗰啲湿热体质嗰啲人呢，你可以选择啲比较偏凉嘅奶类，比如嗰啲马奶呀、驴奶同埋驼奶嘅。即係睇你嘅体质囉。咁所以呢就係唔係话所有人都啱同一种奶嘅。
2: 不过讲返你奶呢，有啲朋友就好追求新鲜嘅。比如话佢特登旅游去到啲咩草原地区啊，又或者哎见到有啲农户啊，佢自己养啲牛奶牛牛啊，我就现挤嗰啲牛奶啦，或者现挤嗰啲咩水牛奶啦咁样。但其实原来呢一种呢未经过处理嘅牛奶呢，你要留意喎。因为奶牛其实佢都系生物嚟嘅、
0: 嗯。
2: 如果佢系未经处理嘅话，可能佢啲皮肤啊或者咩，佢有可能存在大量嘅微生物啊，佢其中咧呢啲微生物包括三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呢类型系属于致病性嘅微生物。如果系直接饮用或者系经即系冇经过杀菌处理嗰啲牛奶咧、生奶咧，你一定要留意啊。
0: 系啊，所以人哋喺市场买嗰啲基本全部系杀菌嘅，
2: 我哋全部都系巴氏杀菌噶嘛。
0: 系啊，如果啲老人家嗰啲。啲后生仔免疫力低下啲人咧，如果呢种咁样嘅微生物入咗身体，更加麻烦。
1: 嗯，
0: 始终都系啲鲜奶，你去到旅游啲挤出嚟嗰啲啊，我觉得咧即系系新鲜，但系如果你万一如果染咗啲咩菌，你就麻烦啦。所以咧就系未杀菌嗰啲生嘅牛奶啊，寒凉好强嘅，系寒凉嘅，容易伤脾伤阳气嘅，所以脾胃因为脾胃好紧要噶嘛，主运化啊嘛。
1: 嗯
0: 啊，脾胃阳气一受损咧，咁咧水谷运化功能就下降噶啦，所以搞到你到时候又话肚唔舒服，又屙肚啲嗰啲。
2: 而且呢类型嘅牛奶咧，即系只先挤出嚟嗰啲啊，佢唔系话煮滚就 O K 嘅，佢始终未经过消毒咧，你始终奶牛啊系生物嚟噶嘛，佢现挤嘅奶里边咧有可能存在多种嘅致病菌啊，而家庭咧你靠煮滚呢种方式咧，担心佢嗰个温度唔够或者时长唔够啊，杀菌杀得唔彻底啊，
0: 有可能。而家市面上有好多有种嘅高蛋白奶，你有冇见过啊？咩高钙奶嗰啲咧？
2: 我有睇过，话啲咩有啲咩老人专用高钙奶，
0: 嗰啲都唔平噶。如果从营养角度嚟讲咧，即系佢话每一百毫升嗰啲普通纯牛奶嗰个蛋白质咧，就系大概零，即系3到3.4克度咧，高蛋白咧。

0: 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莫过滤呢啲咁嘅物理浓缩嘅方式，呢种工艺天然提取呢啲蛋白质嘅含量。另外一种咧，添加啲蛋白粉去拉高个数值嘅，加落去嘅。
1: 嗯，
0: 佢添加呢个优质嘅蛋白本身就冇问题，但如果添加嘅蛋白粉经过过度嘅热处理之后咧，虽然总蛋白嘅检测数变高咗，但其实我哋人体能够即系利用到有效嗰啲蛋白咧，就系大打折扣嘅。所以呢样你可以查一查佢嗰个配料表，去分辨一下到底系加落去嘅定系佢本身嘅。
1: 其实按照翻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呢个国标嘅标准呢，液态奶钙含量啊，要每100毫升起码大于或者等于120毫克，佢先可以允许标注为高钙，系啦，即系有咁样嘅标注。但其实普通嘅纯牛奶，你哪怕再普通嗰啲纯牛奶呢，佢本身嘅天然钙含量就唔低，咁你其实冇必要再额外去加呢样嘢啦。
0: 话俾你听，市面买嗰啲所谓嘅高价嗰啲蛋白奶啊，其实就系小幅提升的多啫。你花咁多钱去翻，我不如买翻啲同样系一普通嘅纯牛奶好过。
1: 超过关就 OK 啦。
0: 佢呢个营养摄入更加之实在嘛，所以有时啲人唔好俾啲噱头啊，即系欺骗咗，即系自己系嘛。咁有啲朋友就到底啊，牛奶饮得多啦，咁羊奶啊、牦牛啊、骆驼奶嗰啲好唔好咧？咁点拣好咧？咁样
1: 驼奶粉我真系听讲过阿凤之声话啦，牦牛奶啱啱由高原地区买翻嚟，价钱好贵噶。咁
0: 其实好多牛奶啊，羊奶、骆驼奶、牦牛奶、马奶、驴奶啦，嗰啲有啲朋友都未饮过嘅，因为佢嗰啲牦牛奶，佢属于系嗰种营养密度型嘅，啲蛋白质啊、脂肪啊、钙含量，佢都高过其普通嗰啲纯牛奶嘅。牦牛嗰个蛋白质啊，好鬼高嘅，一百克有4.5克嘅。但个普通牛奶嘅1.4倍啊，嗰啲呢个含量比较高。你话补充蛋白质嗰啲嘅健身嗰啲人咧，或者青少年咧就好有吸引力啦。但系高蛋白亦都系意味住咩咧？嗰啲酪蛋白含量高啊。你饮咗之后咧，个胃里边形成一种比较浓嗰啲凝结，一块块嘅。
1: 哦，难消化。
0: 难消化，所以啲 B B 啊、老人家，你反而就增加负担嘅，即系所以要见仁见智啦。
1: 咁羊奶呢，羊奶就比较常见啦，因为羊奶嘅蛋白质啊、脂肪含量其实同普通嘅牛奶呢相差唔大嘅，钙含量仲会稍稍高于普通牛奶。有啲朋友乳糖不耐受，即系我受唔到普通嘅牛奶呢，佢就会选择羊奶用嚟试下，睇下替唔替代到。
0: 冇错，即系你可以试试冇问题，系嘛，但系你知道佢嘅质地。马奶呢我饮过，同埋啲驴奶都系。
1: 口感点样呢？同牛奶系咪一
0: 样？又讲唔出嚟嘅，总之佢个味道咧就有少少区别。佢因为佢嗰啲马奶同啲驴奶咧，佢嗰个蛋白质啊、脂肪含量咧，一般喺100克咧喺1.9到2克之间。佢脂肪水平系低嘅，饮起嚟咧口感比较即系寡啲、淡啲、稀啲咁嘅感觉。但系咧佢优势喺边度咧？佢乳清蛋白比例高，乳清蛋白啊比例比较高，佢接近系冇乳啊。喺饮咗之后喺胃里边咧，佢形成嗰种凝块咧就更加柔软啲，容易消化啲咯，吸收啲咯，
1: 吸收啲
0: 系啦。所以嗰啲咧就适合俾咩咧？推介俾嗰啲过敏或者消化不良嗰啲人，即系马奶啊，同埋驴奶啊，钙含量偏低嗰啲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但系我觉得咧就系、是，如果补钙咧，佢就不及普通嘅纯牛奶嘅。如果你补钙，你唔好饮马奶同埋驴奶啦。骆驼奶咁你饮过未啊？
1: 骆驼奶咧就近几年好兴嘅，嗰啲咩驼奶啊嘛。其实驼奶佢嘅钙含量咧，如果单呢个方面嚟讲，佢系高噶。
0: 系啊，好高嘅。
1: 佢大概就系、是、每100克里边有150至160毫升咯，毫克咯，佢系属于高钙嘅代表啊。
0: 高钙，所以每一种奶啊，动物嘅奶咧，个含嘅营养成分咧。佢唔可以话全部占优嘅，肯定有要么少呢样嘢，要么
1: 多嗰样嘢，
0: 系嘛？即系每一种佢又各有侧重啊，所以咧你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咧去选择呢啲奶嚟饮就系噶啦，系嘛？咁仲有一种巴士奶同埋常温奶嘅出边嗰啲啊，一睇到你眼都花嘅。其实呢两种奶咧，那个蛋白质同埋钙嘅含量咧差唔多嘅，区别主要系咩咧？一个就系杀菌温度唔同，巴士低温。系嘛？仲有一个 UHT 叫超高温滅菌乳，就高达系130几度以上嘅。 咁第二咧，活性成分保留唔同，巴士咧能够最大限度咧保留翻活性嘅，
1: 嗯，
0: 营养更加全面啲。
1: 所以有啲人话会好一啲咯，就系巴士。
0: 啊，咁你另外嘅常温嗰啲咧，损失部分活性嘅，但系佢损失就系活性嗰啲营养啦。
1: 嗯，
0: 啊，咁保存嘢都唔同嘅，巴士咧要冷藏噶嘛，保质期比较短啲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你常温奶嗰啲咧保存六个月以上噶嘛，即系各有各嘅优点。
1: 所以有啲朋友话，如果你有条件嘅话，即系譬如话有冰箱呢啲咧，你就加巴士奶会方便啲啦。佢系低温保存，佢又可以保鲜新鲜一啲咯，同埋佢嗰个保留个活性啊，营养又会全面一啲。相对嚟讲吓，相对啫，口感可能会好一啲。但系常温奶咧，佢就方便可以长时间保存，个时效会长一啲。
0: 冇错啦，出边啲奶太多啦，系嘛？有啲乳糖奶嘅，你有冇见过啊？乳糖啊，系，所以我都其实以前咧好中意饮朝早啊，佢饮嗰啲水牛奶啊，同埋一般嗰啲一盒盒嗰啲咧。嗰啲普通纯牛奶，我觉得已经足够噶啦。
1: 以前我哋屋企咧，仲有订嗰种系搵玻璃樽啊，即系好早之前嗰种
0: 水牛奶咧。
1: 系啦，玻璃樽佢每日运过嚟，咁感觉上嗰种会新鲜一啲。但后来咧，随住而家嗰啲冷链，即系你喺超市买鲜奶好方便啦，就冇再订呢啲啦。
0: 嗯，冇错啦吓。唔知你哋食早餐有冇佢饮牛奶咧吓？咁如果系饮牛奶嘅话，自己拣自己啱嘅，或者系换住嚟试下，亦都不妨嘅，系咪？
1: 阿英咧就话啦，我饮牛奶会屙个肚啊，但佢冲奶粉又可以咁样，咁啊。
0: 但系你冇揾啱自己嘅奶咯。
1: 系啦，咁啊 ，Amy 咧就，唉，可惜我乜嘢奶都饮唔到过敏啊，呢个就唔适合你啦，揾啲嚟代替。英子花话我就系乳糖不耐受啊，凡饮亲纯牛奶就唔得噶啦，所以奶制品就好少饮。
0: 乳糖不耐受咧，你可以咁样饮嘅。即系比如可以揀一啲零乳糖嘅牛奶，
1: 嗯，
0: 同埋酸奶奶酪去代替普通牛奶，啊，即系所以你嘅体质唔同，你要识去揀一啲你啱得到嘅，啊，咁样就比较
1: 啱啲，系。
0: 如果一岁以内嗰啲 B B 啊，唔建议直接饮嗰啲纯牛奶，唔直接饮酸奶，巴氏杀菌奶亦都唔建议，建议就系母乳啦，啊。啊，母乳唔够嘅时候就补充啲咩幼儿嗰啲配方奶粉比较稳阵啲啦。
1: 嗯，阿通记都话 B B 始终最好都系饮翻母乳。天乐你话我好少饮牛奶啊，如果实在要饮嘅话就加热再饮，饮完仲要食翻啲红枣。佢话一个星期煲一次牛骨汤，补钙更加好啦。哇，呢个识食。
0: 但我话俾你听啊，牛骨煲汤咧，饮几多汤都好，补唔到咩钙嘅。凡系我哋广东人煲嗰啲汤啊，其实有啲。我哋俾啲爸爸妈妈呃鬼咗，以为饮多碗汤就补好多钙嘅。其实猪肉煲汤、猪骨煲汤，你煲十个钟头都好啦，佢里面嘅营养好少嘅，始终喺嗰嚿煲到烂晒嘅肉里面，
1: 你又打破咗个美好的未想象啦。
0: 咁你要真系为咗健康，你要真系知多啲嘛，系嘛？咁你其实饮汤咧，只不过系饮水嘅啫。其实你话饮里面嘅营养好少嘅，你精精地食嗰啲。
1: 汤渣，
0: 汤渣就好过，嗰嚿肉好鞋，你宁愿食落去都好过你饮十碗汤。
1: 有啲朋友话嗰啲汤好味好多，即系啲营养喺晒嗰啲汤里边，个汤渣鞋实实唔好食嘅。
0: 所以就误导啊！嗰啖汤系味道你觉得啱就好啦，但系冇乜营养嘅，煲唔出嚟嘅，始终喺嗰啲汤渣里边嘅，你知道呢个道理得啦。
1: 染六八问你，哥 Sir 出出，请问飞鹿全自动陶瓷嗰只煲汤壶啊，要六星嗰只，而家。有冇优惠啊？同埋有冇内胆系单独买的呢？
0: 壶啊，有冇卖嗰啲只啊？我唔知。
1: 嗰只系咪汤煲嚟啊？我之前记得飞鹿有一只汤煲。
0: 哦，六星嗰只。
1: 系汤煲系特别大嘅，就专门煲汤嘅。但系而家唔知道有冇优惠咧？
0: 依家冇优惠，因为都卖过一次，咁好似大家
1: 优惠咗$10。
0: 吓，
1: 系啊，原价系258，而家248，优惠咗10。
0: 你咪睇睇啦，应该都系呢、這个
1: 送洗碗巾同埋嗰个手套一对。
0: 系咪汤壶啊？
1: 哦，呢、這个系四星装嘅，有六星装，六星装嗰只原价系308，而家系298。
0: 我依家做紧优惠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咪入去睇睇咯。
1: 优惠咗十零蚊啊！
0: 其实我哋攞翻嚟个货咧，都系我哋佛山一个比较有历史嘅悠久嘅一个品牌嚟，几廿年噶啦。咁而且咧就价钱好平噶啦，$200-$300都基本上买到一个电器噶啦，你去睇睇啦，好吗？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

0: 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蛤？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雷安啊，做个木头人就个咁样嘅。
1: 咁做个木头人咪冇得喐咯？
0: 就系木碌咯咁。你话踢一下碌一下，
1: 踢极都唔喐。哎呀！
0: 哎呀，有时做下即系老老实实嘅人，亦都有好嘅，系咪先？肯定做乜嘢事都系两面睇、啊。你话佢唔好咧，嗰边好；你又唔好，嗰边好。啊、
1: 但系亦都有啲朋友话啦，我最惊就系同啲木头人合作噶啦。你话佢老老实实啦，我话佢点极都唔喐咁。
0: 哎，咁佢觉得老实人即系咩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嘅啫，系嘛？
1: 但系亦都有人话我笃极佢都唔喐，咁冇办法噶、哦。
0: 偏偏嗰啲人系健康长寿嘅，好奇怪。其实心情越定嘅人咧，系嘛，即系情绪越系平稳嘅人咧，你咪话喺长寿方面嚟讲，呢啲人占优势嘅，真系嘅，呢个真理嚟嘅、如果你身边遇到一个好暴躁嘅人，你基本上计得到得六七十岁嘅啫。所以有时候咧，唉，我都急躁，有时都学下啫，唔理人哋啲事就得噶，系嘛，唉，俾人揾笨亦都唔出声，但系心唔舒服咧，最弊。
1: 咁样咯，个 Sir， 你喺屋企养只乌龟长寿啊嘛，你睇乌龟佢就好温和，好淡定，行步路都慢过人，一有风吹草动，佢就缩埋条颈，佢就唔喐噶啦，佢可能就咁样长寿啦。
0: 就系咯，佢应该俾佢为人类做出个榜样啦嘛。你知咩长寿？长寿就系咁样啦，你激佢，佢又
1: 唔喐，
0: 佢完全佢冇反应啊，
1: 系
0: 系嘛？你
1: 闹佢又唔喐，
0: 你俾你揾笨佢又冇乜所谓，你唔俾佢食佢食蚊，即系样样嘢佢好平稳啊！你咪话平稳咧，其实系人生一个养生最好方法。好似我身边有个朋友咁，佢爸爸今年都八十几岁，喺十年前咧就因为佢有心脏病。心脏病咧就系即系唔知装咗支架啲咁嘅嘢啦，有一样嘢咧佢就医生同佢讲，你想活多几年一个办法就咁样，你唔好激动，你千祈唔好有情绪个波动。所以有时候我哋去佢屋企咧，有时因为我出去讲笑嘛，我笑住同佢讲，佢唔笑噶嘛，佢好冷静嘅，即系我同佢讲嘢，即系感觉佢笑乜鬼，有咩好笑啫？坐喺度啊，唔好跳嚟跳去啊！
1: 咁佢笑点要好高先得噶。
0: 佢唔笑，
1: 系你知都唔笑，
0: 完全唔波动，平稳到不得了。
1: 呢样嘢又好难做到，
0: 所以佢冇办法嘛，佢练就啊，
1: 太难
0: 了。你就诶、哎、地震啦，即系缩走啦，唔走，坐喺度都要咁定先得嘅，系嘛？啊，即系方老板话，俾人揾笨都唔出声啊，咁高境界，神接做唔到咁，系啊，即系一啲人未必咁易做到啊。啊！白士当踢一踢就喐喐咯，嗰啲啊，诶，嗰啲人你咩真系长寿啊？你咪话系咪先？
1: 但系有一啲咧，即人系会有唔忿气呢个说法噶嘛？
0: 五情六欲啊嘛，
1: 系即你俾人冤枉咗，或者你受咗啲咩委屈，你普通人嘅话，你肯定系立起衫就反击去反抗。
0: 讲唔系话，我曾经识一个就系、是、即
1: 有长寿
0: 某某子一个和尚啊。嗰陣時同佢有時有一次機會咧，咁啊坐埋大家佢傾偈，咁確實我感覺佢身上邊同我哋好多嘢係唔同噶噃。一可能佢又唔佢對我哋即係世間上一啲嘅咩利益嘅嘢，佢完全就唔爭嘅，嗰啲真真正正即係已經係出家出到
1: 無欲無求啦，已經
0: 係佢話咁樣，佢話去化齋嘅喎有時，咁佢亦都攞個撥頭到處去化得到。佢就食啊，化唔到，翻嚟又饿，佢饿咗一日。咁我话你化斋时有冇俾人哋欺负啫？有嘅，咁有啲人咧即系睇唔起佢哋嘅，闹佢哋嘅，跟住有啲攞口水砰一喷落佢嘴嘅。
1: 哎哟！
0: 咁我话你用少林功夫打佢咧，我哋冇学上功夫。咁我哋点啊？我哋咪咩咯？攞只纸巾抹咗佢啦。
1: 哦。
0: 抹咗佢啊！阿弥陀佛，继续上路系啦。
1: 哦。
0: 哇、啊！咁我听我点做到啊，大佬系嘛？即系自己境界未到佢嗰个咁嘅境界，但系点解佢可以做到咧？咁呢个我唔明。咁可能亦都佢长期嘅修炼，或者佢到到嗰个咁样嘅、
1: 境界啦。
0: 嗯，
1: 可能又有啲天赋，即系有啲人天生就系好豁达嘅，跟住又喺人生历程之中不断修炼。
0: 我都相信，有啲人任你打任你闹，佢就系唔嬲。
1: 佢啲性格就系咁啊。
0: 诶、欸，真系有一个啊，我身边以前乡下就有一个。阿婆啊，
1: 啲婆婆，
0: 嗰个婆婆咧，我同你讲过啦，嗰阵时都，佢今年系95岁啦，
1: 就系俾人偷咗只鸡都唔嬲嗰个，
0: 唔系，佢而系咧，佢嘅人咧就系、

0: 点讲呢，有时佢做啲嘢呢人哋好唔鍾意嘅。啊，即係比如佢嘅人呢就係啲搭搭咧咧。即係嗰啲嘅人呢，嗰啲正常佢睇唔惯佢嘅，就闹佢嘅。闹佢从来唔顶嘴，亦都唔嬲嘅。甚至嗰个有个婆婆又闹佢，闹得好恶嘅，个婆婆好恶嘅，成日闹佢嘅。闹你，佢闹完之后咧，佢一日佢捉只鸡俾佢。
1: 嗯，
0: 哎，俾只鸡你，我养只鸡俾你食啦。即系人哋闹佢，佢俾只鸡人哋。
1: 咁下次唔敢再闹。
0: 系啊，仲埋佢种啲菜咧，有啲咩好菜咧，佢又咁佢又俾呢个婆婆。
1: 系。
0: 咁呢个婆婆有阵时背住佢，佢同我哋讲：呢个人真系傻噶嘛！我闹到佢咁，佢俾嘢我食。哎呀，真系受唔到佢啦咁。咁下次啊，见到佢唔闹啦，慢慢慢啊。即系人咧，有时候咧感化啫嘛，即系佢唔觉得系任何问题噶喎。咁佢所以佢急95岁，仲系睇落去咧，仲系好硬净啊！
1: 啊，咁佢犀利，
0: 背又唔驼，闹佢嗰个亦都90岁啦，已经驼晒啦，已经咁啊，佢90几岁佢又唔驼背。
1: 咁闹人都闹到90岁，仲系中气足，咁都算系。
0: 咁你到底系闹人好定系唔闹人好咧？咁
1: 都算系咁啦。
0: 即系我觉得做人咧，始终系善良啲好。
1: 咁系，
0: 系嘛？人就做天做汉，有啲嘢，不过你要抵得先得。唔抵都系好难讲啦。OK， 咁啊，讲紧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同埋捧场嘅。咁啊，今日系星期二啦，等到系听日吓，8月16号，听日下午3点，我哋继续系
1: 不见不散。
0: 多谢大家。
2: 下昼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9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趣玩富国，5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9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限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1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7: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8: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7: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0: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储存。

0: 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九四六路况。
11: 各位，时间来到下午的5:04，同你一起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收到的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的方向是慢紧的。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落松亦都是有点咪摩。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这个时点亦都是收到缓慢的报告。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是慢紧的，咁啊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是车流量大啊。咁再来一个温馨提醒，我哋提大家啦，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今日有全封闭的施工嘅，咁啊建议咧车辆绕行顺德立交。咁啊，顺德立交桥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龙舟路啦、碧桂路嘅，咁啊，大家互相知照一下啦。想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放布龙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5: 大家好，我袁君啦。7月份呢正式呢进行咗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呢同你介绍一下。 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由来。咁早喺去年七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嘅大框架。喺今年三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咧由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咁啊，七月一号正式执行噶啦，亦都同全行业咧划清划楚咧呢一个嘅操作标准啦。首先咧就系保险产品啦，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是一年期以内的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是长期重疾险、增额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的长期保障产品，佢嘅收益咧都系稳定，复杂程度咧算中等。P3 咧就是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咧系浮动嘅，但系有保底嘅保证。到咗 P4、P5 咧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咧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啊！咁喺呢度咧要画个重点啦。P 四、P 五嘅产品仲要额外去配套 R 一到 R 五嘅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咧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咧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咧，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 一、P 二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 一到 P 四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咧，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 五类产品。不过咧，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

0: 部分业务员咧盲目去推销吓，尤其一啲所谓高收益嘅复杂产品、夸大收益嘅呈推荐对应嘅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嘅透明同埋规范。后续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咧，再同大家嚟解读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3: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阿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他的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只能带活动假牙，所以到现在阿姨都已经带了十几年的活动假牙了，但是吃东西都是捞汁多过食松。我跟他说其实现在有缺骨种牙技术，才发现原来他们一直不知道的。
4: 这个就是最可惜的地方，不是没有技术，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是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不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牙槽骨萎缩不代表没得种牙，现在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普通种牙呢是将种植体种在牙槽骨里面，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种树，泥土即是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没有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像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没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土不够的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在岩石上面。拳骨就在我们面部的两侧眼眶下方的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很长的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的，穿过萎缩的牙槽骨直接固定在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3: 但是曾主任，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很高的呢？
4: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惊，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咁。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3: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4: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医，20年前呢，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几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八只牙勉强顶住。为了吃饭呢，他先后配了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东西咬不到，总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人家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3: 这句说话呢，听到人真是心都噏埋。
4: 他的种牙决心真是很大的，跟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他好想试下。他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说因为上颌的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不适合做常规的种植。
3: 一个老人家为了吃得安乐，跑了这么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他承受到几耐的折磨。健康人未必会明白的，连吃饭都成为一种负担的日子。 都有几支。

0: 煎熬。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系每次听到呢啲嘢咧，真系心都揦住揦住咁啊！
1: 以前嘅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冇牙就系真系冇咗牙啦。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啦，老人家边度有得拣呢？但系而家有更多嘅技术可以帮到佢哋。
0: 咁啊，最后咧系咪用咗穿拳穿翼技术帮佢种翻好呢？
1: 系嘅，林医咧揾到我哋禅医口腔，我哋帮林医照咗实全嘅口腔 CT 咧，发现佢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啦，真系重窦棘骨，常规种植真系搞唔掂。经过全面评估，我哋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嘅专家团队一齐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同埋黎强医生，为佢定制咗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嘅种植体固定喺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嘅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嘅功能。
0: 咁佢种完之后咧，恢复得点样啊？
1: 早实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是、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0: 我相信林医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嚟，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1: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0: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同屋企人围埋一台食饭，可以啃到啲排骨嗰阵时，嗰种满足感啊，唔系用金钱可以衡量嘅。都系嗰句啦，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受紧缺牙嘅痛苦啊，唔好再拖啦，带佢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系呢一次检查，就改变咗佢之后十几年嘅生活质量啊！
2: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津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
6: 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1: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12: 我的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1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1: 你讲，我听。

0: 下昼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32度啊，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1度多啲。咁啊，另外咧，顺德方面咧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啦，佛山都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就系26度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咧70%到95%。咁啊，今晚咧其实个风都比较大嘅吓，咁啊阵风可以去到6到7级，咁啊大家记住咧就要注意翻路上边嘅安全。咁而听日白天咧，佛山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系有暴雨嘅。气温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咁而预计啦吓，咁啊过两日啦，去到27号啦，继续系会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咁啊，所以呢一排咧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同埋咧，近排落雨落得多吓，土壤里边含水量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强降水以及佢引发嘅啊，包括咧城市水浸以及系咧就系次生嘅地质灾害啦。
6: 946路况。
7: 再嚟关注下啦，路面方面嘅状况，市区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105国道嘅世纪路口往广州嘅方向，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都仲系布慢。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傍晚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由嘉欣陪住你嘅。节目开头啦，先提醒翻大家吓，咁啊，目前咧高明同埋三水部分嘅镇街咧，正系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咁而且咧江门方向系有强雷雨云团咧，就靠近紧我哋嘅，咁啊预计咧未来1-3个钟头，佛山市内咧系会有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局部地方8级左右嘅阵风，咁啊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啊落班嘅时间，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太大风大雨的话，可以在办公室留多阵，迟啲先落班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这个 APP， 可以去到花生这一栏，进入到946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下偈的了。入到嚟先打卡，见到蓝天、顺德、李生同阿莹姐啊，边度有厕纸等等朋友仔已经系打咗卡啦吓，亦都可以咧倾倾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啊。今日咧见到唔少嘅网络嘅朋友仔都关注到咧，就系电动自行车嘅最高限速系有计划调整嘅。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是提请了初次的审议，当中是将这个电动自行车，即是我们讲的电机，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驶时候最高的时速限制，从之前的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亦都明确啦，就话电机开嘅时候，无论开车嘅，亦或系乘客，都要戴头盔，唔能够逆行啦，守规则啦，唔能够接听手持电话，以及系观看视频等等。咁啊，对于电机嘅管理，你觉得啦，有啲点样比较积极又可行嘅做法啦？欢迎大家上嚟一齐倾下。咁亦都有啲朋友好关注嗰个限速嘅问题，限速20公里，你觉得？在管理上面怎样可以落实好呢？有些朋友就说20公里、啊、如果要上这个桥，例如东平桥的话， O 不 OK 的呢？而外卖那些电机飙得这么快，有些快过汽车，应该又怎样令到他们可以执行这个限速呢？欢迎大家留言下。这个时候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每日的热点话题。刚才的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内容是其中一个上了热榜，而另外一个就是昨天节目当中都讲过的一件事件，就是近日湖南衡阳有一位的老人家身体不适，就去到一个的棋牌馆里面休息，怎知就晕倒，店主就帮手送医之后老人是离世，但是就遭到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就协商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降到了19000之后就协商叫做成功嘅。咁而寻日媒体报道咧就话，当地嘅司法部门介入之后，就提出要全额返还店主19000嘅补偿款。咁而店主嘅仔咧就回应话，哦，我仲唔知情噃。店主个仔咧话俾九派新闻嘅记者听，就话咧佢哋嘅棋牌馆暂时系关闭，如果母亲嘅心态好转之后，或者会再开。但如果一直放唔低呢件事咧，就会转让出去。咁而之前有关部门咧就确认店主系唔存在过错，唔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出于人道主义帮扶咧死者家属19000元。咁而咧喺24号嘅时候咧，当地有一个企业咧就系为店主送上咗20000元嘅慰问金。佢呢一位嘅企业主咧就话，唔希望做咗好事嘅人咧就觉得心里边咧就心寒啊。咁而呢件事咧，稍后我哋亦都会再听听评论员嘅睇法。另一个是股市方面的消息上了热榜，今日的 A 股收盘，沪指就是探底回升，涨 0.19%。 云南昆明有一家的野生菌餐馆，最近就是被一个的男子深夜潜入，三次就进入到收银台，但是他没有拿走现金，亦都就没有拿走一些贵的菌类，唯独就是偷走了见手青这一种的菌。店主知道之后第一时间是报警，因为他担心见手青如果食用的时候处理不当是很容易中毒的。那万一这个小偷中毒之后，会不会向这个餐馆追求这个的索偿呢？
有律师就讲到啦，咁啊佢咧如果系自己咧就系偷咗人哋嘅食品而即系中毒嘅话咧，其实店主系唔需要咧就系承担任何责任嘅。咁啊，其实店主都可以放心啦。咁啊，因为咧佢钱都唔攞，净系攞呢只品种嘅食材，你就知道佢系懂货嘅啊，绝对系应该知道点样煮先可以安全食用啊。粤 BA 嘅全明星赛嘅票选即将开启。咁啊，呢一个嘅活动咧，将会喺9月嘅12-13号喺东莞方面嘅体育馆举办。咁啊，粤 BA 东区嘅全明星队、西区嘅全明星队，仲有咧就是香港队、澳门队咧，将会喺呢度集结。参赛阵容咧，将会结合赛场嘅综合数据，由全网推荐投票选出。咁而选票咧，将会喺听日，即系8月嘅26号至到28号期间，喺广东篮球粤 BA 嘅官方公众号当中咧，去即系叫大家投票嘅。咁如果大家咧想支持翻咧佛山嘅队员咧，都可以上去支持一下。仲有就系台风方面嘅消息啦，就系第19号台风紫檀咧动态系有更新嘅，有计划咧预计佢会喺今日嘅夜间或者系听日嘅白天，喺广西嘅东部东南部至到咧就系广东雷州半岛嘅西侧一带嘅沿海登陆，广东多地咧系会有大雨同埋暴雨嘅。目前呢这个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就是8级，其实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呢转了很多圈的了，预计呢登陆时候的强度呢就是热带风暴级的。另外一个台风沙德尔呢就减弱为强台风级，都有15级的，只不过呢就不是冲住我们这边，向呢就是接吻一带的沿海登陆，就是浙江那边。再来关注一下本地其他的热门内容。交边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禅城区的分江路东侧规划15米道路北侧的地块项目，即是佛照明南的地块。第一、第二轮的房源的抽签选房是结束了。这一次一共是完成了248套房源的选房确认。交边村是地处佛山高铁未来城的一个核心的片区，目前动迁率已经是突破了90%了，累计是启动了600套的安置房的交付。2026年的第二次高中学考试的成绩公布时间定了，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将会在9月2号的早上10点开始就是发布第二次的高中学考的一个成绩，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百度的智能小程序和支付宝的小程序去查询自己的成绩。高明河城是再添亿元的项目，最近佛山市的顺康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增资扩产项目就是落户在河城，布局就是全新的专业化生产基地，项目用地有11亩，总投资1.1亿。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是补齐高明的康复辅助医疗器械制造的关键环节，承接全球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听日8月的26号，三水乐平将会举办青年学子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实地研学座谈活动。活动是面向乐平镇户籍的应届以及是往届的毕业生，有意向翻村发展的35岁以下的青年等等的人群是可以进行报名，可以关注个公众号就是畅享乐平了。仲有一个消息啦，呢几日啦，好多嘅老佛山都好关注，就係1984年开业嘅船工餐厅，就係挂牌转让嘅。呢、这个曾经係佛山嘅第一高楼，楼顶係拥有当年华南地区第一家嘅旋转餐厅。而广州爱群大厦嘅旋转餐厅呢係同年嘅12月开业嘅，比佛山船工呢係迟咗大半年。咁啊，唔知大家啦，喺船工呢个旋转餐厅有冇啲咩嘅回忆啦？咁我自己记得啦，细个嘅时候上去玩咧，系专门咧一只脚就放喺外边，一只脚咧就放喺旋转嗰个位置，咁啊转到自己企唔稳为止。
其实当时呢真係唔知道呢度食饭贵嘅，因为仲系小朋友，亦都唔知咩叫做有面有档次。咁而家长大，而家知道啦。咁但係浮华早就过去，最珍贵嘅呢系当年同你一起上去食饭嘅人，仲有嗰啲已经唔能够重嚟一次嘅情景。船公嘅船主餐厅已经停咗好多年啦，你仲记唔记得上边有啲乜嘢，有啲点样嘅故事呢？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同我哋一起留言分享下。咁除咗佛山家之外咧，亦都可以揾到咧，就系我哋节目嘅抖音号以及系视频号，就系搜索咩都讲一餐。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大家好，我是王婉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管，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

0: 同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7: 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关于咧电动自行车嘅管理啊，因为最近咧关于限速方面咧系有可能系会有一个嘅调整，因为咧就系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嘅修订草案咧系提起咗初次嘅审议啊，当然系未讲话后续嘅进展系点，咁啊但系咧呢一份嘅草案当中咧就明确啊将呢个电动自行车喺非机动车道内嘅行驶时候，最高嘅限速咧，从之前嘅15公里系调整为20公里，咁同埋当中啦，亦都系再次明确咗，开电机包括开车同埋乘客嘅都要咧就戴头盔，亦都唔俾咧就接呢个手持嘅电话同埋睇视频，唔可以逆行等等。咁但系你觉得点样管啊，先系咧就更加容易落得土地同埋管得好呢？阿邓基就话啦，我觉得咧新款嘅电机可以加翻个咧就系国标嘅叫限速器啊。假如咧电机改过，一开变速咧就滴滴声啊，超速就更大声。有人想强制咧就系拆咗个限速器，一查到咧就有呢个连锁责任。反正咧依家咧周围都系测速监控啊，边个帮手改就重罚佢。咁亦都见到阿 Lily 的日常咧，就话见到啲电机咧经常横穿马路，导致呢个拥堵。咁仲有阿燕飞翔咧，就话限速15公里，违章要罚钱啊。咁啊，电机横冲直撞，冲红灯又逆行，真系希望咧即系部门咧捉到就严惩佢。你又有啲点样嘅意见，或者你觉得有啲咩更加好嘅办法，包括系技术方面嘅办法啊，或者措施方面嘅办法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咧留言一齐倾下。咁啊，亦都咧关注翻咧我哋节目之前咧关注过嘅啊，就系、是、凌晨啊有外卖员啦喺佛山嘅平洲嗰边送完最后一单嘅外卖，结果咧就系肚痛，但系咧周围揾洗手间，连续去咗4间都系锁门入唔到去。唉，真系咧谂起嗰个情景咧，真系阴公到不得了。无奈之下咧，佢只能够咧就系开住部电动车一路狂奔翻广州。在花地大道南呢找多间24小时开放的公厕先解决到问题。咁啊，呢一个经历发咗上网之后呢，迅速就事件发酵啊，我哋嘅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亦都发咗嘅。咁支持嘅呢就认为，喂，夜间公厕关门系公共服务缺失喎。反对嘅呢就认为，喂，咁夜晚你叫人半夜3更去清洗管理个洗手间，咁好难搞，成本方面又好难去覆盖到喎，可能。 争论咧睇似系应唔应该开放洗手间嘅叫两个选择当中拣一个。但系其实咧，细致梳理翻件事就会发现，其实问题比表面上咧要复杂得多吓。咁而争议发生之后咧，见到桂城街道最初嘅回应就话，公厕严格意义上咧都系24小时开放嘅。咁而夜间嘅普通厕位关闭，但系咧无障碍洗手间系全日都可以用嘅。咁呢个听起身似乎都合理啊！咁你起码系有个无障碍洗手间，大家系用得到噶嘛？咁但係有設施能夠用係唔係就解決到問題呢？見到羊城晚報記者實地走訪之後發現，其實呢就有啲唔一樣下，有啲洗手間嘅無障礙廁位呢夜間係一片漆黑嘅，即係冇燈啊。有啲公廁呢明明係存在，咁但係呢線上查詢嘅平台呢就搜唔到呢個公廁嘅。咁而周边道路呢几乎亦都冇一啲嘅指引标识话俾你听，嗱嗰度有洗手间快啲去啦。正如当初发呢件事上网嘅黄小姐所讲啊，24小时开放嗰啲如果冇被清楚告知，其实係好难成为一个呢实际使用嘅选项嘅。咁面对舆论嘅关注，见到桂城街道呢亦都冇呢再去有啲嘅推诿啦。喺8月嘅24号，即係寻日下昼，街道就宣布即日起辖区内嘅所有市政公厕係实行全厕位24小时开放，同时呢会将信息同步更新到佛山公厕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并且会对夜间照明不足等等嘅问题呢进行全面嘅整改。从事件发生再到处理嘅落实，其实只系用咗6日嘅时间。咁所以啦，今日我哋再发咗呢个更新进度嘅视频出嚟之后啦，亦都有朋友仔留言就话呢个速度都真系算快吓。广佛同城咗多年啦，交界地方嘅夜间经济咧，其实呢一啲嘅活动系非常之频繁嘅。外卖嘅骑手、代驾嘅司机、便利店嘅店员、网约车嘅司机，仲有啦，好似 M 记呢啲咧，就系夜间继续服务嘅餐厅嘅人员。呢一啲嘅城市守夜人支撑住我哋城市24小时嘅运转，但系佢哋最基本嘅生理需求真系唔可以咧被一把锁粗暴咁拒诸门外。城市嘅文明黑道应该黑喺深夜里边，每一个奔波者系唔系可以从容咁揾到一个着住灯嘅洗手间？全厕位24小时开放呢、这个咧只系第一步。后续点样保障线上查询同埋线下状态嘅系叫真实同步，又点样令到啲洗手间能够用，真正变成夜间都好用？呢一啲咧可能仲需要咧我哋持续去做一啲嘅努力啊！你又有冇试过喺夜晚试过搵洗手间有难度，或者你有啲好嘅方法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8: 再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另一单嘅事件吓。最近咧发生喺咧就系青岛方面咧有一则嘅通报，咁就系最近咧喺青岛有一个公园里边，有一名嘅男子当众咧就系辱骂旅游客嘅事件咧喺网络上边系持续发酵嘅。咁有一段视频咧就显示啊，一名嘅外地旅游客喺公园里边正常影相，但系咧遭到一名41岁男子嘅纠缠啊，闹佢咧闹咗咧就足足成几分钟。咁就算游客系反复道歉退让咧，对方依然系继续闹佢嘅。咁啊，寻日啦，青岛市嘅公安局嘅庐山分局咧发布咗个警情通报，咁啊就话咧呢个男子啊施某某咧寻衅滋事，违法行为系成立嘅，咁啊依法咧对佢作出行政拘留10日嘅一个咧就系行政嘅处分。咁但呢件事呢并冇咁简单下，咁同埋当中有一啲嘅情况呢好值得我哋关注嘅。先保保时转头返嚟继续关注。
10: 傍晚6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九四六路况，
3: 六点钟过后提醒你，以下路段是慢紧的，包括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的方向，龙尾已经去到下柏路段了。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的双向都有慢，南海大道佛坪路口的各个方向，三龙湾大道瓜布村对开往灰旗路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双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都是有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福贤路的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的方向，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左顺德快速的桂龙工业区往海味立交的位置都是有慢。再来往高速，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车仔比较多，佛岗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亦都是有慢。大家要查路况补路况，可以上返去佛山家这个 APP 当中花生的板块，可以一路睇路况，一路呢就是听节目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3: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同埋再次提醒翻大家啦，咁啊落班路上啦要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最新情况啊。咁啊见到顺德啦依然系挂住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嘅。同埋今晚啦吓，咁啊天气预计啦，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嘅，咁啊风可能比较大吓，偏南风2到3级，但系阵风会去到6到7级嘅。亦都关注翻刚才讲个单喺青岛发生嘅都有少少离奇嘅事件吓，一名嘅旅游客喺公园当中正常就摆下 pose 影下相，但系遭到一名大概40岁嘅男子啊长时间嘅辱骂。咁啊，警方咧已经系通报咗噶啦，呢名男子咧就系寻衅滋事违法行为成立，依法对佢作出咧就行政拘留10日嘅一个行政处罚。呢單嘅糾紛之所以咧會令到咁多人關注咧，唔單止因為涉事者真係叫蠻橫無理啊，更加因為咧佢關乎一座旅遊城市嘅治理態度，同埋咧就係公共權益嘅保障。喺通報當中講到咧，警方喺調查當中咧係做咗大量嘅工作，包括咧就係傳喚翻違法行為人啦，詢問被侵害者啦，走訪證人，調取視頻資料。咁而針對呢名男子啊，施某啊，佢自己話佢自己咧係患有精神疾病嘅。咁啊，警方咧係依法委託咗司法精神病學鑑定。咁啊，鑑定嘅意見為咧，佢係有雙向情感障礙，目前為咧就係不伴有精神病性狀啊性症狀嘅一個咧叫做狂躁發作。咁啊，限定啊受處罰嘅嗰個能力。咁而依据翻咧治安管理处罚法嘅当中嘅条例，最终咧系作出咗咧行政拘留10日嘅处罚。呢度咧有一个好容易被忽略。

0: 嘅法律细节，就系、精神疾病唔等于一个免罪嘅金牌，限定受处罚能力意味着咧行为人咧仍然系需要承担翻咧就系、相应嘅法律责任嘅。咁啊，警方咧既冇因为涉事者啊佢自己话佢自己患病而简单咁就话哦咁你有病咁就算啦，放过你啦，唔处罚你啦。亦都冇因为舆论嘅压力而过度去处罚佢，而系呢严格按照返法律嘅程序同埋鉴定嘅结果去作出一个嘅裁量。呢一种依法办嘅姿态其实呢真係比任何嘅表态都更加之有说服力。仲有一个值得关注嘅呢就係、事件喺舆论发酵嘅初期呢，有网友就发现青岛市文旅局嘅官方抖音账号嘅评论区呢係冇开放噃。面对质疑啦，咁青岛方面咧主动系打开翻个评论区，从紧闭大门再到咧就系敞开对话，呢一个嘅转变，其实咧呢一个嘅意义咧亦都唔亚于警方嘅快速处罚。因为咧政务新媒体嘅账号，佢本质上咧就系沟通民意、化解误解嘅一个窗口嚟嘅。咁你关咗评论区，睇似咧隔绝咗啲咧可能比较怒嘈嘅质疑或者唔好听嘅声音，但系其实咧亦都系封堵咗民意嘅出口。回避嘅声音唔等于你就消解咗呢啲矛盾，反而咧系容易放大咗猜忌。咁而咧青岛文旅主动开翻个评论区咧，亦都系用好实际嘅行动表明咗啊，我哋系直面监督咁样个态度。所以咧就系、文旅城市嘅魅力啦，唔单止系在于你嘅风光有几靓，你啲海鲜有几好食，更加咧系在于咧佢法治嘅底色同埋治理嘅温度。咁啊，从今次咧快速立案调查到依法作出处罚，再到咧打开评论区啊，咁啊呢一样嘢咧，亦都见到咧工作人员咧啊系好诚恳去作出一啲嘅道歉啊。咁啊，其实今次咧青岛嘅处理咧系真系值得肯定嘅。对于呢件事你又点睇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评论区当中同我哋一起倾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讲返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关于啦电动自行车电机嘅治理。咁啊，问下大家有咩好嘅管治嘅办法呢？见到揸住只番铲去撑艇，就话电机改装，街坊可以举报啊，楼下停几多铺，举报一部涨几百蚊嘅话咧，居民系可以咧就系、自查自斗嘅。啊，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吓。咁而啦，最近啊，见到啦《道路交通安全法》嘅修订草案提请咗初次嘅审议，咁啊将啦电机喺非机动车道里边行驶嘅最高时速嘅限制，从之前嘅15公里调到咗20公里，亦都明确揸电机啊，无论系乘客抑或司机啊，都要戴头盔，唔可以咧接听手持电话同埋睇视频。咁啊，但系关键点样落地，点样管呢？目前包括佛山在内嘅好多个城市啦，咁电机车道啦都会有啲过窄嘅问题啦，咁好多人就话诶嗰个位就开唔到啊，逼到不得了啊，开出咗咧就呢个机动车道，咁有一啲咧就系机动车咧违规改装超速啊，好多问题，其实好多城市都系有嘅。咁而今日啦，佛山日报嘅理论版啦系刊登咗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嘅法工委法规科嘅科长冯岩岩嘅文章，探讨翻佛山嘅电动自行车法治化治理嘅实践路径，以及系优化嘅策略。咁啊，当中提出啦，要通过咧就系市级嘅立法，明确非机动车车道专项嘅路网规划嘅法定地位，彻底打破啦非机动。

嘅联合執法、线索嘅移送、溯源嘅核查，以及系联合惩戒嘅工作机制。聚焦翻咧线下嘅一啲维修嘅门店啊、销售嘅商铺，同埋咧线上嘅电商平台，严厉打击车辆嘅提速改装、加装一啲超标嘅电池，同埋拆除限速装置、改造咧一啲嘅载货结构等等呢啲嘅违法行为。同埋佢建议咧系同步建立翻咧行业信用嘅监管体系，将市场主体违规嘅行为纳入到咧就系信用档案当中，咁样去倒逼经营主体咧，唔该你哋合法去守法经营啊。咁而日常嘅监管咧，亦都唔能够净系靠人力嘅。文章当中建议可以赋权公安交管部门运用一些电子抓拍、智能识别、大数据监测等等，对电机的闯红灯、逆行、超速、占道驾驶、未规范佩戴头盔等等一些就是高频和高危的违法行为开展全天候全覆盖的一个精准的查处，同埋依法去细化各类嘅违法行政处罚嘅标准，适度去提高严重交通违法嘅一个咧惩戒嘅力度，去完善翻啦，包括系车辆暂扣等等一啲咧就系行政强制嘅措施，有效去破解翻违法成本低同埋震慑力不足嘅难题。仲有啦，就系对于好多街坊讲到，有啲嘅快递行业或者系一啲嘅外卖行业啦，咁佢哋啲电机咧都系飞得比较快嘅。文章就建议可以立法去压实平台嘅责任，严禁企业通过严苛嘅时效考核去倒逼骑手咧违规骑行，从源头上边减少职业性嘅交通违法行为，同埋咧建立翻骑手交通违法嘅一个动态嘅管控机制。对于多次出现严重违法的从业人员，督促企业去落实翻，包括限单、停单，甚至乎是离岗培训等等的一些惩戒的措施。咁而关于咧就系电机方面嘅充电啊、小区停放啊、人员密集区域嘅配套设施跟进等等，咁其实文章当中咧亦都有提出非常之具体嘅一啲建议，咁大家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当中咧去睇睇咧呢篇文章嘅全文。包括目前佛山在电动自行车管理上边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文章当中都有去分析的。希望随着一些新规的出现，包括佛山各方的努力，真的可以能够破解到电动自行车方面的一个战理的难题，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可以复制的佛山的实践经验给到其他城市参考。你又觉得有啲咩嘅好嘅办法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齐倾下。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3: 湖南祁东县的一位老人呢，因为身体不适，就走进了路边一家呢棋牌馆休息。之后店主呢也帮忙叫了救护车，但最终老人还是因病去世。之后呢，老人的家属向店主呢索赔10万元。最终在所谓的调解下，店主一方虽然被判定在法律上无责任，但还是不得不以人道主义补偿的名义赔付老人家属呢19000元。这事儿呢可以说是这两天的一个网络热点。我注意到这一次呢网络上更多的声音没有指向老人的家属，也就是向店主索要赔偿者，而是指向了事件中的调解方。原因呢也很简单，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店主呢被认定为在整个过程中呢他没有法律责任，用大白话说就是店家呢无责。一方面呢是法律上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呢却被调解的呢以人道主义补偿的名义支付老人家属呢一笔费用。网络上有声音呢把这种调解称之为和稀泥，我以为呢很准确。其实呢这事儿原本不大也不复杂，涉及的金额呢也不算多，但它就是引发了网络热议。热议中呢也有许多媒体呢下场发声。在我看来呢，原因就是这事儿呢其实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法律认为你没错没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呢你的正当权利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以至于许多时候让你不得不花钱消灾。在这起事件中呢，调解者不是一般的第三方，有媒体报道调解呢是在派出所内。虽然具体的调解者应该不是派出所的民警，而应该是基层的专职司法调解人员，这就说明那具体的调解者在调解过程中呢恐怕是更多的在追求一个息事宁人，而忽略了司法的公平。看到网络上说当地社区呢事后又考虑给予店主呢这19000的补偿，如果是真的，这只能说明这种补偿呢依然是在错误认知下的息事宁人的考虑。

0: 我说下我的看法。一般而言，老人的家属呢有权利向店主提出赔偿要求，但合法的行为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终呢以法院的司法裁定为准，而不能采用闹的方式给店主一方施压。如果闹，则公权力呢应该坚定地站出来保护店主一家的合法权利呢不受任何侵犯。具体到这件事，既然认定店主一方无责，则那19000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呢应该由调解方呢负责追回并返还店主一家。许多时候呢仅仅简单的追求息事宁人呢反而是危害大焉，成实为贼。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前两天啊，佛山西甲的决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台湾游戏门将呢接连扑出了三个点球，将总比分锁定了4-2，捧起了冠军奖杯。第20届佛山西甲就此收官，上届深陷死亡之组，小组出局，一年后卷土重来，半决赛掀翻了卫冕冠军的广东凤羽，决赛笑到了最后。一支球队的加冕可以等一年，一项赛事的加冕却等了20届。这两天啊，来三水取经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西甲是怎么活的？能不能学？在我看来，能学，但也难学。西甲真正的门槛不是创意，而是时间，但时间只是看得见的刻度，刻度之下是沉淀的实业土壤与企业传统，这才是真正难以复制的部分。而三水足球的基因从一开始就与实业深度绑定，早年乡镇企业兴旺，场队就是民间赛事的主力，工人脱下工装换上球衣，足球是产业工人的日常，不是刻意打造的城市名片。2002年首届西甲在西宁街道水泥地上开赛，没有直播，没有热度，几经改制，历经过冷清，仍能延续，靠的从来不是爆红预期，而是本地企业与街坊球迷之间稳固的参与默契。很多地方学西甲总是盯着赛事运营宣传造势来找答案，却忽略了最本质的差别。别处的民间赛事，企业多是站在岸上的赞助商，挂个冠名，出笔经费，隔着广告牌旁观，而佛山的企业是下场踢球的贡献者，从第一天起就站在了场上当主角。而今年的决赛就是最好的印证，台湾游戏蛰伏一年卷土重来，不为流量做一波营销，是真刀真枪憋着劲的翻盘。百威华星首次参赛便闯入决赛，有近2000名员工到场助威，把赛场变成了全员共情的现场。赛前交换伴手礼更见本色，一边是南疆拌粉，一边是自产的啤酒，没有生硬的品牌植入，满是接地气的人情味。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参赛不是一笔营销预算，而是员工文化、本土认同与产业社交的综合载体。而20届办下来，最值钱的不是攒了多少热搜流量，而是攒了这一套企业参与、商户受益的自循环生态。本届赛事用一张票根串联起1400多家商户，成了市民口中的城市超级会员卡，吃饭打折，住店优惠，45天累计200万人走进了三水，带动消费超过2.5亿元，江边仓夜市夜间消费环比增长187%。一个愿意陪着本土企业和街坊球迷把球赛默默办上十几年的地方，厚积薄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想将一项赛事办火，也必须经历最初的时期。收官之夜，粤港澳三地代表把写给未来的信随200余信鸽一同放飞。20届赛事价值一方写了多年的长信，而三水的故事从来不是终于火了，而是企业、球迷与这座城市始终一直在场。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跟住咧，关注一单值得点赞嘅发生喺佛山嘅故事。喺呢个月17号嘅中午时分，佛山粤运公交115路车啱啱驶嚟同济路站，车厢里边有一名嘅男乘客咧，就突然间咧攞咗落地下，全身剧烈咁抽搐。面对突如其来嘅险情，22岁嘅公交车车长张扬文第一时间咧就将部公交车平稳咁靠到安全嘅路段，然之后咧快速咁将乘客嘅头部侧向摆放，防止咧呕吐物系塞住佢嘅气道，同时咧护住乘客嘅四肢，避免佢抽搐嘅时候咧有二次伤害。由于救助咧相当之及时，咁啊乘客咧好快就恢复咗意识啦，咁啊终于咧喺东方广场站嗰度咧平稳咁落咗车。呢一次咧唔算系一个所谓惊天动地嘅新闻，但系咧令人睇到之后咧都系心中一暖啊！张扬文嘅一连串嘅反应非常之冷静、专业、果断，

步咧都其实系踩咗喺急救嘅关键点上边，咁被网友称为啊呢个简直就系教科书式嘅救援。医生亦都讲到啦，癫痫发作最危险嘅唔系抽搐本身，而系呕吐物塞住气道导致窒息。咁点解啊呢位嘅公交车司机咁专业嘅咧？原来咧，张扬文咧，2022年系入伍，2025年系退伍，曾经咧系获授陆军上等兵嘅军衔。咁而喺今年嘅七月份，佢系入职到佛山粤运公交公司，成为咗名咧公交嘅新兵。从兵营到车厢，不过短短一个月嘅时间，但系咧佢就将部队里边练熟嘅嗰种嘅沉稳，同埋公司培训嘅急救技能，实实在在咁咧就系用咗喺咧危急嘅时机上边。值得留意嘅就系、是、报道当中亦都提到啊，周围嘅乘客亦都系及时咁让出座位，协助咧就系、是、司机咧帮手去照顾呢一位发病嘅乘客，一车人咧系非常之默契咁去配合，令到呢一场嘅救援从一个人嘅战斗变成咗一群人嘅守护。亦都可以睇得出咧，我哋呢一座城市咧真系一座有温度有爱心嘅城市。其实有时英雄不需要真是惊天动地，将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其实本身就非常之有力量。我们为这位的公交车司机点赞，亦都为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边默默守护的人点赞。当然亦要点赞周围帮手的各位热心的街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

0: 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

0: 是最高水平。
1: 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2: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4: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5: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8: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0: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
0: 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9: It's not a surprise.
20: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9: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1: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9: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3: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6: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23: 好，妈咪，那给你。
22: 诶，乐乐，做咩落多咗一对嘅？
2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5: 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肉冰烧，味皇。

0: 纯良旧年份。
1: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4: 946路况。
5: 嚟到19:01，同你一起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的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现时龙尾是去到下柏路段的。街边跨线桥往丹灶的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亦都是车仔比较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沙水路口现时双向要收收油了。泥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亦都是有缓慢的现象。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另外还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亦都是要备点耐性。车城路段往大叻亦都收到缓慢报告。三线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105国道世纪路口容祺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有点塞啊。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双向亦都是缓慢的。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现时慢紧，广明高速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现时都是缓慢当中的。想了解更多路面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暴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啦。7月正式进行了这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的实施，直接改变了我们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的全流程。今天同你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由来。咁早喺去年7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7月1号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这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是一年期以内的这些短期意外险、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是长期重疾险、增额终身寿、普通年金险这一类型的长期保障产品，它的收益都是稳定，复杂程度算中等。P3 就是分红险、万能险，因为它收益是浮动的，但是有保底的保证。到了 P4、P5 就是投资属性的了，头年险、变额年金都归到这个类别，收益浮动也都没什么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在这里要画个重点。 P4、P5 的产品还要额外去配套 R1 到 R5 的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来去判定产品的风险高低。接下来就讲一下保险销售人员的分级，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能够销售的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 到 P4 绝大多数现有的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的销售人员才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的 P5 类产品。不过目前销售人员的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还未发布，只是对外征求过意见。 最后呢就是对客户分级了。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要对客户做一个完整的业务需求分析，也就是 FNA 评估，摸清楚我们的收入、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如果是买 P4、P5 这一类带投资属性的保险，还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的风险等级必须要对应匹配产品的 R 级风险，不允许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的投资型保险。这一套整套新规落地之后，对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好处非常实在。过去部分业务员盲目去推销，尤其一些所谓高收益的复杂产品，夸大收益的情况也都会被受到严格的约束。销售流程里面也都强制增加客户适配的评估环节，行业整体从推销产品转向围绕客户的需求做规划。这种行业氛围是不是你都很期待呢？保险纠纷、销售误导的问题相信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业务员要做财务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的资质去推荐对应的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的透明和规范。后续销售人员的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再跟大家来解读。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2: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4: 佛山一家人之稻田马拉松。
15: 哎呀，终于都嚟咗茶餐厅啦！哎呀，身水身汗先。阿咪呀，整杯冻嘅柠檬茶解解渴啦。
16: 即到，哇，张婶，做乜今日十一路车过嚟我度啊？
15: 生命在于运动嘛。啊，间唔中咧就步行下，个人咧精神好多噶。
17: 喂，各位街坊，各位街坊，大件事，大件事啊！
18: 哇，华哥你做咩啊？你吓滚水六脚咁，阿嫂有喜啊！
16: 哎呀，阿聪啊，你真系好鬼好口嘅啫。喂，系啦，华哥，有乜解救咁亢奋啫？农场大丰收啊！
17: 仲开心过丰收啊！你哋睇下，2026佛山环两江稻田马拉松，11月22号高明开跑。
15: 稻田马拉松向个田度跑啊！
19: 哇，马拉松！我喺嗰啲短视频平台都刷到过噶，好多好 fit 嘅靓仔喺度跑噶。
18: 环两江啊，西江、北江、万顷渡浪，华哥。你唔系叫我哋一齐跑啊嘛？
17: 使乜讲啊？梗系啦！呢、這个马拉松啊，就喺我哋高明区嗰度搞，唔撑场点得啊？吓！而且你哋睇下嗰啲赛道嘅风景啊，嗱，哇！以最美两江嘅西江胜景为底，沿岸先系迎风驰骋啊！我个农场都喺赛道附近嘅，跑完直接嚟我度食农家菜就得啦！啊！
16: 喂，你哋讲紧咩马拉松啊？几长嘅先？
19: 未啫，马拉松全长咧就42.195公里，3000个人去跑，半程马拉松咧就系21.0975公里，7000人。咪姐啊，你去跑半程啱啱好啦。
16: 唔系啊嘛，21公里啊！喂，我净系识得跑去厨房，去个砧板嗰度嗰三步路嘅啫噃。
18: 咪姐，喂。查实咧，你食咁多美食，系时候消耗下啦喂！呢间茶餐厅啲蛋挞咁好卖，你日日食日日食，再唔跑变肥妹噶啦你！
16: 哎呀，你仲讲我仲讲我，你睇下你自己个肚腩先啦、
15: 啊！哎呀，好啦好啦，咪你哋唔使啦吓。不过讲真， 我都觉得几有意思。
18: 你觉得佢肥系嘛？
15: 一万亩稻田，秋色相伴，跑埋一份，人都精神噶。
17: 诶，张婶你都有兴趣咧，太好啦！我哋一于组翻个佛山一家人跑团，齐齐去。诶、
19: 欸，我赞成，我赞成，我想报名噶。不过我就想跑嗰啲迷你马拉松，有冇啊？
18: 人哋得全马同埋半马咋，边有迷你马啫？你要？

0: 嘅天气点咧吓？
1: 秋高气爽，稻谷金黄，凉风习习，正到痹嘅。
0: 哇，
1: 都系金灿灿嘅稻田、哦，哇，啲风吹过沙沙声，仲闻到个稻香添啊！
2: 我净系想象到自己跑到气咳嘅样嘅啫，
3: 嘻嘻嘘嘘咁跑，嘻嘻嘘嘘咁样喺度饮嗰啲补给，最尾嘭一声嘅终点，哇！呢、這个咪就咩啫？你跑马拉松嘅英姿咯。
2: 唔到全马，半马都未必输俾你啦！你呀，日日坐喺电脑前边啊，系时候都要喐下噶啦！
0: 唉，你两个啊，见面就叮叮当当咁嘈，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咧就约定今年11月22日佛山环两江稻田马拉松，我哋五个齐齐报名咯！
1: 咁啊，既然张婶开到声咁啊，
2: 一齐报名啦！啊，不过要点报名噶？
4: 我睇到啦。嗱，报名通道咧就有第一赛道 A P P 同埋高明稻田马拉松微信公众号。
5: 我睇过，全马3000人，半马7000人。喂，要抽签噶、哦，唔系话报一定有噶咯，咁多位。
1: 放心啦，我主场嘅马拉松啊，点都帮大家搞掂佢嘅。嗱，况且而家啱啱开始报名啫嘛，11月先开始跑，大把时间准备啦。
2: 哇，咪住。跑马拉松使唔使训练噶？我净系识得咧，即系跑茶餐厅到菜市场嘅啫。
0: 哎呀，真系当然要训练啦。嗱，我建议咁好唔好？由而家开始咧，每个礼拜六嘅朝早，大家都嚟陪我晨运。
1: 好主意啊！嗱，我农场嗰度咧有条环田路，一圈大概2公里嘅啫。吓，跑10圈咧啱啱半马，跑21圈咧就全马噶啦。而且沿途都有稻田、有鱼塘、有果树。跑起上嚟咧，八支几咁写意啊！
4: 喂，好啊！跑完咧，仲可以去影相打卡。我要拍短视频，到时候咧个标题就叫做《佛山女高中生的稻田马拉松备战日记》。
5: 我咧就要拍一个互联网宅男如何被街坊逼上马拉松赛道啊！
2: 咁我咧就拍美食家跑步求生实录，沿途有冇补给，有冇双皮奶食噶？
0: 我唔拍视频，不过咧我要练好啲脚骨力。跑完马拉松咧，我就去打卡今次马拉松上面讲嗰啲咁嘅景点。
1: 张婶果然识货啦。嗱，做莫山啊嗰啲啊，梗系要去啦。高明最高峰啊嘛，
0: 系啊系啊。
1: 跑完之后马上去睇风景，人生一乐也。
2: 咦？喂，你睇呢度话咧，赛后补给咧会有高明濑粉、3州黑鹅、清甜粉果啊！哇！即系跑完就有得食噶咯，
5: 都话你噶啦，肥妹，你关注嘅永远都系食，宣传单系咁讲噶，赛后疲惫用佛山味道嚟抚慰，即系叫你跑完先食啊，唔系叫你跑之前食到饱啊。
2: 系，咁梗系要预先了解一下先有动力跑噶嘛。嗱，你谂下啦，跑到终点，一碗热辣辣嘅高明濑粉喺度等你，仲有新鲜嘅粉葛汤。哇，个画面一出嚟，我双脚都有力啲啊！
0: 哎呀，阿妹讲得有道理啊，有目标先有动力啊嘛。
4: 哇，张婶，你咁讲法，我哋跑完即刻去食一餐，咁呢几十公里咪白跑咯？
0: 喂，欣欣，你唔明噶，我哋呢个年纪咧，走走跌跌，唔系为咗减肥，为咗瘦，系为咗可以食得更安心、更健康、更心安理得。
1: 讲得好啊，其实宣传都讲咗啦，地道风味啊，治愈疲惫啊嘛。跑完之后同成班呢啲咁嘅朋友咧一齐食翻餐好嘅，呢啲先系马拉松嘅文化。
5: 其实讲真啦，我觉得我哋几个真系跑得完噶，又唔系要攞奖，又唔系话要破纪录，慢少少睇风景、食补给、影靓相啊，点都得啦。
1: 行到边算边啦，系嘛？
4: 哇，你哋咁讲又啱，咁其实咧即系跑马拉松唔一定要跑嘅，行都。OK 噶嗬，
1: 马拉松嗰个跑字咧，都唔系完全攞嚟装饰嘅，不过半马行完都冇问题啊，系嘛，志在参与啫嘛，
5: 系咯，
2: 好，咁我就报半马，不过有条件噶噃，华哥你要负责赛后带我哋去食高明濑粉同埋3州黑鹅噶，
1: 包喺我身上啦，
0: 我又要，
4: 我都要，我仲要影相发朋友圈，哇，吸引下大家过嚟。
5: 好啦，咁我都报啊，哇！不过我声明啊，我唔系啊为咗食噶，我啊陪张婶嘅，一定系陪张婶嘅。
2: 你
5: 系
2: 咩啦？
0: 好啦，嗱，既然大家都咁有决心，咁我就正式约定。

0: 2026年11月22号，佛山高明环两公稻田马拉松，佛山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跑。
1: 好，到时我哋穿住统一嘅衫，印住佛山一家人几个字，保证全城瞩目啊！
2: 喂，到时阿小强热线过嚟采访，请问呢个佛山一家人跑团有咩理念啊？咁我就答，我哋嘅理念就系、是、跑得慢唔紧要，最紧要跑得开心。
3: 等我嚟答，等我嚟答。我哋跑团嘅宗旨咧就系、是、沿途睇靓景就停，见到美食就去食，见到小鲜肉咧就去。
0: 喂，阿欣欣啊，你唔好啊，细路仔唔好乱咁噏嘢啊。
4: 嗱、咁我嘅宗旨咧就系、是、跑完半马食云高明。边个话跑马拉松一定要瘦噶？我跑马拉松系为咗食得更加理直气壮噶嘛。
1: 系讲得好，我加多两句。两江风光，万顷稻浪，地道之味。呢场两江马拉松，我哋佛山一家人齐齐赴约。
5: 佛山一家人稻田马拉松，11月22号，不见不散。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稻田马拉松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

0: 上，原价708蚊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蚊，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关注就青春期嘅小朋友啦，作为父母点样可以同佢哋沟通下，特别青春期小朋友嘅情绪波动啦。咁有阵时真系一句说话，真系会点爆佢。第一个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第二部分就话我哋要从管理者呢个角色变成一个顾问嘅角色。而第三个方法又系咩呢？
4: 就千祈唔好当众拆台，
3: 即系唔好拆佢面。
4: 系啦，唔好令佢冇面。咁啊，青春期咧，佢哋开始要思考。我是谁哈？别人点样睇我呢啲问题？呢个时候咧，佢哋嘅自我意识高度觉醒嘅系好强嘅，对所谓嘅面子极度敏感。咁喺同伴面前啦，如果俾父母啊指责，对佢哋嚟讲咧，无形咧就等于公开处刑。所以咧，作为父母吓，即系切忌咧喺食饭嘅时候啊，或者喺亲戚朋友面前啊，指出佢嘅缺点啊，揭佢嘅短处啊。咁样嘅话咧，就会严重损害咗嗰种亲子之间嘅信任，导致佢咧关闭起自己嘅心门，唔想同你沟通。
3: 呢个有咩方法呢？
4: 一个咧就要私下沟通，但系表扬咧可以公开。
3: 啊，即系好劲，我就去表扬你，即系等你有多啲面，系咪？
4: 我哋发现细路仔出现咗一啲需要纠正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就唔好睇第三者在场。用啲私人嘅场合比较平和咁样指出佢嘅问题。咁另一方面呢，就要维护佢哋嘅尊严。有啲事情可以事后同佢哋再沟通。如果喺外人面前呢，有时孩子犯咗一啲过错啦，就可以呢先俾佢一个台阶落。比如呢啊，佢平时唔系咁㗎喎，可能今日呢有啲攰，或者系出现咗一啲状况，俾个台阶佢落先。咁然后呢就事后呢再单独同佢沟通，孩子咧会感觉到啊，你系维护佢嘅面子，咁佢对你咧就先会维护你作为家长嗰种权威。
3: 系特别喺二孩家庭咧，我都会建议各位嘅即系家长唔好当住细佬啊或者系哥面去批评另外一个，即系最好都系喺独立，即系如果佢系有啲需要纠错嘅地方啊，真系私底下就爸爸或者妈妈单独同佢倾。就唔好喺另外一个，因为我发现而家特别二孩或者三孩以上嘅家庭嘅时候，你会发现真系大家会有天生出嚟嘅比较，睇到你俾阿妈闹啦，或者睇到你俾阿爸爸闹，即系呢啲其实唔系咁好，特别系青春期小朋友咧，即系太要面子啊，即使系亲人面前，佢都会好介意。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傍晚七点三十分，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有六到七级的阵风。咁气温方面咧就介乎26到29摄氏度之间噶，相对湿度是70%至95%。预计啦，听日啦，我市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27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需要咧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咁需要咧警惕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次生嘅地质灾害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到了第二日，老将军韩琴甫四更起身，洗漱完毕，食过早餐，全身披挂，五更出门上马，带住20名亲兵直奔教军场而去。那兵马司昨日一接到圣旨呢，人马战将就早就调齐了。昨日散朝之后啊， 宇文化及叫麻叔谋跟佢翻去丞相府，嘱咐佢话：你呢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啊，要多多提防韩琴府。我睇佢呢次自告奋勇去攻打南阳，怕系想暗中放走五云诏啊！嗱，有事要火速报俾我知。麻叔谋话啦：契爷你即管放心，呢件事冚唪唥包喺我嘅身上啦。呢朝早，老将军韩琴甫上咗帐台，居中坐落。先锋官麻叔谋以及偏副牙将等人嚟上前见礼。韩琴甫话啦：众位将军不必多礼。先锋官麻叔谋，末将在。你传本帅嘅将令，一貌不到，从责四十；二貌不到，从责八十；三貌不到，按军法斩首示众。连点三貌起兵，兵五发南阳关。遵命。麻叔谋连点三貌，一兵一将个个到齐。跟住咣咣咣三声炮响，跟住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出咗教军场，浩浩荡荡开赴南阳关而去。呢一日啱啱行咗廿零里路，韩琴甫就下令安营扎寨，

0: 马叔谋就连忙问啦：元帅，都未腾到食饭嘅时刻，亦未到安营嘅地点，点解下令扎营呢？韩琴甫话啦：哎呀，你点知啊？我上咗年纪咯，离开沙场咁耐，好多年都冇行军，骑喺马上面摇摇噏噏噏噏摇摇，我周身啲骨头都好似散咗咁啊！我唔行得啦，我咁啊！大军休息咗一日，第二日马叔谋又问啦：请问元帅，今日几时起兵啊？韩琴甫话啦：攰到我周身疼痛，寻晚我一晚都冇瞓着啊！今日唔能够起兵啊！马叔谋冇收啦，咁啊连气住咗三日，先至再次起兵前进。点知啱啱行咗四十几里路啫，韩琴甫又命令扎营。马叔谋话：元帅啱啱行咗半日，点解又要扎营啊？哎呀，你点知道我哋老年人嘅痛苦啊？我攰到真系一步都唔愿喐咯。少年就忧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你而家三十零岁，血气方刚，哎，真系叻啦！等你到我呢个年纪啊，你就明白咯。啊，人老三不才啊，屙尿就接湿鞋，迎风就流泪，就放屁屎就来。哎呀，快啲扎营，快啲扎营啦！就系如此这般，三十里一休息，四十里一扎营，夜下夜下咁行。韩琴甫嘅心谂。我虽然发兵，我就是这样慢慢地行，朝廷发兵的消息南洋关很快就会知道，五云诏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即刻离开南洋关的，我兵到南洋找不到五云诏，那就算交令了吧。老夫你一个叫做打草惊蛇之法啊，妙哉妙哉。马叔谋又喺度谂，立立落落咁行法，行到几时先行到南洋关噶？韩琴甫虽然话老啫，但不至于衰弱到好似佢自己讲嘅咁样啊！行几啊里就要唞两日，咁岂唔系故意喺度拖延时间？哦，佢咁啊要故意惊动五云诏啊！如果捉唔到五云诏，我返去长安点向丞相交代呢？於是佢行入去大帐搵韩琴甫，启禀元帅，末将有事同元帅你商量。哦，好啊好啊，咩事呢？元帅，我哋如果照咁样行，唔知边日先能够到南洋关噃。哦，马先锋，我将我嘅难处都讲晒你听啦，咁你有咩好主意啊？元帅，我想请你分兵一半俾我，等我先去打个头阵，你喺后面慢慢行，咁样亦免得五云诏知道风声逃走啊。韩琴夫心谂：马叔谋啊，你食过几斤盐啊你？就是你这样的本事去到南洋关，你几时是五云诏的对手啊？五云诏家传枪法无人能敌，你马叔谋到了他面前，轻则受伤，重则冇命。好，我就等住小子你自告奋勇去攞死的。于是韩琴甫说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拨给你两营人马，那你辛苦一趟先，愿你此去建立功勋，返到长安我保你六位高升。多谢元帅。马叔谋兴高采烈，点齐两营人马就总共五千人，昼夜行军急急赶去南洋关了。马叔谋带住人马咁样搏命赶路，嗰啲兵卒就苦过弟弟啦，一个二个喺个心处闹佢：你玩啊？呢班兵卒跟住老元帅韩琴甫行军，一日就唔使行几多路，每次扎完营冇咩事啦，大家游山玩水饮酒猜妹，几咁快活呢？ 哎呀，跟住麻叔谋哈，呢、这个衰公啊唔要命咁赶路，大家辛苦到攰到食唔到饭，瞓唔到觉，点唔闹佢啊？啲冰卒呢就一捆捆、一执执咁喺住暗沉啦。喂，你话呢次麻先锋呢，去到南洋关就能唔能够取胜呢？取胜？五云照就取胜佢啊！真，人哋枪法如神，个麻叔谋点够佢打啊？有个老差不就话啦：，喂，我哋不如咁啦，到咗南洋关啊，麻叔谋同五云照交战，如果打个平手呢，我哋就呐喊两声，捉五云照啊，唔好俾佢走甩啊！咁，如果麻叔谋唔系五云照个对手，喂，我哋就衰仔走得魔咯，掉低麻叔谋嗰个衰公，懒鬼理佢啦。而家再讲下五云照，佢派出嗰啲流星探马组啊，将韩琴甫发兵嘅事报告佢知。佢见到韩琴甫进兵迟缓，个心当然明白。呢啲系佢韩叔父有意惊动佢，等佢早作准备。佢系谂，我本应带兵弃关逃走先至系上策，但我已经派咗五宝去陀罗寨揾五天石班兵。如果我走咗，五天石大哥嘅人马嚟到揾唔到我，反而遇到隋朝嘅征讨大军，被大军当作响马剿灭咗，咁点算呢？佢把心一横，一于死守，见一步行一步啦。过咗十几日，探马突然嚟报告话，麻叔谋带领几千人马嚟南洋关只有几里路啦。佢不由得怒火冲天，立即点兵两千就出关迎战。话说麻叔谋兵到南洋关，喺城门外排开阵势，叫兵丁一齐叫阵。五云照下令鸣炮三声，打开城门，放低吊桥，大军出城八字排开。五云照全身披挂，骑马企喺中央。麻叔谋催马上前，大喝一声：太，五云照你上前答话。只见五云照一身素白，白盔白甲，骑一匹白马，手上一支素英枪，催马嚟到阵前，勒马企定。佢话：来将系唔系麻叔谋啊？我嚟问你，你带兵嚟到呢处有咩事？麻叔谋就话啦：太，五云照，新君大业天子登基，你父亲喺金殿辱骂天子，皇上将你全家满门抄斩，你系应该自行进京请罪。你不但不自行请罪，仲敢喺呢处招兵买马，背叛朝廷，真系不知死活。而家大军压境，你仲唔快快下马受擒，更待何时？五云照话啦：呀呀呸！麻叔谋，你无需放屁，你赢得我呢支枪，你要点就点啦。麻叔谋亦不甘示弱：好，我等你知道本先锋嘅厉害。麻叔谋两脚一踢马肚，就马向前飙，一枪对住五云照嘅前胸刺过去。五云照艺高人胆大，边度将麻叔谋放在眼内呢？佢等麻叔谋嗰支枪刺到身前，说时迟那时快，五云照将自己支枪向下一握，就将麻叔谋个枪头握低。五云照顺把一推，急如闪电，枪尖就对正麻叔谋个小腹刺去。麻叔谋点都想唔到支枪嚟得咁快嘅，佢出嚟一闪。哈哈，闪得开个小腹嘅闪，唔开就大髀。哎呀！五云照呢一枪，将麻叔谋个大髀啊挑咗忽肉出嚟。麻叔谋啊痛到面青啊！呢、这个时候两马冲锋，五云照个枪杆已经到咗麻叔谋个背后，顺势猛力一啪啪嘅声打正麻叔谋个背门。麻叔谋性命究竟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6: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原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今天的天呢都仲尚算可以，因为没落雨的原因啦。虽然没什么有大的暴雨，但是呢这两日 我哋佛山依然会有零零星星的雨水，因为附近的台风亦都是比较之多的。预计听日佛山会有中度大雨，27号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现时出面的温度都稍微之舒适一点的 ,27.3 摄氏度。所以听日要来活动的各位记得要带多把遮了。一想到听日会见到你们。
13: 想起远方的
12: 都忍不住笑起身。

当你觉得忧愁嘅时候，偶尔笑一笑，可能除咗话锻炼我哋嘅身体机能之外，对于我哋嘅心理都有一啲帮助。不过我想，如果这两天你刷到这条新闻的话，个心应该都会噏住噏住吧。这两天全网都在传救人反被索赔这样的新闻。可能有朋友还未知道的。话说湖南的衡阳祁东县有一位老人家行到一间棋牌室的门口前面就有点不舒服。於是他在店里面坐低休息，但是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这个老人家就在张凳上面要跌低要跌低这样的样子。店主看到之后就即刻上前去扶住他，但是因为可能力度不是很够，两个人都一起扑亲。在棋牌室其他的朋友帮助之下，几个人一起将老人家扶到通风的地方，并且拨打了120。但是最后因为抢救无效，这位老人家不幸离世。故事可能来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惋惜。而令到大家觉得心悒的是，后来被救的老人家属质疑店主救护不当，向店主索赔100,000元。并且威胁话，如果你唔赔嘅话咧，我就将呢个遗体托到去店门口。经过派出所两次嘅调解咧，确认店主系冇过错嘅，唔需要负担任何嘅法律责任。但系问题嚟啦，8月19号，为咗避免纠纷持续影响生活，店主一家最终都系同意俾咗19,000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并且签署了调解协议。相信大家心悒的是在这个位置，倘若做了好事，只有道德来撑腰背书的话，其实寒的何止是做好事的人他们的内心呢？不过今天有一个好的消息，司法局明确指出会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补偿款，并且摒弃按闹分配，要为善意撑腰。其实法律是有规定的，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184条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条法律被好人撑起了腰，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发生上个礼拜这件事呢？其实追其根本就是闹事的成本太低了。我将遗体

我相信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你都唔希望身边，所以我哋更加希望法律会更加健全，執法会更加之严谨。今日唔系同你讨论呢一件事嘅走势，只系望到呢一个新闻嘅时候，我哋都諗返从前好多嘅一啲时刻，我哋偶尔都会被一啲陌生人而温暖住。而你呢？当你受到一啲困难嘅时候，有冇曾经有陌生人向你施以援手，为你排忧解难呢？其实我绝对相信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那种善，所以这个案例只是为我们敲醒了警钟，亦都不希望它浇灭我们善的种子。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

0: 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5: 晚上的8点19分，虽然评论区当中有很多人说，哎呀，听到这件事都觉得很心悒，尤其是虫虫说，这样以后还有人选择做好人吗？还有人选择帮助老人扶助病残吗？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既然这件事发生了，我们都希望可以为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作为一个警钟的。换句说话来讲，舆论压力上了去之后，有更多人关注之后，其实关于霍希尼、霍希尼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会得到更多更多人的关注。如果一个人从小被教育，哎呀，不要那么较真啦，忍一忍就过去了，咁佢长大之后面对不公平嘅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就唔系抗争，而系妥协。而当大多数人都选择妥协嘅时候，坚持原则反而成为咗一种异类。咁样霍希尼就从一种处事嘅技巧，渐渐咁变成咗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呢一样嘢先至系为我哋敲醒警钟嘅。所以有时候有啲原则我哋仲係要坚守
6: 的。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其实通过好多事情令到我哋亦都有咗重新嘅思考。过去我哋坚信有图有真相，但系后尾你会发觉，其实有图都唔一定有真相。过去好多人会秉承住，嘈嘅嗰个、喊嘅嗰个，一定就系弱嘅嗰个。但系呢一啲嘅惯性思维，从种种嘅事件当中话俾我哋听，亦都要从我哋嘅生命当中一一剔除。虽然我哋今日好大义凛然咁讲，哎呀，会唔会好人就受到伤害啊？咁，我哋不妨都反思下自己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会唔会有类似嘅惯性思维？意思就系话，如果唔系你做嘅话，点解你要我苦啊？如果唔系你困到嘅话，你点解要去跟呢一个守尾啊？之如类似，喺日常生活当中，你哋会唔会都有咁样嘅惯性思维呢？呢一样嘢的而且确需要我哋逐啲逐啲去思考，至起码令到自己唔会变成一个讨厌嘅人，系吧？轩仔就话啦，几年之前咧去广州某个小区送货，去到嗰度咧遇到保安刁难啊，唔俾我哋入去。不过仲好嘅系咧，客户有带我哋入去。当我妈妈停车嘅时候咧，我自己一个人搬货、搬玻璃入去嘅时候啦，嗰个客户同埋啲业主咧都有帮我去攞一啲嘅工具，帮我揿电梯。嗰一刻我都系感受到内心有一种暖意喺度嘅。呢名用户就话：但系咧有啲人就真系冇咁善良啦。晚饭之后咧去街道嗰度借书。终于借嚟咗两本鍾意睇嘅书，但係我忽略咗关门嘅时间啊。喺最尾揿密码嘅嗰几秒，我仲特登同佢讲话，我借完呢两本书你先关机啊。真係揿密码嘅过程当中，嗰个工作人员将自助机关咗。心里面非常之唔畅快，但同时亦都令到我吸取经验，下次一定要提前再提前。係囉，话俾我哋听要提前啲时间。虽然有人话呢一个工作人员应该平时呢都好难好受气，但係如果你话真係见到人哋揿密码嗰下你都仲关机嘅话，连我都帮唔到你啦。所以唔可能一足高打沉一船人嘅，正如天不黑也闭眼就话，我觉得仲系会有好多好人嘅。系咯，喺你嘅现实生活当中有冇试过被陌生人嘅暖意突然之间暖咗一下啦？阿峰就话，大二嗰年咧，我喺广州嘅地铁站，嗰张岭南通突然之间坏咗，拆唔出嚟啊！后面排队嘅人不断咁喺度催促我，哎呀，其实我都好急啊，搵匀全身都冇现金。呢、这个时候，企喺我后面嘅一个戴眼镜嘅大叔咧，一言不发咁用佢部手机帮我拆咗一下呢一个二维码。咦？咁我有个问题、哦。佢帮你拆咗下呢个二维码之后，你点出闸噶？定系话系嗰个 ATM 机啊？因为你净系写地铁。

阿峰补充话咧，系啊系啊，就系、是、APM 线。不过讲真啦，呢条线都几奇怪，好多嘅一啲旅客咧都唔知道出站唔需要泊卡。

0: 人。
1: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陌生人的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你突然之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都可能会被治愈一整日啊！嗬，来自李健《人间共鸣》。小朱就话啦，而家坐地铁出站余额不足，又或者有问题咧，直接揾工作人员补飞就得啦。洋葱，你系咪好耐冇坐过地铁啦？我有坐地铁嘅，但系我冇试过话冇钱咯，因为我系用嗰个 NFC 噶嘛。咁 NFC 而家有个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一见到冇钱嘅话，就直接喺嗰个微信嗰度过钱过去岭南通嗰度啦。余云飞就话啦，其实道德标准咧系有赖大家去大力弘扬嘅，亦都有赖法制体系嘅健全同埋监管嘅。希望在明天啦，明天会更好。其实更赖各位嘅鼎力支持。晚上的8:33，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想同我互动嘅话，可以发送私信到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加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当然啦，亦都欢迎你系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参与互动嘅。可及就问啦，洋葱啊，听日咧会唔会有呢个幽静姐姐嘅合照环节噶？我仲想俾我先生派一啲嘅任务，嗱，听日咧就睇你哋啦，因为咧嗰个活动咧，啱啱我都系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喺一个开放式嘅阶梯馆嗰度搞嘅，咁所以大家咧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你哋有唔嚟嘅话，即係请假嘅话呢，亦都可以私信话返俾我听，咁让返啲名额俾其他嘅一啲听众咁样嘅。阿斯呢就话近排嘅心情呢非常之 down 啊，总係好担心自己嘅工作出现各种各样嘅问题。昨晚黑仲发咗一个好大好大嘅噩梦，梦见自己做这个报表的时候出了一个巨大的差错，突然之间就醒了，望一望闹钟只是5:多的时间，再都没办法睡得着了。洋葱，我承认最近我的精神压力非常非常之大，你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一下呢？其实我想讲嗰啲咩唔使紧张啊，放轻松啊，都系一啲正确嘅废话。与其死磕工作，不如搵一日好好偷个鸡。

霸道女王话煲粥你坏啦，教人嚟偷鸡。但我一定知道阿诗嘅日常生活当中，喺你嘅处事模式当中，呢两个字一定系唔存在嘅。我嘅意思系唔需要时时刻刻将自己吊得咁死。你要分得清楚乜嘢系现实存在嘅，乜嘢系你想象出嚟嘅。或者现时你哋公司可能出现咗一啲嘅危机，好多人都身处喺一啲嘅困境当中，但你呢个时候你要更加之清醒。好多人呢系会有一个习惯嘅，企喺一呢一个位置嗰度呢，我就开始諗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一路諗到第一百步。如果企喺一呢个位置，我諗多两步嘅话，嗰啲叫做未雨绸缪。但如果諗咗五十步，諗咗一百步，嗰啲叫做杞人忧天。因为喺生命嘅过程当中，你往往发现其实行到第二三四步啦，就会嚟一个九十度嘅转弯。而好多人会觉得唔得啊，我一定要担忧啊，唔担忧嘅话啦，我真係好驚好驚会俾人炒啊。问返自己一下，你担忧係真係会令到呢件事变得更好啊，定係只不过令到你更具安全感而已呢？啊，你唔好觉得好似天方夜谭一样。係啊，有时候担忧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有安全感。意思係我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忙啲乜嘢，但係只要我一空闲落嚟，我个心就係空虚㗎。所以你就会在一些很小很小的事上面不断在这里胶着。与其说你是担心这件事，倒不如就承认自己我是缺乏一些安全感的。如果这一刻我的脑不去担忧一些东西，不去想一些东西，我整个人是空的。很可能跟你的过往生活经历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今日咧，我睇到一条新闻啊，就系咁讲嘅。宁波嗰边咧有一个女子，月薪已经系两万几蚊啦，因为焦虑裁员，所以每日学习到凌晨五点钟，系学习到凌晨五点钟，唔系凌晨五点起身学习，好恐怖一件事嗬。而且呢位王女士咧，仲不断咁拉住佢哋嘅父母要配合自己，佢反复咁问父母：你话我学会了吗？就必须要等父母按照佢嘅方式嚟回答话：你已经学识咗啦。咁佢不断咁问阿爸阿妈：我学识咗未啊？而且要求阿爸阿妈回答：你学识咗啦。当然我知道阿诗冇咁强烈嘅一个反应，如果去到王女士呢一种嘅话呢，完完全全就係一个强迫症嘅患者。日常嘅生活当中，可能有啲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强迫行为，譬如话将纸巢咗，我就一定会好猛嘅，一定要蹬返直佢嘅。又或者有啲邋遢咗呢，我即刻就要去抹干净一啲嘅。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就会有啲周身唔聚财嘅感觉。好可能系源自于我哋细个嘅时候不断咁被家长否定啦，不断咁被批评啦，导致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机制。倘若我做唔好嘅话，我呢一个人就系失败嘅。不过从今日开始，你可以改一改剧本，意思系或者我真系做弯咗呢件事啦，但系我呢一个人依然系 OK 嘅。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大家都作为职场人，在工作里面难免有阵时会内耗的。但是工作中内耗的产生，基本都是源于三个心理因素，分别是冇办法、冇效果同埋冇意义。当我哋揾唔到方法可以做呢件事情嘅时候，或者做咗事情都冇乜效果，再唔系有效果但系冇意义呢，咁我哋对呢一件事就会产生抗拒同埋内耗。我哋只系打工人，又唔系愚公，咁点可以搬走呢三座大山呢？法宝就系要有积极嘅心态，要有连点成线嘅状态，同埋懂得享受过程。人类之所以从呢一个食生肉到可以将火箭送上天，就是因为我哋有学习嘅能力。咁所以我哋要相信自己。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揾前辈请教，我哋去揾 AI 请教，用积极嘅心态嚟学会寻找方法解决事情。咁而第二座大山呢，就件事做咗但系冇乜效果。但你要知道一件工作是否真的取得效果，不是只看一时的。就好像那些画家第一个墨点落下去的时候，我们怎可能看得出未来的千里江山图呢？有很多东西当时看起身没用，一点都不成形的事情，有一天当你回首再望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人心智、能力和专业的一份锤炼。而且一旦时机成熟了，这些锤炼就会厚积薄发，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激发到全新的创意。很多东西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嘛。而第三座大山就是工作没意义了。这个意义就看我们怎样定义它的。如果这份工作可以激发我们的热爱和灵感，我们就更加容易认为它有意义。但你有阵时即使佢枯燥繁琐或者令人疲惫厌倦，佢依然系有意义㗎。一方面佢养活咗我哋嘅肉身，提供俾我哋生命所需。另一方面亦都为咗其他人嘅存在提供咗必不可少嘅某啲资源或者系服务。只要是以合法的手段堂堂正正地养活自己，无论这份工看起身几个微不足道，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6: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

0: 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0: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50053。虫虫话呢段时间我工作都压力好大，工作量都大咗，每日好充实。对我嚟讲，只要老细唔闹人，其他嗰啲唔算系啲咩问题。咁你对呢个老细嘅要求都好低喎，虫虫吓。呢位叫做我叫你做阿凤，洋葱晚上好啊！好耐冇听直播啦，最近都好忙好忙。我个女考开高考之后呢，就报名学开车。当时呢，我叫佢学手动嗰、那个。科一、科二都顺利过关。但系到咗科三，佢就觉得好难啊。真正约到考试嘅时候，果不其然肥佬咗。我细佬呢，佢就不断喺度怪我话，点解要个女去学手波啫？学自动波容易攞到牌喎。所以其实我而家都有啲自责啊。洋葱啊，系咪真系我帮佢拣错啦？

如果你问我嘅话，我想讲今次嘅肥佬只系好少好少一件事。我本人呢学开车考科三呢都系用两次机会，而且系我都考两次嘅，而且你哋都知道啦，每一次都系要考两次机会㗎嘛。相当于我系第四次机会嘅时候呢我先至过㗎。咁当时一定系紧张嘅，一定系彷徨嘅。但系如果今时今日连学开车呢件事个女都冇办法同自己负责嘅话，你将所有嘅事都揽晒上身啊，究竟系咪我错呢？究竟系咪我帮佢揀错咗呢？咁他日更大嘅一啲挑战呢，佢又承唔承担得起呀？大了，而你都要学识要放手了。

0: 以前可能呢，好多家长都会认为佢嘅所有嘅起居飲食我都要参与，我要深度参与到落去。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话俾自己听，你只系俾意见嘅嗰个，因为佢已经高考完啦，佢已经18岁啦，迎接佢嘅将会有更多更多嘅挑战。而从呢一个小小嘅失败当中，其实呢，我哋都唔需要话沉溺喺哎呀系咪悲伤啊，系咪自责当中，反而呢可以教识咗佢一啲嘢嘅。因为所有嘅伤痛，所有嘅失败呢，都系会教识我哋一啲平时冇办法获得嘅东西，譬如话抗压能力啊，譬如话我哋一啲学车嘅技巧啊等等。如果你系一路都非常之顺畅嘅话，你根本系冇可能知道呢一啲嘢嘅。喺一个小小嘅失误当中获取呢一啲嘅教训，总好过日后佢被更大嘅错误打败得好啦。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喂，诶，系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9: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8: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9: 系丈夫，
8: 系妻子，
9: 系父亲，
8: 系母亲，
9: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8: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9: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9: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晚上的9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啱啱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我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就係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你会唔会曾经俾陌生人嘅暖意感动过咯？阿布就话，我有一次呢喺商场嗰度落楼梯踩空咗，成个人直接滚咗落去。当时呢隻脚肿到好似个馒头咁，痛到企都企唔起身，周围全部都系人啊！我大脑一片空白。突然之间有一个睇起身好潮嘅小哥哥冲咗过嚟，帮我除咗对鞋，又问我可唔可以喐，然后又扶到我去商场嘅角落嗰度休息，先至离开。哇！嗰一刻我真系有被感动到，同埋有被温暖到啊！阿布啊，嗰一刻你系咪觉得好似突然间嚟一个超人一样啊？嗰啲超人系带住超能力咁，唰一声嚟到你嘅跟前咯。虽然佢冇做到啲乜嘢，但系嗰一份嘅暖意，令到你喺咁多人嘅目光当中，突然之间揾到一个支柱嘅感觉嗬。讲起考车牌呢件事呢，我哋阿虫虫就话学车牌啊，考首波好啊，我买嘅第一台车呢就係首波车啦，上嗰牌先换咗台自波，其实我更鍾意开首波车㗎，奈何首波车呢已经逐渐被替代，好难搵啊，但係贵价嘅首波车我又买唔起喎。有车嚟讲呢，的而且确首波车会跟脚一啲㗎。曾经何时我都系咁认为噶，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开手波车。我嘅第一台车都系手波车，但自从我开电车之后咧，我发觉，原来有另外更爽嘅嘢。锦上添花就话，俾领导闹咧冇所谓啦。如果真系自己错嘅话，仲可以改进一下，只要工资啊、奖金啊唔少发就得啦。诶，讲到我好似跌咗落个前眼里面添。其实承认自己是一个贪财的人都不是一件坏事啊。微风掠过，20多度的晚上，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啊？

晚上嘅9:10，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琼话：洋葱你好啊，最近咧我遇到一个感情上嘅难题，想听下你同埋听众嘅意见。我同男朋友喺埋一齐2年多啦，感情一直都几好噶。但系最近我哋喺度讨论未来规划嘅时候，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分歧。我因为工作嘅调动啦，明年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城市2到3年。我问佢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去，佢话唔希望放弃而家好不容易稳定落嚟嘅工作，希望我可以理解佢。其实我真係好想好想佢同我去嗰个城市，但係而家我哋边个都说服唔到边个，甚至开始冷战。一方面我唔想失去呢段感情，另外

0: 其实阿琼啊，而家嘅你同佢处于一个冷战嘅阶段，好多时候有一啲嘅抉择，都系处于一种冲动嘅状态。喺呢一个冲动嘅状态之下咧，我哋好中意就会系二元对立啦，唔系 A 就系 B。你哋彼此都好容易将定义，要么就系同我一齐去外地，要么就系留喺原地嗰度，好似都要为咗对方必须要妥协自己。但系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哋，喺考虑职业同埋感情发展嘅过程当中，你哋有冇将呢一件事当成系我们的事啊？是这个不是男生的事，亦都不是女生的事。如果你和他真的想组建家庭行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的事。听听广告声音，一阵间回来我再读读听众的留言，还有和你拆解一下这件事。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

0: 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你有几耐没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2: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2: 是丈夫、
1: 是妻子、
2: 是父亲、
1: 是母亲、
3: 是打工人，
2: 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2: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点19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阿丽就说，其实我真的觉得女主有少少自私。虫虫就话女主系有啲啦，为咗自己嘅事业，有冇考虑过男朋友而家嘅事业呢？佢同你一齐过去嘅话，事业系要重新开始㗎。咁所以虫虫啊，喺你嘅角度里面，女主要唔要放弃呢一个机会呢？我哋好多时候呢会陷入一个怪圈当中，就係要么就跟我一起走，要么就係跟你一起留。如果唔係嘅话，我哋嘅感情就发生一个裂痕。我哋好鍾意做一啲嘅二元对立，但係我哋倘若去转变一下思路，将呢个谁妥协嘅单选题变成我哋两个人应该点样面对嘅一个共同嘅多选题。异地恋好似喺成个留言当中呢三个字，我冇见你提过阿琼。虽然好多人话，哎呀，异地就意味住我同你之间系会有隔阂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一个没有终点的异地，没有时间限制的异地，那的而且确是看不到将来的。但如你所说，你可能去外地2到3年，虽然这2到3年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但是我绝对相信，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这个男人的话，这2到3年只是你职场上的一个增值的一个跳板。到了那个时候，你应该是会为了他去重新思量我们两个日后的生活究竟是在佛山还是在那个新的城市。那个城市究竟有几远啊？交通便不便利啊？彼此的假期情况是怎样的？可不可以确立一个固定的见面频率等等，将所有的未知都变成是具体可见的计划。如果是去2到3年，那你之后的规划会是怎样？你回来还是他过去，还是会说在哪个时间节点当中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将我刚刚讲的这些事落到实处，心平气和地跟对方去讲，而不是一味地要么我留下，要么你跟我走。如果不是的话，就互相指责。定是话 你话俾我听，呢一段感情其实并冇你想象当中咁牢固啦。决定权一直都喺你手上啊，琼。

匿名用户话两年定系长期啊？如果系两年嘅话，感情牢固，异地恋影响唔算太大啦。双方都可以喺自己嘅工作当中自私一啲，冇必要放弃工作嚟换一段感情嘅。虫虫就话，其实如果感情唔够牢固嘅话，就算日日见都有分手嘅概率㗎。这个问题阿琼你可以问问自己嘅。咁啱啱先话个女学车嘅阿凤呢就复我啦。我都好想放手啊，但係真係好难好难做到。总係有各种各样嘅担心。九月份佢又要去广州读大学啦。我真係驚佢唔惯。从细到大佢都未离开过屋企，未离开过我，所以我真係会好焦虑好担忧。所以阿凤啊，你轻轻老实咁回答我，你有冇发现啊？相比于个女系咪需要你呢件事，其实更需要个女嘅嗰个人

是你。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一句古话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吗？后来我将这句俗语改了一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第一步是那个青终于有一日要离开那个蓝了。你以为可以保到他一世，但是日后的生活，日后的道路都是由他慢慢去行的。十零岁慢慢去试这个错，慢慢在错误当中学识成长，好过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被情感被工作攻击到一无是处。

霸道女王就话：煲叔啊，我而家不闻不问噶啦，我放养式咁养大嗰啲神兽就 O K 噶啦。其实人咧系需要有心理营养嘅，心理营养嘅最底层咧，我哋有一个叫做五朵金花咁样。

0: 嘅理论。呢五朵金花咧，代表住我哋人活着需要嘅五种心理营养，其中一种就叫做独立自主。倘若佢永远都喺我嘅怀抱当中长大，喺我嘅襁褓当中长大，咁佢独立自主呢一朵花系永远永远都生长唔开嚟嘅。呢个话题咧喺听日嘅自我环沙提亚模式自我环嘅呢一个 topic 当中咧，应该会提及到。啱啱咧，亦都有部分嘅朋友系请咗假嘅，所以目前嚟讲，我哋仲有四个名额嘅。如果你都对听日嘅呢一个公益讲座感兴趣嘅话咧，可以系私信话俾我听，你想参加呢一个公益讲座嘅。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北京时间晚上9:34，你而家听紧嘅 FM 94.6。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晚上的9:37，这位匿名用户呢就说，我和阿凤啱好相反，我女儿快14岁了，非常独立，去香港和澳门我们都是各自逛的，去广州她都做好攻略的，我不需要操心。Steven 呢就说，唔需要太过之担心，仔大仔世界。咁上天花就话，小朋友嘅独立能力咧，总系比我哋父母想象得会更加之好，所以系时候要放手，令到佢独立啦，咁先可以成长噶嘛。都读到大学啦， 反而是一年级去寄宿的时候。

候，咁啊真係真心放心不下。其实你哋呢去放幼儿园又好啦，放去一年级寄宿啊，或者翻学都好啦，有冇试过话一边呢同佢 say goodbye 呢，一边就忍唔住喺度喊㗎。有好多个教育专家呢话俾我哋听，如果佢系第一次翻幼儿园嘅时候，当佢见到阿爸或者系阿妈，可能更多系阿妈，佢喺度不断喺度流眼泪嘅时候，其实作为小朋友嚟讲，佢系惊㗎。虽然你话阿妈下昼几点几点钟就会嚟接你，但系喺佢嘅所有感知里边，尤其系六岁以下，佢系用触觉、听觉、嗅觉，反正就唔系用佢嘅思维嚟衡量呢件事嘅。当佢见到日常咁欢喜嘅阿妈，此时此刻喺度喊晒咁喺度讲嘢嘅话，其实佢系 feel 唔到任何有逻辑性嘅嘢，佢只系知道呢个世界好危险。所以喺度告诫咁多位，尤其系嚟紧嘅九月份，你哋嘅仔仔女女要读幼儿园嘅时候，再多唔舍得都好，千祈千祈唔好喺佢面前留下好多不舍啊、喊啊咁样嘅状况，放低转身离开，然后晚上亦都系按照规定嘅时间嚟接返佢，令到佢哋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哦，原来喺幼儿园唔系个天会冧落嚟嘅，我阿爸我阿妈系会下昼准时嚟接我嘅，咁佢就会好快接纳入幼儿园嘅呢件事啦。千祈唔好话感动咗自己，然后喊晒咁，仲要发条朋友圈话佢终于大个啦，真系舍唔得。其实那个离不开仔女那个，可能是你自己。

0: 今日嘅洋葱心语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标题系只有你同对方经历过呢一啲，先至会变得真正嘅亲密。作者阿欧先生，
1: 洋葱心语。
0: 人同人之间热闹嘅时候系最容易走近嘅，一齐食饭，一齐逛街，一齐打机，呢一啲嘅时刻都系开心嘅，亦都系我哋嘅关系非常之唔错嘅时刻。但系喺呢一个热闹过去之后，有啲人就散啦。两个人相处舒服，或者就系亲密。因为舒服嘅时候，我哋都比较接近理想版本嘅自己，讲嘢嘅时候都会注意分寸，控制情绪。不过其实呢一种状态之下嘅相处系睇唔到真实嘅对方，亦都睇唔到真实嘅自己。咁乜嘢系真正嘅亲密呢？或者我哋彼此都睇过对方一啲唔好睇嘅状态嘅时候先至叫做亲密。咁乜嘢叫做唔好睇嘅时候呢？我唔知大家系点样睇嗌交呢件事嘅，但其实嗌交喺两个人嘅相处当中非常之正常，因为两个人哪怕系再合拍得嚟，都总系会有意见不合嘅时候。关键系嗌完之后点样算？有啲人嗌完交之后，可能真系散咗噶啦。因为双方边个都唔想低头认错，亦都觉得应该是对方先道歉。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吵完之后会将那些忍了好耐好耐的说话讲出来，能够将平时不够胆讲的那些硬住硬住的说话讲出来。其实我从来都没见过不吵架就可以亲密的关系，有的话往往只不过是其中一方在无限忍耐，要么就是两个人都太冷漠，觉得不值得为对方浪费自己的情绪。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我都觉得称不上亲密关系的。因为亲密必然伴随着摩擦，这个才是真实的你。

我哋太习惯维持体面，从细就要被教导要将情绪执好先出门，先去见人。家长话俾我哋听，要坚强啊，要生性啊，要懂事啊。所以我哋总喺人前将自己整理得企企理理，久而久之，我哋就以为嗰个系自己最真实嘅自我。又或者讲，我哋以为只有整理好嘅版本先至系值得被爱嘅。但或者喺对方面前暴露过难堪，暴露过脆弱，先会令到两个人嘅关系更加之深，更加之持久。因为我哋都睇到彼此未整理好嘅版本。如果同一个人相处是基于他的最高点的话，那这段关系都走不下去的。只有我们彼此都曾经看过对方的最低点，我们的关系才得以长久。你认为呢？

0: 最尾嚟睇下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计听日咧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号咧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所以大家咧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话说咧，听日最高温度系31度，最低温度26度。同埋，如果你系报咗听日嘅活动嘅话，记得9点到9点半钟，我哋有一个签到嘅。晚安，好梦，我哋听日无论系线上定系线下，再同你相遇啊！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洋葱你好，我叫阿玲，今晚推荐一碗我经常饮嘅鸡汤，郑少秋嘅《笑看风云》。佢喺我无助迷茫嗰时提醒我，唔好俾过去嘅烦恼同埋恩怨所困扰，学会原谅他人，释怀过去，以轻松嘅心态去面对生活，珍惜当下，享受当下。呢首歌教会我释怀过去，睇淡是非，乐观嘅生活态度。
1: 跟住呢，我搵匀晒我哋呢个白友歌库呢，只係搵到翻唱版本。有机会嘅话再同你分享原版。真係听晚见啦。晚安。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3: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4: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5: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4: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5: 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5: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家人有

0: 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常常发现，同样的旋律被赋予不同的语言、不同含义的歌词以及不同演唱的声音之后，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听觉。比如那一首《暧昧》，在粤语歌的时候歌词极有魅力，但是结尾的那一句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既是抽象又很形象，想留却不敢留，只因天色未晚，而情难抑制，爱能宣泄，透着氤氲的烟火气，放在任何环境里都难舍难分。所谓暗恋的解释，这首歌最是贴切。

除了他60岁登上出道40年舞台的时候吸引的万众歌迷，舞台上的他仍然魅力无穷。60岁有多少故事在举手投足和他的歌声里呢？你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993年4月，张宇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走路有风》，由此出道。同年11月发行了专辑《用心良苦》，正是这首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让他的名字被很多的人知道，那大概算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成为香港电影《昨夜长风》的主题曲。张宇的曲风大多是抒情小调，细腻感伤，所以是失恋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他的情歌甚至被称为与世情歌，既有爆发力，又饱含了细腻的情感。

用心良苦这个旋律由王菲唱的时候呢，味道就不一样了，它由那种苦情的声音变得很空灵。黄色的街灯，微温的便当，这些字眼都是能触动都市人的色彩和温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同样说到王菲，她曾经唱过一首国语版的 Dreams， 香港词作者周礼茂填词，取名梦中人，出现在1994年的电影重庆森林的片尾。也是从94年开始，有人说她的声音开始模仿小红梅，甚至是形象也开始走另类的路线。如果不是这个转变，她或许还是那个唱着港式哀怨小情歌的歌手。

Dreams 是爱尔兰著名的另类摇滚乐队小红莓乐队的第一支单曲，不仅被很多的乐迷喜欢，也影响了很多后来成为天后的歌手的唱腔，比如王菲，比如范晓萱，甚至有人说

弹演唱时候的某些发声方式跟技巧，都能够找到小红梅主唱的影子。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一段旋律生发出来的不同版本。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2: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3: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5: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6: 余生好长，
2: 余生好长，
6: 你好难忘，
2: 你好难忘。
1: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吴奇隆当年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据说是写给当时要短暂离开的好兄弟陈志朋的，沉默无奈，最后只有深深的祝福环绕。而音乐里舞台上的送别则永远定格在歌迷们的回忆里。后来陈志朋在舍不得那张专辑中还特意翻唱了这首歌，一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的毕业生来讲，这都是记忆里送别的最好选择。

歌手李克勤在左邻右里04年开心演唱会当中唱过一首歌，叫做《总有你鼓励》，其实呢就是祝你一路顺风的另一个版本。而谈到这两个人，左邻右里大概是真的取得特别棒的一个名字。这个组合的出现只是当年为了解决场地费用灵机一动想出的迂回之术，没有想到因为两个人实在是经典太多，历史太久，也唱得太好，居然变成了含金量极高的演唱会品牌，久演不衰。

让我欢喜让我忧，既是歌手周华健的一张专辑的名称，又是其中单曲的名字。这张专辑里面的形象包装，将周华健带到了他的演唱生涯的巅峰。李宗盛曾经用工笔型来形容周华健的唱腔，说这个人很注意咬字、转音、呼吸，很专心一致的唱，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

0: 之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相

0: 方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投资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情人知己这首歌另外一个版本很多人会唱，就是我们在上一节听到的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叶倩文的代表作包括焚心似火、零时十分、祝福、秋去秋来，还有这首情人知己，他收录在92年他的专辑红尘当中。这首歌让 Sally 获得了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几乎每次演唱会他都会重新演唱这首让他实至名归的经典之作。

同样说到翻唱，说到同一个旋律诞生的不同的歌曲，还要讲讲这一首廖莹如填词李思松谱曲的《天黑黑》，收录在2000年孙燕姿发行的第一张中文专辑里。这首歌据说是为她量身定作，灵感来自于台湾民谣，里面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也穿插那首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对小时候亲人的回顾和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想念，并分享给世人，家才是一生最好的避风港。

虽然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天黑黑》，但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孙燕姿最初令人惊艳的这个版本。而相比之下，听听接下来这首吧，《下雨看世界》，一开始就是小朋友的嬉戏喧闹声。孩子的世界很简单，连下雨都有可乐的心态，可以玩雨的心态，也可以相信没有一种天气未能共舞。而长大后的你，可能会在下雨天里愁上加愁，愁无法出门，愁衣服不干，愁楼顶渗水等等的生活琐碎，你很难再在下雨天里面看到快乐。只有小孩子，下雨对他们来说是玩耍的另一方天地。就好像我们今天听到的相同旋律的不同歌曲，每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虽然他们的旋律相近，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多微信平台直接留言。

0: 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爱与恨，世界有世界，不过愉快，全相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狗警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

0: 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议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

0: 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片领。
8: 1985年， 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

0: 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0: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7: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0: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3: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实务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1: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3草，一 set 买翻屋企。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青春期小朋友啊，我哋作为家长点样可以向佢有效沟通呢？嚟讲到第四点嘅内容，
4: 少说教，多倾听。由于青春期孩子咧嗰种理智嘅控制中枢咧系未成熟嘅，咁就导致咗佢哋有时冲动啦，考虑问题咧就唔够全面周到啦。往往咧，我哋父母就喜欢喺呢个时候咧就开启说教模式啦，
3: 大道理啦，
4: 系啦，一套套大道理同佢讲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嘅大脑会因为咧信息过载，自动屏蔽你。
3: 哦，会咁样样噶？我哋平时会觉得好似你听唔入脑咁样嘅，其实佢真系会过载，然后其实佢冇办法听得入去。
4: 系啊，有啲专家就讲，话对于青少年嚟讲咧，如果超过三分钟嘅说教咧，其实就等于背景噪音。
3: 哦，
4: 所以哪怕你当时啊系苦口婆心吓，想同佢讲道理。你咁样做吓系唔啱噶，我好似你咁年龄嘅时候，我已经点点点啦，或者咧
3: 呢个经常噶，
4: 系啊，你如果咁样落去，你将来咧，你肯定会后悔嘅。呢大道理一套套就开始讲啦，你咁样讲对于孩子嚟讲就等于耳边风。
3: 唔系话真系佢有心唔听你，而系佢个大脑嘅而家目前嘅发育系冇办法完全去即系接收到你过量嘅信息嘅。
4: 系啊，所以咧，我哋要处理多同少嘅问题啦。
3: 所以应该要点讲
4: 吓？一个咧就要多听少讲。当孩子跟你倾偈嘅时候咧。哪怕是吐槽下学校的事啊，吐槽下学校的同学啊，我们呢就要忍住哈，不要打断和纠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闭上嘴，打开你的耳仔和心，听完之后呢，用你自己的话呢去反馈你对他的感受和对他内容的看法。譬如哦，听起来你对这件事很有看法、哦、或者你觉得很委屈、哦，或者你有啲失望、哦，听完之后，哦，我明白啦。咁样呢啲咁嘅语言咧，孩子咧就觉得，你系喺度感受吓佢发生嘅事，就能够帮助佢梳理一下自己喺讲嘅过程中佢嘅情绪，佢感受到自己系被发现嘅，被重视嘅。另一个咧亦都可以用提问咧，代替说教，用一啲启发式嘅提问啊，代替咧直接咁样俾答案佢哋。譬如咧。喺度抱怨老师啊，今日咧呢件事吓，老师好唔公平。咁如果即系想为老师辩解一下嗬，老师都系为你好嘅啫。咁嘅话咧，孩子未必听得入。
3: 嗯，甚至会觉得你系企喺老师一边嘅，
4: 系啦，
3: 你唔系同我讲嘢嘅。
4: 咁我不如唔讲啦嗬。
3: 系啊，
4: 咁倒不如咧，你就啊，你系咪觉得老师唔公平？咁你谂一谂，你觉得老师当时会系点样想咧？依家啊，我知道你好嬲嗬。但系咧，除咗嬲之外，有冇办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呢？咁如果我哋系通过呢种嘅倾听同埋对佢嘅共情，孩子咧就觉得被家长重视嘅，我哋创造一个咁样嘅环境俾佢，可以咧激发佢内在嘅一种解决问题嘅动机，而唔系咧依靠我哋外在一种。强制啊，同埋说教啊，帮佢解决问题。
3: 对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可能我哋要少啲就话，嗱，你呢件事应该咁嘅喎，咁即系可能要少啲咁讲啦，而更多系问佢，你觉得呢件事可以点做咧？咁多啲去问佢，多啲等佢解决办法，
4: 多啲令佢思考啊，通过自己去学会解决问题。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咁睇返而家呢就路面方面嘅情况呢，主要係广珠公路嘅轮教路段往北教方向呢就多车缓慢，咁其他区域呢就暂时未收到拥堵嘅报告嘅。不过都提醒啦，因为好多地方而家落緊雨，甚至落緊大雨添，咁所以行车注意路面嘅安全。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大田。
7: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曾俊杰。
8: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4: 而家好多地方落緊雨，具体点样啊？
8: 目前嘅话，最强嘅雷雨云团嘅话系已经移动到南海嘅仙山、大沥同埋澧水一带噶啦。善城同埋顺德嘅雷雨云团咧系逐渐减弱嘅。我哋预计嘅话，整体嘅降雨嘅话，可能仲会持续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左右啦。我哋预计今日我市系一个阴天到多云，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介乎于26到31度之间，吹呢个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喺65%至98%之间。
4: 今日呢朝头早呢场雨落完之后咧，下一次落雨估计系今日大概咩时候到啊？比较集中嘅。
8: 我哋预计嘅话，下一场雨可能喺午后到傍晚呢个时间段啦，可能仲会有一场短时间嘅雷阵雨嘅。
4: 咁啊，嚟紧有咩变化咧？
8: 听日嘅话，我市嘅雨势嘅话会逐渐减弱啦，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地方仲系会有大雨嘅。呢排降雨会比较频繁啦，土壤含水量会比较高，各位市民要注意防呢个强对流天气同埋呢个地质灾害啊。
4: 好嘅，唔该晒。
7: 跟住落嚟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同南方电网、中国电器装备集团签署协议，全方位深化协同合作，携手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高地。
4: 佛山市政府同省盐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产业引进落地培育、科研平台共建共享等领域开展全

0: 方位合作。
1: 佛山的科学教育案例入选教育部首批案例汇编。
0: 佛山市城管局回应市民诉求，宣布全市900几个市政公厕全日开放。
1: 广州计划推动国家机关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包括共享俾周边居民停车。
0: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2: 早知佛山。
0: 佛山市委市政府同南方电网公司、电器装备集团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并签订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唐毅峰、市长牟志平、中国电器装备集团董事长李洪凤、总经理严华峰、南方电网总工程师李建设出席。唐毅峰表示，佛山正系坚持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嘅三箭齐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系重点布局嘅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希望两家央企推动更多业务板块布局佛山，助力佛山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高地。
1: 中国电器装备集团话，将紧密对接佛山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需求，依托佛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积极构建本地化生产制造和运维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在华南区域的服务能力和市场影响力。而南方电网就话，将一如既往支持佛山产业发展，在产品示范应用、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会上，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中国电器装备、许继电器仲同佛山市投资促进局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建合作平台，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市场推广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0: 佛山市政府同广东省盐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长牟志平、广盐集团董事长王长青出席。双方将围绕产业引进落地培育、科研平台共建共享、产业基金联动赋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牟志平话，当前佛山正是坚持三箭齐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广盐集团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在佛山，佛山亦都会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而王长青就话，佛山雄厚的产业基础、活跃的资本市场是广盐集团深耕佛山的信心所在，将发挥产业资源、科研转化、资本运作优势，推动适配佛山产业布局的项目落地。
1: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到禅城区走访调研重点外资企业，在华国光学器材公司，牟志平走进展厅和生产车间，了解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企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红外热成像等细分赛道持续巩固竞争优势。在欧斯朗照明公司，他参观产品展厅和新生产线，希望企业持续加大在佛山的投资布局，推动车用照明业务提档升级。牟志平指出，外资企业是佛山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为企政策精准落地，着力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推动外贸外资稳量提质。
0: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佛山岭南古城敢饮头啖汤的文章，透过外国人的视角展现佛山创新发展面貌。报道重点介绍了佛山仙湖实验室的科研转化成果，以及官窑生菜会、功夫、龙舟等南海本土传统文化。其中丹麦科学家罗特曼被佛山前沿科创吸引，在仙湖实验室从事太阳能电池研究，他自称是佛山的合伙人。文章仲指出，佛山秉承敢饮头啖汤的改革创新精神，已经孕育出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做，誉满全球。
1: 佛山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工会职业技术学校启动，设置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商务等六个类别。青年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同台竞技，以赛促就业。大赛将会持续到年底。在启动仪式过后，无人机装调检收工技能竞赛初赛率先举行。佛山市总工会话，将以呢次竞赛为揸手，打通竞赛获奖同技能定级、评优晋升通道，以赛育才，赋能产业升级同城市发展。去年佛山各级工会开展各类竞技技能竞赛有200几场，覆盖职工几十万人次，收获五个省级一等奖。
0: 佛山将举行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 赛事是采用现场单人竞赛的模式，初赛是理论考核，会选拔前80名选手晋级，决赛是技能实操考核，设置有多物体视觉识别、语音控制等实战模块，可以说是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真模拟。年满18周岁都可以报名了，无论是一线职工或在校学子都有机会参赛。赛前不单只有线上的云课堂，还有线下的大师班手把手教学。获奖人员可以优先对接重点企业的优质岗位资源，创业型选手还会对接投融资机构。
1: 特新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名单，这个项目由国家商务部推动。佛山市商务局说，将立足制造业优势，重点挖掘泛家居、装备制造两大产业集群的服务贸易潜力，聚焦设计服务、建设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六大领域，全力打造全国制造业服务化特色标杆城市，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佛山模式。
0: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冯岩岩在佛山日报发表文章，探讨电动自行车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文章说，应该以立法重构非机动车道专项规划，刚性保障路权，推行差异化精细化管控，建立多部门闭环监管体系，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运用电子揸拍等技术开展精准执法，压实即时配送平台的责任。文章同时强调，电动自行车治理既要彰显制度刚性，更加要饱含民生温度，为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的佛山经验。
1: 禅运城巴公众号一度发布消息说，因站场业务调整，佛山城巴总站将于9月1号零时开始是停止运营，但随后删除相关的帖文。直至昨日，城巴总站仲是正常运营的，不少市民搭车去高明三水。有消息说，管理方正走申请流程，至于城巴站是否关停、几时关停，就需要等官方最终公告。
0: 昨日我们报道了外卖骑手深夜在南海平洲连续找了4间公厕都发现锁门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的。佛山市城管局就迅速作出调整了，就宣布说全市900多个公厕都实现全日开放。请听报道。
3: 在报道播出之后，小强热线记者再走访南海多个公厕，发现都有开放同着灯，可以正常使用。桂城街道城市运维中心相关负责人黎碧莹表示，针对之前部分公厕夜晚不开放的问题，推出系列优化措施，更好满足市民群众，特别是新就业群体和夜间作业人员的如厕需求。
4: 咁啊，即日在桂城系区内的城区市政公厕就24小时全厕位的开放。咁咧就通過後續一啲數據嘅採集同埋市民夜間實際嗰個使用頻次，調整全天候開放廁所嘅呢個覆蓋嘅範圍，同步完善呢個信息線上嘅一個查詢。咁咧將全面梳理各個公廁嘅地理位置同埋一個使用狀態，喺本週內咧就會更新到佛山公廁嘅呢個小程序，方便市民去準確嘅查詢使用。第三方面就是优化夜间的这个使用指引，亦都是本周内全面完成公厕指引的一个夜视的标识，将公厕内部感应灯更换为常亮的照明。
3: 记者随后从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了解到，之前佛山大部分市政公厕其实已经24小时开放。市城管局市容管理科科长陈杰表示，今次获悉市民夜间如厕需求之后，城管部门迅速重新调整管理制度，现时全市所有市政公厕已经全部实现全天开放。
5: 其实我们佛山的公厕呢，之前大部分是24小时对吧开放的，我们重新调整了一个公厕管理的一个制度，目前呢，全市931座的市政公厕已经是实现了24小时对外开放。后续呢，我们还会加强对公厕的日常的巡查和管养，发现呢有一些破损的设施包括一些灯啊，还有一些标识不清晰的，我们会及时的进行更新调整。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完善改进我们的佛山公厕小程序，里面呢我们会主动链接一些就是查询附近点位的商场啊、医院呐、公交枢纽站点的一些公厕的信息，链接到我们佛山公厕小程序上，方便我们市民朋友使用。
3: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举行新一期职业健康及急救培训进企业活动，在新明纤维树脂制品公司开港，近100名精工代表参加。 针对呢家企业生产中化学毒物

0: 和噪声两大职业危害，是职业病防治所的专家示范了防毒面具、耳塞、防护手套的正确佩戴方法，并且邀请职工上台实操纠正常见错误。现场还有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操训练，令到一线职工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懂得应对。接着来巡港团将会继续走进不同领域的企业，针对行业特点定制点单式健康服务。
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蝉联全国品牌传播50强。新一届丁香园中国医院发展大会在杭州开幕，佛山市一凭借出色的品牌传播实力和人才建设成果，获评2025年度最佳品牌传播医疗机构优秀公立医院50强和最佳雇主公立医院优秀奖。自此市一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入围全国50强。会议期间，佛山市一还向全国同行介绍地市级医院激活学科人才、赋能人才价值释放的实践经验。
0: 国际靶向药伊诺前列素注射液佛山首针落地蝉衣，相关患者今年80岁，患异型糖尿病10几年，因为严重糖尿病足就面临截肢风险。医生使用新药代替传统的支架介入，以达到扩张血管、促进循环的目的，初步疗效符合预期。这款药物已经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全球多国广泛应用。临床数据显示 83% 严重血患者的疼痛症得到改善， 85% 患者的溃疡愈合良好。
1: 看来大家了，由蝉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30播出。今天这期节目会分享一下真实的保险案例投保，以及解读一下保单，了解一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以及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请到时关注。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嘅科学教育案例入选教育部首批案例汇编，系全省唯一。教育部从全国超过2000个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以及实验校改革案例里边，筛选出20项就列为示范案例。当中就包括有佛山报送的普及课后服务科学探究1小时活动。佛山立足双减背景，在200多所学校开始有科技加人文课程，并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培育进阶式的科学 教育知识资，整合上100家场馆以及是高新企业研发实验室。全省率先是推行春秋假研学机制，相关成果多次亮相全国教育行业大会，成为双减之下培育青少年创新人才同嘅城市样本。
0: 临近开学，佛山多所高中陆续开展新生军训，全市大约有15000名高一学生喺训练场锤炼意志，培养纪律。部分学校目前已经完成训练，学生短暂休整之后，将会喺9月1日正式开学。下面请听报道。
8: 920位高一新生8月16日就开始军训，是佛山各个中学当中最早的一批。校方勉励同

0: 学将高中三年级视作属于自己的长征，在汗水当中加降淬火。而在石门中学，新生今个星期接受军事纪律和基本技能训练。有学生觉得通过军训有利于培养团结和坚韧的品格。
1: 通过这个军训比较艰苦的训练吧，我学习到了如何在学习中保持这种坚韧的品格，并信一片吾我两万这样的工匠精神。
2: 我觉得就是团结，我们真的有练到凝聚力。
0: 在军事科目训练之外，石门中学仲将校规校纪学习爱国主义教育，优秀校友榜样宣讲融入到军训全过程。学校2026级级长黄晓薇表示，希望引导新生根植家国情怀，以榜样为力量，为三年高中生涯筑牢思想根基和作风的底色。
3: 我觉得军训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去训练他们遵守纪律遵守规矩的一个意识，在这里面也融入了我们想要他们学习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学校的规章制度、爱国主义的内容，还有一些校友榜样，然后在最开始就可以树立一个比较高远的理想目标。
0: 今个星期六，石门中学将迎来高一年级新生军训的结营仪式，到时学生将通过队列动作和战术演练展示军训成果。而据了解，桂城中学、九江中学、南海一中等多间学校已经完成军训，短暂休整过后将在9月1号正式开学。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佛山大学26名优秀师生即将去新疆和贵州等西部对口帮扶地区开启新一轮的支教帮扶，其中9名优秀学子将会去到新疆家私开展为期一年的全职援疆支教。他们经过层层选拔和系统培训，会全面参与当地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以及校园文化建设。从2021年启动支教志愿服务以来，佛大已经累计派出了5名的支教教师、216名学生志愿者到家私、墨脱、台江、雷山等地开展支教服务。
5: 粤购佛山家电专场内购会9月4号到6号举行，地点在南海金柏中心同顺德万象汇的美的旗舰店。活动由市商务局、市总工会联合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等联合主办，在国保 15% 的基础上再追加厂商补贴，最高可以享 30% 的优惠，全场成交价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的售价。这次就是闭店专场，消费者需要在9月3号之前拨打佛山传媒文旅热线8339-8339报名。
6: 区域要闻，
4: 再来看看各区的消息。顺德就举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干部累积通识教育讲堂，邀请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南教授作专题授课。据点出，顺德拥有香云沙、龙舟、世界美食之都等丰厚的文化资本，建议要学心、细悟、学用结合，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发展动能。
5: 禅城发布中小学校校徽规范样式，将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校校徽成品统一为直径5厘米的圆形，以向生产企业可以参照标准图样生产，但不得擅自篡改图案、色彩等核心参数。从明年秋季学期开始，禅城的民办学校也都将会全面纳入校服市场化实施的范围。教育部门说，这次统一校徽规范样式旨在规范校徽标识管理，保障校服生产供应的公平有序。
4: 三山港保良项目奠基仪式在南海区举行，项目规划占地面积大约是60亩，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运营，配套有现代化仓储、无人送货车、大型停车场以及光伏储能充电站，打造现代化粮油杂粮的交易平台，形成港口加仓储加交易的联动效应。项目建成之后，会推动南海国际货柜码头建设成为三山国际粮油杂粮交易中心。
5: 广东万方投资公司的基地项目在高明落地动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规划打造创新、精密制造和新装备、新材料、智能制造三大产业园。项目所在地块之前因为碎片化等的问题一度难以推进，河城街道逐项厘清地块权属，顺利完成报批。
4: 三水区和黔东南州联合开展的南粤家政省际家政劳务对接合作项目已经是圆满收官。这次活动聚焦技能培训加就业对接的全链条服务， 来自镇远院34名学员参加了为期7日的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培训，考证合格率 91%。随后举行的专场招聘会呢，会在粤黔两地多家优质家政企业的岗位，最终有22名学员签订就业意向书，实现了结业即上岗。下一步两地会持续深化合作，输出更多优质培训资源，拓宽就业输出的渠道，推动家政协作走心走神。
7: 早知佛山，
5: 广州计划推动国家机关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当地政府官网发布的意见提出，有序推动机关、事业单位自用而且和办公场所分开管理的停车场向社会开放，收取停车费不得高于政府指导价标准，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放使用，亦都可和周边居民建立长期共享停车关系。同时鼓励商业大厦、写字楼、医院等场所在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另外，意见以停车矛盾突出的居住社区、医院、学校为重点，要求各区按一点一策制定片区共享停车方案，加大广州泊车平台数据接入力度，实现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电子支付等功能。
4: 广州交警通报呢，就严打整治飙车炸街的专项成果。咁啊，七月以嚟咧，累计打击咗436个团伙，刑事拘留273人，行政拘留1369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145个。其中警方喺今个月13号出动咗160几名警力，对番禺花都等地嘅8个飙车炸街团伙实施精准抓捕，45名目标对象全部到案，刑事拘留咗6人。交警提醒，飙车炸街产生噪音污染，非法改装车辆配件多数都是劣质产品，容易引发事故，请自觉抵制非法改装，共同守护道路安全。
5: 广州出台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出租屋加收水电费作出处分。相关征求意见稿明确，代收费人应该按照政府定价和承租人实际使用数量收取水电费，不得加收或者变相加收。另外，应该在收费前出示供水供电企业缴费明细，而承租人有权拒绝支付加收的费用。而对于违规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加收费用，并可处5倍以下罚款。
4: 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时间以及查询的方式，各区要在28号或者29号统一组织现场编班，邀请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四类主体参与监督，全过程会全程录像备查。家长可以通过短信或者是编班系统来查询结果，学校亦都会在校内作公示。广州市教育局仲强调，严禁设立或者是命名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特色班这些特殊的班级。初一的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小学中低年级不允许分层走班。
5: 广东召开农产品品牌建设五年行动专题会，指出广东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突出，品牌建设滞后是关键症结，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优质不优价问题亟待解决。会议强调，要通过媒体加赋能、文化增值、AI 助力等举措，提升品牌建设水平。
4: 广东召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会议，要求深入推进护鸟、清风、网盾等专项行动。仲会以林长制为引领，全面推进植物园体系建设，以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为牵引，打造全国旗舰物种保护示范标杆。会议通报，目前全省记录陆生脊椎野生动物有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中华穿山甲的数量大约1778只，16个地级市都有分布。
5: 省地震局澄清，部分广东网友手机近期弹出所谓7.7级预警信息，并不是官方发布，一切震情预警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省地震局提醒，预警信息要认准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地震台网标识，而广东最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是由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提供，如果烈度达到5度以上将强制提醒，平时不打扰，关键时刻就会发出提醒。
4: 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啦，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亦都同步启幕。公园就喺天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嘅南广场，占地大约10万平方米。咁园区划分出有公园绿地啦、商业运营、大型舞台等板块，可以容纳5万人以下嘅大型演出。公园亦都会培育音乐家文旅消费、音乐家节庆、音乐家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并打造广州首个365日都有音乐演出嘅常态化阵地。
5: 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增量政策。文章仲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再创新高，当前灵活就业人员达到2亿人，相关权益保障要及时跟上。另外要深入研判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稳定房地产市场。
4: 这次旅行先到这里了，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刚刚闭幕的佛山西甲，请来三水区文广旅体局以及赛事运营方球队代表等进行复盘，分享一下草根足球文化、票根经济的成效。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的花生栏目，进入我们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8: 早上八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咪再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喺桂华隧道路段咧就往大沥方向慢。海八路喺丫口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岭南大道喺市一医院路段而家双向，咁啊岭南大道嘅深村路段咧就往祖庙方向，顺德大道嘅容祺大桥路段咧系往大良方向，顺德快速喺大沙大桥位置咧就往北滘立交，黄珠公路轮滘路段咧就往北滘，龙洲公路嘅上涌工业区以及系顺德立交位置咧就都系往勒流方向有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